0: 呢，不要着急去介入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东西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条件之一。其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时间是3到5天的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区间之内。它这个时间呢不能太少啊，也不能太多，一定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如果见到量能的大幅萎缩，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也到大阳线开盘价的附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介入低吸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案例啊，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2025年8月份到12月份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方向，叫做艾森股份。那么这支票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几次的放量大阳线动作，比如说这一天，哎，它就是一个突破平台动作，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见到这个高量之后，它随后的回调呢，它这个时间很长，啊，它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一个行为，它这个时间就拉长了，这个时候它后期的爆发就弱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边其实也一样，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假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跳空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12月份，我们发现的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五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
1: 嗯，
0: 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3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最后的爆发其实就2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了这个放量之后啊，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0: 开盘价，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0: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啊。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啊，或者这个小时图，反正15分钟图。
0: 明白。
1: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0: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
2: 对，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3: 朋友们，买瑞士手表啊，就来2026北京瑞士名表展，欧米茄、天梭、浪琴、英纳格、三度士、梅花、浪驰等名表应有尽有，全场2.5折起售。
4: 是的，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作为多款瑞士名表的国内总代理，传统以往的销售模式呢，是将瑞士进口表批发给国内一级代理商，经过各级的省代、市代后层层加价。再加上大商场的进场费、人工费、装修费，手表到老百姓的手中啊，当然昂贵。
3: 是啊，而这一次我们的这个瑞士名表展呢，砍掉了中间环节啊，所有手表都按照工厂价进行销售，就和咱们老百姓去瑞士的工厂仓库挑选是一个样的。老百姓啊，就是我们的一级代理。一块原价上万元的瑞士名表，在我们的名表展上呢，也就2-3千就能收入囊中了，让咱们老百姓啊都能够买得起。圆我们的瑞士名表梦。
4: 大气经典的男士腕表，优雅动人的女士腕表，浪漫精致的情侣对表，可以说2026流行款的手表都汇聚于此了。
3: 那么地址呢，就在北京东方博物城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
5: 叔叔阿姨打扰啦。
6: 啊，你好。
5: 哎，我看你们选半天了，选的怎么样？
6: 啊，选的挺好，
7: 挺好的，
5: 挺好的，选了一对情侣的金表哈。
7: 啊。
6: 我年轻的时候啊，就看着这个瑞士手表了。哎，那时候啊，觉得呢，

0: 点贵，在那个时候要有一块这个瑞士手表可不得了。
1: 那可不是，您当年结婚的时候得30年前了吧？
0: 那时候很时髦的。
1: 30年前哈。
0: 对，那时候要有一块瑞士手表，那大家都得啊刮目相看。
1: 那可不是，
0: 我跟他许愿了
1: 啊。
0: 我说啊，将来啊一定买一块瑞士手表，他一个我一个。
2: 是啊，我那时候啊看人家戴那瑞士手表，特别羡慕，我就跟他叨了，我说咱们什么时候也买一块瑞士手表戴呀？他说你别着急，他说以后啊，以后咱肯定买呀。
1: 是，
2: 是说肯定买。他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都逛商场啊，结果那上商场里边一看，那价格还挺贵的，一直没舍得买。他说这个地方有这个厂家直销，所以呢，他说有没有中间那个环节，肯定价格便宜不少。那咱就过来赶紧看看吧。
1: 看看
2: 来了吗？
1: 今天来到现场，这个对比这个价格，感觉还满意吗？
0: 满意。我们呢，所以呢，就选了一对啊大金表。
1: 哎，
0: 他一块儿，我一块
2: 儿。你看这表多好啊！
1: 对，
2: 金色的，这颜色
0: 你看多漂亮，
2: 还有日历。而且呢，我觉得这个价格呀，我们俩肯定是要一人买一块儿的。
1: 买一块儿，
2: 实现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梦想。
1: 瑞士金表嘛，哈。
2: 对对对。
1: 我相信二位这个带回去之后，肯定周围人也会像您当年羡慕别人一样羡慕您的。
2: 是的。
1: 就选这块了。
0: 啊，这漂亮。
2: 还行。
1: 哎呀，真是挺适合二位的
2: 啊。我觉得还有亮晶晶的，还有钻石，
1: 还真是。
2: 挺好的，
1: 好，那不打扰二位了，慢慢挑。
3: 2.5折起买瑞士名表的机会来了，迎中秋，庆国庆，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主办的2026中国北京瑞士名表展盛大开幕。欧米茄、浪琴、天梭、三度士、美度、浪驰、梅花、英纳格等各大品牌名表2.5折起售，2-3千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万把块钱就能买到瑞士原装进口品牌金表，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品牌名表，正品行货，品质保真，价一赔十。瑞士进口名表低至980元，活动时间9月24日至10月8日，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中车大厦旁，咨询热线8370-7077。
4: 大家好，我是高明。买瑞士原装名表，我推选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专业从事瑞士原装名表进口代理近30年，是多个瑞士名表品牌的中国总代理，品质保证，价格实惠。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集中采购，集中进口，集中销售，去掉层层加价，砍掉中间环节，让您轻松省钱。买瑞士原装名表就找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高明的选择。
5: 正规的瑞士原装进口表的表盘上必须要刻有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简单的来说呢，瑞士原装手表必须要满足3大条件。
6: 是的，这第一呢，就是整表零件的80%啊必须为瑞士生产。第二，组装必须在瑞士完成。第三，最终检测也要在瑞士完成。
5: 3个条件必须要全部符合之后啊，才可以获得瑞士颁发的原产地证明，才可以使用 Swissmade 的瑞士制造标识。这才是正规的瑞士原装的进口手表。
6: 是的，没错，我们这次带来的欧米茄、浪琴、天梭、梅花、三度士、浪驰等手表啊，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全都有 Swissmade 标识，
5: 全部呢是由上海钟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直供，正品行货，品质保证，假一罚十。
6: 花上2-3千就能买到平时售价10000多的瑞士名表。展会时间啊，从9月24号到10月8号，还没来得及购买瑞士名表的朋友们得抓紧时间了，机会不是天天有，该出手时就出手。
7: 听同事说啊，这东方博古城啊搞这个名表展呢，我呀给我老公啊买了一块瑞士原装进口的名表，哎，这块表啊才3880块钱，太划算了。我来之前啊特意查了一下，有这个 Swissmade 这个标识的， 还是瑞士制造的，这个太让我惊喜，太高兴了。我现在啊拿着这块表啊，一会儿我就去啊昌平，他在昌平上班呢，平常特别的辛苦，起早贪黑的，而且呢应酬特别的多。哎，我就想呢准保给他一个惊喜。
1: 这位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
1: 哎呀，这选的表不错，这个价格感觉怎么样？
8: 这表真便宜，现在买才3000多块钱。
1: 才3000多块钱，是这一对吧？您是给您的爱人也选了是不是？
8: 对，年轻的时候特别喜欢瑞士表，瑞士表是全世界认可的品牌表，平时啊太贵了，现在搞活动一下子买2块，
9: 我在

轻，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脂，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欲将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如此，他将无限接近于本真。耕种收获，循环往复，一蔬一饭，也是意义。杀猪菜，名字凶狠霸气，却凝聚了东北人最温柔的乡情。它的烹制要从这种最为常见的蔬菜说起。好白菜都让猪拱了，中国人常以此来调侃缘分。但在厨师赵明辉的记忆里，东北的猪肉和白菜从来是天作之合。农历霜降过后，白菜陆续坐遍大地，他们将踏上转化之旅，造就漫长寒冬里的风味宇宙。在盛行洗浴的东北，白菜虽无缘入池，却可独享几场晒至微微湿水的日光浴。剥去打蔫的叶片，这些帮少而心厚的白菜终于回到此生的归宿。鸭食马放，一层白菜，一层粗盐，

如果说严寒是天地之道，那么发酵可谓自然之术。东北人以术应道，于细微处谋得心意。历经40天左右的腌制，糖分和草酸被不断分解。

乳酸菌开始繁殖，随之产生大量风味物质。极致酸菜告成，白菜如火新生。清爽生脆，晶莹透亮，惹人生津的酸菜，将奠定杀猪菜的口味基调。

骨肉重聚，大锅猛火，热气氤氲，高汤泛白，灌至血肠的时机已然到来。猪血残留余温，凝艳而灼目。食材熬制的鲜汤，以家常佐料调味，加蛋液搅匀后汇入血海。

0: 常作别空虚。80摄氏度的恒温热水，让长夜不再漫漫。如豆腐一般细嫩弹润，长衣薄如蝉翼，外是内脏，里是血，如毛饮血的快意凝于此间。五花肉是杀猪菜的重头戏，肥瘦相间，油脂丰盈。挤干水分，利于酸菜纤维汲取汤汁，清冽酸爽，平衡荤腥，将油腻化解于无形。待粉条现身，杀猪菜的烹制将迎来重章。酸香醇厚，温和适口，各路荤素亦相逢，胜却人间无数。伴着咕噜声浅蘸蒜泥，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暖意将从筷头燃至心间。11月，秋意浓，寒凉至，山楂红如烈火，装点着沈阳的街巷。表皮长有零星的雀斑，以甜蜜包裹，便是街头随缘可见的冰糖葫芦。
1: 大米过熬糖的冰糖葫芦。
0: 若以之入馔，它将为肉食注入别致的清新。以糖水熬煮，果皮次第展开，山楂富含的多种有机酸缓缓释出，新鲜猪排抽水后炸至微酥，

美拉德反应造就糖闪，粉红的山楂汁引入甜蜜的汪洋，调和后的汤汁酸甜相宜，又带着几丝水果的明丽，排骨则纳进一切美妙的滋味。

细嫩却不失嚼头，肉香浓郁却不油不腻，微酸唤醒口腔，微甜奖赏大脑，得食如此，顺食忘忧。纵观南北西东，口味大相径庭，但人们都会下意识地用甜来形容幸福和愉悦。与之相关的中餐技法亦是精湛绝妙。

0: 好似静静魔术，又如春蚕吐丝，百转千回之间，赵明辉让红薯有难家。八马香猪里脊肉，鲜嫩无筋，野黑龙江的油筋土豆淀粉挂糊，火候的掌控关乎酥脆的程度。过油后，肉片披上了黄色的战袍。挂之后，肉块挺阔有型，外焦里嫩，色泽诱人，香酥脆口。这便是享誉南北的锅包肉，亦是店内的摊家菜肴。饮食文明随时代演变，为传统与经典得以代代传续。
1: 短线把握节奏，这个难度真的是太大了。我们的编辑呢也是总结出来了一些这个投资三问啊。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问是什么呢？第一问就是现在是大牛市了，赚钱容易，就不用学方法了。你认可这句话吗？
2: 那么这个现在吧，也是一个结构性的一个牛市啊。那么从去年的一些统计来说呢，虽然去年是指数涨了1000点啊，但是呢，这个我也是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啊，感觉这个实际上赚钱的人也不是特别多啊，因为我是在一个别人的一个直播间里哈，这个曾经跟大家做过一些交流，这个月底的时候我就问问哈，每个月月底我就问问大家这个当月的一个盈利的一个情况，我个人感觉这么大的一个几百人的一个直播间，有的时候比较好一点可能也就20多个人啊，只有当月是盈利的，然后比较少的时候都不到10个人，就是个位数的人，
1: 就盈利比例比较低，是吧？
2: 对，因为那么大的一个直播间，那盈利的人那么少，相对来说我个人感觉好像去年其实赚钱并不容易，虽然指数涨得很好，而且分配的个股很多，所以呢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呢，就说是大牛市啊，但赚钱容易实际上不等于赚钱容易。那么呢，实际上还有官方的一个统计，那是这个东方财富研究中心对几万人的一个这个账户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情况。那实际上去年的话呢，这个没赚钱的人是占58.6%的，那赚了一点点啊，15个点以内的是占14.6%。所以就这两项加起来，就是大概70%的人去年就是没赚钱或者赚的很少啊。
1: 在大牛市当中哈，真的不是就能够躺赢的哈，
2: 对，
1: 也是挺难的。好。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第二问哈，小白说了，技术水平低呢，我就长期拿着股票不动了，是不是就可以在这儿躺赢了呢？
2: 那这一点呢，其实也不是这样，就是
1: 长期
2: 持股不等于能盈利啊。这个咱们也可以用这个数据来说话啊。那么就是从2024到2025年，实际上这个有90多只个。

0: 会让食物的口感更好。头稍微，这些美味终究会被人们发现，淌山过河，辗转到市场，最终停歇在期待的舌尖。版纳的清晨，热气很快升起，各种新鲜食材迅速汇集到了苏英的厨房。要保持食材的新鲜，处理的速度就要很快。从菜市到厨房，食材被迅速分类整理，成了芒种时节的热气里鲜亮的画面，静静地等待着厨师的巧手变身美味。
1: 我们你出的菜了吗？做起来特别的费时费料，而且要一定要认真了嘛，然后要时间很长了嘛。
0: 苏英是个性格爽朗的大厨，醉心于美食。哈尼人家的食材经过他的巧手和想象，不仅保留了特别的味道，而且做出了仪式感，并在烹调之中让食物的美味倍增。盐巴果焖鱼是哈尼族传统的特色菜，也是节日和招待宾客的菜肴。蜿蜒的澜沧江从景洪市穿城流过，为食客们提供了野生的美味罗非鱼。罗非鱼是盐巴果焖鱼的食材，但这道菜的精髓却另藏玄机，独特的美味来源于调料盐巴果。
1: 盐巴果是一种果子，它是那个自带酸呢，里面带的还带的小点盐，它所以我们叫盐巴果嘛。
0: 盐巴果是哈尼人家的特有调料，长在深山，不可多得。这种特殊的灌木植物，每年十一月结果成熟，晾干磨成粉后，自带酸味和盐味。盐巴果是哈尼食物的经典配料，就像印度人的咖喱。
1: 你先把那个割哈子，我就是给它入味嘛，噶，弄才会入味嘛。
0: 苏英的花刀功夫流畅自然，罗非鱼需要腌制入味，油温逐渐升高，罗非鱼滑入油中，香味飘散，色泽诱人。
1: 炸的要很黄的，炸透的，要炸透的才好吃的。
0: 烹饪美食是一种功夫，苏英觉得更是一种心境的流露。热爱和愉悦的心境，加上日积月累的功夫，才能做出独特的美食。冒着香气的罗非鱼出锅，接下来就是制作调料。调料才是这道菜的灵魂，葱姜蒜小米辣细细切碎，加上适量的盐巴果，这些来自山间田野的配料再次相遇。
1: 螃蟹的油，这个糖油嘛，噶，浇哈，
0: 浇一勺滚烫的油，配料的香味瞬间被激发，冲击着味蕾。苏英动作麻利，将调料铺在炸好的罗非鱼上，放入蒸锅，让水蒸气催促各种调料和鱼肉交融，激发盐巴果的酸味和带着果香的盐味，成就这一道特别的美食。南咪是多种植物拌在一起合成的蘸料，是热带的人们不可缺少的美食。把切小的姜、蒜、盐碎、小米辣和花生混在一起冲细，放入适量的山泉水搅拌均匀，蘸料花生南咪就制作完成。一切都还保留着各种植物原。

0: 本的味道，口感丰富。照着这个步骤，苏英麻溜地做出风味各异的南咪系列：豆豉南咪、番茄南咪、大树番茄南咪，然后把清洗好的玉米笋、水香菜、野三七花、苦刺尖等山野食材拼在一起，一道养眼养生的山野风味佳肴南咪拼就上桌了。炎热的空气里，食材散发出自己的味道，植物的清香萦绕在鼻尖，蘸上口感独特的系列南咪，风味迥异，变化无常。闷热的天气也跟着爽烈的味蕾变得清凉酣畅，味蕾打开，炙热的空气里再来几份烤出来的美食。先入火口的是牛干巴手抓饭，
1: 三天才会干吗？
0: 串起来的牛干巴在湿热的空气里文火慢烤，牛肉的香味在炭火里变得浓烈诱人，微微的焦香飘起。烤熟的干巴还要用盐臼慢慢冲细，
2: 这个烤上的
0: 香味在冲兑的撞击下彻底释放出来。冲细的干巴拌入热气腾腾的米饭里，浇上调料拌匀，稻米的清香混合了干巴的焦香和肉香，让饥饿的感觉倍增，那是一种无法言说的美味。
2: 我做那个我们这个安利蔬菜的时候，我就会考虑到搭配这块了嘛。
0: 有了烤肉饭南咪，火炭还旺，并且刚刚好，苏英还准备再搭配一个烤的美食，蛋壳烤肉。这是个功夫活，小心地敲开鸡蛋，去掉鸡蛋里的蛋黄蛋白，只留一个小洞口，清洗干净后放入新鲜食材。食材是肉末加上葱姜蒜、扎脑子、辣椒、盐碎等，再用筷子夹着食材小心地送入蛋壳，蛋壳成了炭火上慢慢烤制的炊具。这道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柴火灰的温度，温度不能过高，又要让蛋壳均匀受热，这对厨师来说是对他们判断力的一个考验，耐心、细致、经验一个都不能少，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成就一道美味。醉心于美食，一辈子与美食相伴，让苏英既继承了妈妈的美食手艺，又让自己的美食传承增加了很多个性和特色。忙碌了一上午，哈尼人家的小院早已飘满了食物的香味，餐厅里饥肠辘辘的食客就要等不及了，可苏英还沉浸在美食的创作里。为了呈现食物最佳的视觉美感，他总会精心装饰每一盘菜。选择合适的装盘，用绿色的芭蕉叶打底，用花、黄瓜、果皮、胡萝卜装饰菜肴，不仅有味，而且有色，可以示人。
2: 那么吃，好的。
0: 哈尼特色菜一道道上桌，面对心意满满的美食，哈尼姑娘们优雅地拿起了筷子，吃在嘴里的是绽放味蕾的滋味，装在心里的是夏天里满足的爽朗与愉悦。芒种时节，除了爽口的各色大菜，在炎热的气候里，大多数云南人还离不开一道酸爽的小吃。 凉粉是云南大街小巷路边摊上的特色美食，是炎热时节对吃货们的慰藉。陈红英的凉粉摊前，客人络绎不绝，停下脚步吃一碗，抵御一下热气的困扰。摊边一蹲一坐，聊半个时辰，闲事之间，褪去渐来的湿热。拌一碗凉粉，放点油辣子、葱、盐、醋，酸香扑鼻，几口就溜进了肚子里。忙里偷闲吃上一碗，聊上一阵，舌尖立刻就得到了清凉的慰藉。芒种时节，味觉需要对抗炎热的侵袭，对食物的挚爱激发了厨师们。
3: 家境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勇士里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勇士里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4: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美女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5: 大家好，大家好。
4: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5: 当然了，
4: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5: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4: 李老师啊，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勇士力配镜呢？
5: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勇士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4: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5: 不懂科学。
4: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5: 是，
4: 那我们今天来到勇士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 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5: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6: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5: 走
6: 走
5: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4: 哎，
5: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个，
4: 对，
5: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那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勇士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4: 是，
5: 那就坏菜了。
4: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5: 对，
4: 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5: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勇士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 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话，近视、散光、远视。

0: 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勇士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这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防紫外线，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老花就戴勇视力。另外，勇视力的镜片全部都有国内发明专利证书，勇视力专业打造智能老年花镜。
1: 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镜片拥有发明专利证书，专利证号1-2972014964-9.1 2-2972014-2103-9743-3 2-2072014-2107-2103-9283-4 2-2017-2104-0982-6 2-2017-2104-0186-6 6-2017-2104-0186-6 勇视力智能花镜在北京口碑相传，人人皆知，一传十，十传百，都火得传到影视演员王姬老师的耳朵里了。王姬老师也迫不及待地跑到勇视力智能花镜西三环公主坟店去验光配镜。下面我们就看一下他佩戴。

0: 的情况。王姬，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女主角奖，她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红遍大江南北，她就是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老师。拍戏精益求精，选择老花镜一样有她的标准。
1: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姬。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只能看近不要，只能看远不要，不是智能不要，老花镜我只要永视力智能花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王姬。全新一代智能老花镜，永视力智能花镜，远近都能看得清，近视、远视、老花、散光、防紫外线、防蓝光、自动变色，只需一副全搞定，时刻保护您眼睛。
2: 啊，花镜还有智能？
1: 当然了，永视力全新一代高科技智能变焦眼镜，看德国渐进多焦点技术，一个镜片上有好多个度数，数万个焦点。
3: 啊，一个镜片上有这么多度数？
1: 没错，永视力智能老花镜是新一代智能渐进变焦技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视力状况量身定制多个度数区域，这样看远、看近、看中间，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儿，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啊，远近视力自由切换，告别传统老花镜，永视力尽享全新视觉体验。相信王姬，您也来一副永视力。老花、近视、远视、散光、防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一副永视力全能花镜，轻薄美观，时尚有气质，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智能老花镜，我戴永视力，相信王姬的选择。
0: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永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永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永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永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4: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家住海淀区四季清镇长清园一区的邵阿姨，眼睛老花还散光，42岁就开始戴花镜。原来买的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总得摘戴，生活很是不便。自从佩戴永视力智能花镜后，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干啥都方便了。
5: 老花眼还散光，眼睛不好，大四十二吧，就是戴服装厂子戴眼镜，只能说做活的时候看，你看别处了还是不成。后来我又看王姬这个做这个电视，就在公主坟，所以啊，我决定的得去，5月2号配的。哎呀，一配这眼镜吧，我都觉得我年轻了。

0: 腾啊，走道你也不用小心翼翼的了。你像我这又散光又近视又大花眼，用这个我出了大车祸呢，远了看不见，近了来不及躲了。要没有这泳视力眼镜，你说我在现在我怎么，为什么我这么觉得这么痛快啊？你没有比较你不知道，你往长远一看你省大发了。这个泳视力这个眼镜啊，我特别特别的满意，我就觉得我们这老年人太幸福了。我说实在的，我做梦我都没想到我今天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我跟我这老伙伴我也宣传，咱别净看这俩钱儿，一个跟头一摔，你这样摔趴下，你躺在那儿，你说儿女也着急，你也受罪，它不是个钱的问题。这泳视力的眼镜解决了我大问题，痛快啊。像咱们过去的眼睛一副花镜扔哪儿哪儿就忘，回头您再散光又一副，回您再近视又一副，您来不净捣鼓眼镜，您就这岁您都记不住搁哪儿了，您能买的多少副眼镜够啊？所以这一副眼镜全解决了，您想省着上哪儿上哪儿，老跟眼上搁着它不丢了，全解决了，远视解决了，近视解决了，散光解决了，花眼也解决了，防蓝光又防辐射，所以这个咱们这点钱花值了。德国这镜片确实是好，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行，亮亮堂堂的，想上哪玩上哪玩去，想上公园就上公园，多好啊。
1: 家里老人频频摔跤，绝大多数都归咎于腿脚不灵便，可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危险杀手很可能就是被忽视的老花眼。人上了年纪，老花悄然而至，如果不佩戴合适的老花镜，危险步步紧逼，台阶模模糊糊辨不清，地面反光和坑洼完全看不出来，到了夜里眼前更是一片混沌，下楼走路做家务，每踏出一步都潜藏着摔跤致残的巨大隐患。很多长辈固执地认为年纪大看不清是理所应当，随便捡一副旧眼镜廉价眼镜就凑合用，殊不知度数不匹配，视物持续模糊，眼睛对距离高低的判断严重失真，摔倒风险直接成倍暴涨，磕碰骨折随时可能找上门。晚年平安无小事，配老花镜万万不能将就，45岁以上一定要每年验光，选一副适配自己眼睛的眼镜。泳视力智能花镜，精准变焦，看远看近一目了然，出门买菜，居家干活，深夜起夜，视野清清楚楚，从视力源头遏制跌倒危机，守住长辈晚年的平安幸福。
2: 泳视力智能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都只需一副，老花就戴泳视力。
3: 于老师啊，刚才看到您给王吉老师做验光哈，那我也想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问一下，像我们泳视力的验光有什么样的不同，都有哪些项目啊？
4: 我们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专业视光检查，首先是眼健康检查，看眼底有没有问题，然后才是视力检查，包括近视度数、远视度数，还有散光度数、老花度数，还有视功能检测、瞳距等等，一共26项，这样才能精准无误。老年人眼睛本身就处于衰老阶段，如果再佩戴不合适的眼镜，会加速视力的下降，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先进行专业科学检查才能配镜。
5: 中老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王七。我们中老年人啊，眼睛花了以后一定要配花镜，要来泳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验光检查，想要对自己的眼睛负责，记住了，先精准验光再配眼镜。
6: 老年人呐，要配镜子，老花眼啊还省事儿还好，泳视力是您首选的好眼镜，您配老花镜就来泳视力。
2: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6种问题，泳视力只需一副，现在还专门为我们北京的中老年人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真的是太好了。北京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叔叔大爷们，赶紧打电话报名吧。
1: 泳视力

0: 也智能新型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种问题，只需一副都搞定。房山区的王阿姨戴上勇士力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清楚，出门买菜在家穿针不费劲儿。丰台区的张叔叔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开车看远看导航都清楚，不用来回换眼镜。海淀区的康阿姨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跳舞外出很自如。勇士力智能花镜，德国技术的高科技镜片，一个镜片上多个焦点，既有近视镜又有老花镜，看远处清楚，看近处也清楚，而且看远看近都非常的舒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为了自己的视力健康，为了自己的眼睛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赶紧佩戴勇士力智能花镜吧。勇士力智能花镜来自德国技术，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士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士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士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士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1: 预约电话：400-155-7776。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财经小课堂。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凭借着他娴熟的中短线操作呢，最近的收益颇丰。他今天呢，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有请吴凡老师。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那你这个三板斧的方法，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第一板斧到底是什么呢？
1: 啊，这个第一板斧呢，这个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啊。那也是我因为长期的一个这个实战的一个操作和我这个长期这个参赛啊琢磨出来的。那么这个是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那就是什么呢？题材，这是一个火爆的一个题材，加上一个这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周线啊，它就能够这个快速的一个盈利啊。那么这个实际上是适合非常适合像当下的这样的一个轮动啊，热点轮动比较快的这么一个市场。那么因为这个我也是从参赛当中选出来的啊，就是这个强势的这种周线的突破，那容易引发这个日线的一个加速。那么呢，这里头有这个两个一个选股条件啊，就是非常的简单。第一点呢，就是要有这种啊这个火爆的一个题材。这个大家这个从去年的一个实战当中也能感觉得到啊，那么这个不断的涌现一些新的题材，包括去年第四季度哈，这个去年年底出来的这个商业航天，那走的是真的是波澜壮阔的一波大的一个行情啊。那它呢，这就是一种新的题材，新的题材呢，这个引发了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啊这个火热的一个行情啊。那么呢，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这个老的题材又出了新的消息啊，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些过去的一些热点还是不断的会冒出来，那么它也是哈，就结合这个消息面的一个催化啊，比如说这个马斯克的这个脑机接口开始量产了，这个脑机接口就活跃了几天哈。然后呢，比如说像 AI 应用端的这个蚂蚁阿福当时推出来哈，这个月活量这个急剧的一个大涨，所以呢，这个相关的啊这个 AI 医疗的这个板块啊又火热了几天，所以大家就明确的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市场里的很多热点是由这个火热的一个题材来引发的。
0: 其实你的这个第一板斧哈，听上去很直观，也很简单。

0: 好，首先我们要关注题材，是不是很热的一个新题材？老题材它如果没有退潮，我们也可以继续关注，这是第一点。
1: 对，
0: 接下来就要看周线了。
1: 对，
0: 啊，我们来看看周线怎么来理解。
1: 对，周线强呢，就是说它技术面的一个表现啊。那这个周线一般的来说突破了前期所有高点，那就是周线突破，它容易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啊。这也是我参赛哈得出来的一个心得，因为我们参赛要求的是一个爆发力，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力啊。
0: 怪不得你就那个参赛。说老能够拿这个第一名的，原来这个周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对，
0: 好好听啊
1: 啊！因为周线它是有一个惯性的嘛啊，然后呢，周线突破了前期所有的高点，那上方就没有任何的一个抛压，它就容易加速啊。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一个技术面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条件啊。另外一个呢，那周线它肯定它比较它能够突破，它肯定是有一些这个要点的啊。那它周线肯定是多头排列的，就周线的多头排列。从量能来看呢，它最好是这个阳线放量的啊，就这个周线啊，咱们也要考察它一下，它这个周线的这个量哈、啊，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虽然只有三个条件哈，但是很重要。我们来看一下案例好吗？
1: 对，咱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参赛股卓翼细信哈，为什么一周三天
0: 就能收益49%？
1: 对，就收益49%。那它是前期是有这个蛛丝马迹的啊。那首先它也是这个这个1月9号咱们选出来的这个参赛股，实际上它也是配合了一个消息面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这个催化，那就是这个智谱啊在港股上市。那智谱它也是代表着这个 AI 的一些这个重要的这个板块方向啊，所以呢智谱上市之后受到了资金的这个强烈的一个追捧啊，因为智谱要是大涨，它一定会带动这个 AI 的这个板块的一个上涨的。智谱的上市之后表现得非常亮眼啊，它这个几天之内啊都有这种大幅的一个上涨，1月9号这天啊，就涨幅是24%。所以呢，相关的所有的咱们 A 股里面，它有 AH 联动的啊，有一些映射的，所以它相关咱们这边的这个科技股啊，还有算力的这个板块 ，AI 相关的板块哈、啊，也都是受到了智谱大涨的一个带动。
0: 应该说，智谱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个题材啊，点燃热点的这样的一个个股啊。
1: 对对。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
1: 啊，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卓翼信息的这个技术面了。那它呢就非常符合啊，这个周线首先就是周线是多头排列的啊，五周线、十周线、20周线都是一个呈现向上的一个多头排列的这么一个特征哈、啊，这个是周线。那么实际上它这个第二点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周线突破，周线突破会引发日线的一个加速、
0: 啊。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突破指的是哪一个地方的什么特
1: 征？对，就这个，就这一周。它就是一个突破啊、这个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它突破了前期
0: 这个平台，
1: 突破了前期的这些高点，那它也是一个放量的一个突破，它不是一个就是特别磨叽的那种突破，它是一个放量的，非常
0: 坚决，
1: 对、非常坚决的一个突破啊。然后呢，咱们再回顾它之前啊，之前它其实有过这种哈、小幅的放量，虽然没有突破啊，但是放过量，但是放量的时候都是这个上涨的时候都是放量的啊，看这个下面这周线的量啊。那么这个它回调的时候，周线的量都是缩量的，说明它里面其实一直哈、它不是说啊突然之间起来的，它是有过很长时间的一个准备的啊，然后就可能就等着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催化，所以它腾一下就能涨起来，所以呢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它所有的上涨都是。

0: 它是突然之间涨的49%，它是经过了长时间的一个运作的啊。
1: 周线是不是一个向上突破的态势？这个就意味着它这个基础打得非常的好啊，底儿非常厚。尽管我们看到吴凡老师经常是在一周的比赛当中拔得了头筹，但是它是有基础的。我们看周线，它是有安全垫的，所以这两点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但是我发现这样的一只个股之后，我买在哪儿下手最合适？毕竟是做中短线嘛，
0: 这个题材加这个周线强势的这种票啊，其实这个咱们在操作的实战当中呢，其实要摒弃这种低吸的一个思维的，因为它已经就是已经周线突破了哈，周线突破它是有惯性的，它不会说周线突破啊马上就戛然而止啊，它一般的来说是有一个惯性的，所以呢这时候去找低吸的这种机会是比较难的啊，所以周线突破之后这个有快速上冲，然后再加上题材氛围的一个加持，就是说基本上它要是低开就不合预期的啊，所以呢这个难以有这种低吸的一个机会哈，所以呢就直接上车啊，就得先上车再买票。有一点这个也是哈，不惧高开啊，就如果畏惧高开的话，你就看眼看着它啊，49%的这个
1: 就涨飞了，就错过了。
0: 对，这是其实很多强势股都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它有的时候它是故意低开或者怎么样，但是很快就拉起来，它这个就是走弱的这个时间段要非常短，有的可能也就几秒的一个时间，但是呢越是高开的，那说明这主力抢筹的这个意愿越强，所以它上涨的这个概率反而就越大。那么呢还有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大盘的这个情况啊，大盘的情绪是比较平稳的，大盘如果当时这个情绪不稳，很多个股在跌停上那是不行的啊，这个就是这个大盘呢，咱们不需要要求这个大盘就是指数特别的大涨，但是大盘要比较平稳哈，这个不能出现特别大的一个波动。第四点就是这个板块是热度啊非常这个强的，就是板块热度强是怎么去考量呢？板块里面有很多个股这个大涨，涨停的票也特别多，那这个时候就其实不用太害怕啊，因为资金都在往里冲的嘛，这个时候你去做一些高开的一些个股成功率是很高的啊。
1: 你这四点哈，虽然谈到的是买点哈，但是它我觉得给我们的是一种这个在买个股的时候思维逻辑的一种调整，它既然强，市场环境强，板块热度够，而且它的这个周线这种保驾护航的作用也在这儿，我们不要算计一分两分哈，
0: 对，
1: 它只要是强势出现我们就随时跟进，只要它不涨停我就随时可以跟进，我们其实就是一个借势，毕竟是短线操作嘛，它越强越好。
0: 对。

始建于明朝景泰年间，距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岱美村四面环水，276座古厝呈轴对称排列，格局与形态几乎一致，古朴静谧，仿佛世外桃源。流云红瓦，好似童话世界。春江水暖鸭先知，春晖见鸭便想吃。趁着炖

的间隙，他要采集一些树叶。茶香树，学名黄连木，身高可达25米以上，分雌雄。这棵雄性黄连木母胎单身，却陪伴陈家走过了几代人的岁月。煮熟的鸭子飞进了油锅，枝头鸟儿欢唱，树下蜂伏肉香。高温逼走水汽，待到金黄起酥，鸭肉迎来绿叶。黄连木叶片中含有数十种挥发性芳香物质，与肉类一同烹饪，可中和油腻，为其增添清新的异香。若取嫩叶，则可直接生食。细碎的叶芽清香微苦，回甘如橄榄。与豆腐凉拌，以家常调料相佐，是古已有之的吃法。稍加腌渍，可做醒口的餐前冷菜，亦可就着米饭得来饱足。古树繁茂如帐篷，在其庇护之下，陈辉开了一家餐馆。主食和蔬菜取自村中土地，时令左右着他的菜谱。清明节刚过，这种原产于印度的蔬菜只有1尺多高。七月初，林地的稻穗低下了头，它们却迎向苍穹，遍身花海。秋葵性喜温暖，气孔较为发达，近似于人类的排汗机制。在生长过程中，它常会分泌大量的胶状颗粒。得名于外形，秋葵也称美人指，其表面布满了细小的绒毛，内里的种子犹如珍珠。秋葵富含由果胶及多糖组成的粘性汁液，多糖无法被人体消化，却决定了秋葵黏腻爽滑的口感。如果你的亲友厨艺不佳，秋葵或许可以成就它。去蒂洗净，开水白灼，配上料汁，只要选对了食材，做菜就足够简单。现摘的豇豆和村里的空气一样新鲜，猪里脊加糖醋和淀粉腌制，表层微酥，内里细嫩，酸甜适口，这便是闽南地区常见的醋肉。与豇豆混炒，家常滋味尽收盘中。大地与餐桌的距离，昭示着人与自然的亲疏远近。有人迷恋都市繁花，陈辉钟情于古厝绿树；而在绿树满山处，有人独爱田园小河。午饭过后，向向听水而眠，寒声与虫鸟共鸣，睡姿妖娆成谜。我们不敢近前，生怕扰了他的白日梦境。守着田园过日子，大地与餐桌近在咫尺。茴香，别名槐香，原产于地中海地区。我国药食同源的名录中，这种香气浓烈的草本植物赫然在列。或食鲜叶，或取种子，蔬菜与香料的身份常因南北而异。

茴香与面糊纠缠不清，跳进油锅更是难舍难分。油脂加碳水，无疑是快乐的次方。茴香的草本气息，则使回味变得清新。身为重庆人，今天他将寻找火锅与烩菜的灵感，以一锅别样的佳肴招待到访的朋友。

煮至八成熟的五花肉条，小火煸出油汁，加豆瓣酱炒香备用。番茄献上酸甜清新，也为锅底增添一抹鲜红。少量火锅底料，麻辣鲜香恰到好处。各色荤素，玉姜香气掩埋，却惹得满身酱汁。稍作焖煮，烩菜告成。鲜爽与麻辣兼具，滋味胜过品相。这道被向强戏称为懒人菜的乱炖，成了席间最受欢迎的下饭菜。认清自己，关乎来路，也关乎去处。年过半百，向强仍在咂摸人生的滋味。亲手劳作，重拾简朴，没有玉盘珍馐，少了酒肉之欢，田园野趣贴地而生，时令小菜简单素气。

0: 哎呦，
1: 就这么简单，
2: 对
1: 吧？
2: 而且 C 师是想吃就吃，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嗯，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2: 嗯，
0: 但这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2: 哎呀，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0: 嗯。
2: 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
0: 嗯，
2: 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
0: 哦，
2: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0: 对呀，
2: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
0: 嗯，
2: 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
0: 哦，
2: 就跟一根棍子一样，
0: 嗯，
2: 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0: 哦，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3: 对对对，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0: 对呀，
2: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
3: 嗯，
2: 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0: 粘液都是。
2: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
0: 嗯
3: 嗯，
2: 叫做粘液质糖蛋白。
0: 嗯。
2: 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
0: 嗯，
2: 具有高蛋白、低脂肪、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
0: 嗯，
2: 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
0: 哇，
2: 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
0: 嗯，
2: 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
0: 嗯，
2: 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3: 怪不得这么爽滑。
0: 嗯，
2: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0: 哦，
2: 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
0: 嗯，
2: 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
0: 嗯，
2: 还又得让它好吃，
0: 嗯，
2: 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
0: 嗯，
2: 哎。磨盘磨粉，
0: 嗯，
2: 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
0: 嗯，
2: 哎，九道压盐一次成型，
0: 嗯，
2: 而且还是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
0: 嗯，
2: 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
0: 嗯，
2: 根根分明。熬后均匀，
0: 嗯，
2: 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0: 哎呦，真是啊，
3: 好吃又营养。
0: 嗯，
2: 哎，
3: 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
0: 好，
3: 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2: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
0: 嗯，
2: 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0: 好，
2: 原来我打算呀，
0: 嗯。
2: 15袋，
0: 哎呦，不到
2: 200元，
0: 不到200块钱，
2: 对，
0: 15袋是吧？
2: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
0: 嗯，
2: 我改主意了，
0: 哎呦，
2: 我再加几袋
0: 啊，我听听。
2: 16，
0: 啊，
2: 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0: 您再加加
2: 19，
0: 嗯。
2: 20，
0: 嗯，
2: 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
0: 嗯，
2: 220克，足斤足两啊。
0: 嗯，
2: 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0: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2: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行，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0: 嗯，
2: 21袋，
0: 嗯，
2: 22袋，
0: 嗯，
2: 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以前我从来没卖过这个价格。
0: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
2: 还不行。
0: 嗯，
2: 要不呀？
0: 嗯，
2: 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0: 好，
2: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
0: 嗯，
2: 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呀，我走人吧。
0: 嚯，
2: 就当您我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0: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4: 行，哎，你看啊，23、24、25、26，
0: 阿姨您还愣着干嘛呀？
3: 加
0: 呀，哎，
3: 27，
2: 别
3: 28，
2: 别加了，阿姨，
3: 29，
2: 别加，别
3: 30，
2: 可
3: 没了，
2: 可以，
0: 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2: 不是这两位。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
0: 嗯，
2: 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0: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
3: 对对对，
0: 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
3: 是
0: 不是啊？阿姨行吧？
2: 哎呦，
3: 可以。
2: 我呀，本来是一袋一袋的往上加，
0: 嗯，
2: 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倒往上招呼啊。

0: 一下加到32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50啊，100多以后马上恢复原价。
1: 嗯，
0: 这还别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了，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2: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同理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上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
1: 山药啊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的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着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3: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
1: 哎，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2: 我也抢了两单，
3: 是吧？
2: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嗯，太划算了。
3: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2: 是啊、
3: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
2: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嗯，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嗯，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3: 没错，
2: 你看咱们这面条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4: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嗯，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爽滑劲道。嗯，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2: 看着就有食欲。
4: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嗯，
3: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5: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啊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啊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
0: 嗯、
1: 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5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

0: 少租一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急住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而且保证您急装急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1: 28800快装记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顶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1: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哎，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哎，有没有保障？
0: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挑一挑啊，只选质量可靠、性价比高、环保有保证的啊。这么多年积累下来呢，老柳打造了一个专属的材料仓库，这里面全是老柳啊验证过没有问题的装修材料。我之前呢都拿回家给自己家用过，也给亲戚朋友啊都试用过啊，我才敢呢把它用到您家去。而且也给几千家业主啊都用过了，大家都说好啊，我才放心。这一次我们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所有的材料啊也都是从这个仓库直接供货啊，都是一线的大牌，大家可以放心使用啊。具体呢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您像这个墙面呢，我们统一用这个都乐士啊安悦劲味的这个墙漆，这款产品呢它是甲醛、苯、 VOC 啊都是未检出的状态，通过了双环保认证，上千次的擦洗呢都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它够环保，没有异味。所以咱们的房子装完啊就马上能够住进去。第二个就是我们地面通用的啊这个铺的德尔强化复合地板，我们加上呢给您配的是德尔的实木踢脚线啊，那这款地板呢它本身也是这个耐磨防潮，稳定性非常好，脚感呢也很舒适，最关键的还是够环保，咱们装修啊这个才是第一位的啊。第三个呢就是厨卫啊，我们的吊顶，包括厨房的照明灯、卫生间的浴霸啊，我们都是选用民族的这个品牌啊。铝扣板呢它是防潮防油污，易擦洗啊，不褪色啊，也不变形。浴霸呢它是集恒温取暖、快速换气啊，升温快，还带有安全的防护。厨房呢我们用这个高亮节能、经久耐用的这个 LED 灯。第四个啊就是烟机灶具，我给大家选的是仙科的梯形顶侧双吸的烟机灶具啊。这个顶侧双吸呢它的结构是让它尽量不跑烟，吸力大啊，也不碰头，保证啊您做饭的时候呢油烟啊就不会蔓延到别的屋去。第 五个，我们的橱柜选用的板材是兔宝宝 ENF 级的环保柜体，加上石英石的台面啊。大家知道 ENF 级呢，它是目前啊家装环保标准的天花板了啊。第六个就是卫浴，我们采用的全套都是法恩莎的产品啊。这个品牌呢也是国内的高端大品牌。我之所以会选用以上的这些品牌和产品啊，主要是考虑到让我们业主们用更低的预算、更短的工期，我们一次性呢来解决这个全屋老旧啊、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问题，真正做到我们省时、省心、省钱、安心。
1: 快装机住的这个项目呢，老柳的时间有限，每个月呢只能亲自服务6名新的业主朋友，所以想参与啊这个快装机住项目的朋友，记得要拨打电话，抓紧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机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0: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很多人说这个快装机住的项目真的非常不错，施工周期很短，只有10天。但是大家有一个担心啊，就这么短的一个施工周期，这个施工质量会不会出问题？能有保障吗？
1: 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啊，所以在这块我也想好了这个解决方案，就两条。第一个呢，就是打造精品施工团队；第二个呢，就整个施工过程啊，我亲自来盯。大家都知道老柳有一个精品施工团队啊，这个团队全是近20年呢，我们不断淘汰留下来呢，这个手艺过硬、认真负责的这个老工人。其次就是施工这一块呢，我还是要像以前一样，我亲自来盯、我基本上每周啊都有3-4次呢下工地啊，就是亲自去盯着每一个房子的施工关键环节。虽然工人的手艺是好啊，但他们知道我一直会自己来盯着呢，就不会松懈。我会拿老柳的这一套标准呢来卡每一个工人的施工，你达不到你就得返工重来。隔个1年半载的，我也会呢这个主动去老业主家里啊进行一个回访，看看我们的质量材料是不是经得起推敲啊、这个大叔好啊，这个我才放心。
0: 能做到主动回访啊，是肯定对自己装过的这个房子的质量啊，是真的是有一个信心的啊。但是我们要听听业主朋友们对于老柳装过的房子啊是怎么说的，一起来看。
2: 哎，刘总，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辛苦了，辛苦
1: 了，
2: 辛苦
1: 了。住过来有一段时间了，是吧？哎呦，这真是赫亮的，
2: 特别痛快，赫亮，比原来那就换了个样。
1: 儿子儿媳妇怎么样？满意吧？
2: 满意，都特满意
1: 啊！
2: 对我这整个这咱们整体这个设计
1: 啊，
2: 装修特别好
1: 啊，
2: 特别高兴
1: 啊！
2: 整个把这个设计特别好
1: 啊！
2: 原来我这儿啊是一个那个推拉门，
1: 塑钢的，
2: 塑钢的，对，就显得挺凌乱的，屋子显得窄。这么一弄以后，把那其他不用东西呢给淘汰淘汰。把这养个花啊，自个儿早上起来看看，欣赏欣赏挺好。而且站在这儿啊，就这儿站在这儿以后，这么看以后，这个屋子空间特大，
1: 是，
2: 对，一下就好说大出好多来了。您呢，我时不时过来看看来，这检查来，检查质量来，包括咱窗台蹲下看啊，是吧？说半蹲半跪的看底下，就是到位不到位。一般的
1: 记性
2: 不是，咱一般的都不会这样的。老总哪干这活儿？
1: 咱就是，因为咱们在节目里面说了，这个老柳来亲自盯。钉，那你不能说你不来现场，那叫什么钉啊，是吧？说一次装修一生朋友啊，咱不是一句空话。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正准备要装修啊，您现在就可以给我打来电话啊。
0: 刚才说了这么多，咱能不能帮助业主朋友，咱就不打折扣的都完成。
1: 我敢把我的手机号啊给公布出来，24小时不关机，就是我靠谱的一个承诺啊。今天我当着大家的面呢，我再来做出以下的保证。第一个，我们开工后每个关键环节我都会亲自来盯。您呢现在就可以加上我这个手机号的微信啊，有问题您直接找我。第二个呢，就是快装急住省心特惠套餐呢，它只要28,800元，除非您自己改方案啊去加项目，否则呢不多花1分钱啊，这个我是可以做承诺的。第三个呢，就是主材辅材啊，我们都是真材实料啊，有一样假的我承诺您假一赔10。那第四个，环保不达标全额退款，因为材料都是我自己用过的，有问题我全额给您退款。第五个就是质量不过关的话，就是错必砸劣必赔，全程我来盯着，您就放心吧。但凡是您有装修上的问题呢，您现在都可以啊拨打我这个手机号啊，我呢能来帮您解答啊，绝不推脱。如果您想装修，那您就更要打这个电话了。咱们呢见面坐下来聊一聊，我给您呢出出主意啊，肯定能帮上您的大忙。
0: 哎，这装修啊是一个细节和环节非常多的事情，所以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人啊帮 帮您来统筹全局。那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呢啊，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装修，不妨亲自给老柳来打电话啊，和老柳来好好聊一聊。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记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各位好，我是曲雪畅。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9月23日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9月23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2.4万人。“十五五”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7.6万人。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宣布，京津冀三地人民银行、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起的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成立，一批科技金融创新举措集中亮相，旨在为高质量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1: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

0: 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1: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禁止的陈列品，而是可转化、可传播的产业资源。扎根北京的文化从业者正在用新的表达方式，让老故事对接新受众。2025年，北京内容创作生产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6%，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本土 IP 正在释放新的商业价值。
2: 文博发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我们文史研究馆又出了一本我的书，对于这个馆员这个文库的资料，叫《纽约串胡同》，就讲胡同的昨日与今生。我们就想到了把北京的壁画、古庙当中的壁画来讲一讲，用这个现代的手法，比如中剧、短剧的手法，把这些古老的古董壁画，把它传承给朋友们。我再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最现代的一种理念啊，来传播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和老祖宗的文化。
1: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作为本届论坛重要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同步举行，路演环节一批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催生更多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3: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视频底层大模型研发的一家公司，那旗舰的产品有视频生成的多模态大模型以及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主要是服务大众普通的所有的消费群体，能够很简单的用 AI 视频模型去创作自己的视频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导演梦，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活的导演。更多的会在这个视频的短视频领域这个短剧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都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AI 视频以及多模态的视觉模型来运用到各种视频类目的创作、娱乐、消费的这个互动场景当中去。视频本身又是一个传播文化主题要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一个媒介，那是通过 AI 去赋能这样子一个短视频的视频载体，再去传播文化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在这一轮 AI 技术大浪潮当中非常合适的一个文化科技赋能的主题。
1: 文化产业的活力最终落地在文化消费。2025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6.5%，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正在持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而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上的优势，成为串联多业态资源、打通全域消费场景的核心支撑，推动文化供给从分散单点向一体化服务升级。
4: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精彩游，是我们首文科集团牵头搭建的公益性为主的首都文商旅体展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计划整合全市丰富的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展会等资源，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一品揽精华，一码游北京，一票促消费，为北京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时全域的智慧陪伴。
1: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文化遗产始终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底座。
5: 集结考古、规划、非遗等跨学科的力量，立足全球视野，紧扣数字技术，推动

0: 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
1: 作为全国唯一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亦庄综保区正以保税

0: 就是做一个空间。我们把咖啡店其实更多理解的是一个空间，而不是专一做咖啡。如果我专一做咖啡，其实没必要这么大店面，成本会很高的。从运营角度上讲，我可能会找一个面积小一点，我的基础成本少一点，所以我们更多是把它作为空间来做。那除了这些比如咖啡的客流这些人群以外，我们这样的氛围可能也会吸引一些比如说来做一些活动啊，比如宠物圈啊、骑行圈啊，包括一些应援，包括粉丝等等，这种他们也会在我们这种空间里去做这样类似的活动，这也算是另外一层的我们的业务的一个板块。其实这些你说跟咖啡有关系吗？它也没什么关系，它就是用了你这个空间，它喜欢你这个主题氛围感，对，所以就是客群不一样。
1: 此外，赛事与 IP 也可作为消费直接转化的抓手，把赛场上的情绪直接变成餐桌上的消费。今年服贸会期间，必胜客和北京首钢篮球俱乐部官宣联名，首钢园门店换新为北京首钢篮球主题店，店里到处都是篮球的记忆，球员展品、照片墙、球衣展示区，还有还原球队氛围的更衣室卡座，中间圆形舞台的玻璃围挡上印着北京男篮70年的大事迹。
2: 走到这家店里，其实一下就能看出它的特色。球迷粉丝进来的时候就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这么大规模的正式的合作，应该是这几年来的头一次。这个叫做跨界的合作，对吧？因为是餐饮和体育。我觉得所谓跨界，其实也是一种强强联合。任何的品牌或者任何一个行业，别把自己界定的这么的清晰，这样大家都不断的融合，取长补短，然后共赢。
1: 真正让这家店不一样的是一条规则，新赛季首钢男篮在常规赛或季后赛赢球，第二天全北京的必胜客指定套餐半价，一场球的胜负直接决定第二天披萨卖多少钱，赢球的兴奋需要一个出口，半价披萨就像一个低门槛的参与方式，把体育情怀落到大众可感知可参与的线下消费场景，把主场从赛场搬进了生活。
3: 我觉得这家店就是特别的沉浸，就是能既能把口味颜值做到位，还能把这种情怀情绪价值拉满，特别的不容易。而且就是我准备开赛之后，那个一定要去现场去打卡一下球赛。
4: 首钢园其实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已经在一直打造票根经济，加上体育加文旅加文化的这个消费，所以我们在不同的场景下都做过这样子的各种各样的一些观赛体验第二现场，让球迷能够跨界，能够感受到他和生活里面的各行各业能够有个很好的结合。所以这个我们也是在所有的商业开发里面，我们都是要考虑到我们怎么能够去很好的回应消费者，能够很好的将体育的这种精神融入进来。
1: 赛事经济既在短期也在长期，体育餐饮的价值从来不只在赛期那几天的流水，它真正要回答的问题是赛事的热度能不能转化为不断产生价值的链条。今年10月，北京即将迎来 WTT 中国大满贯和中国网球公开赛等多个大型赛事，一场比赛带来的不只是几万张门票，更让周边商圈在赛期迎来客流高峰，让赞助品牌获得集中曝光，让更多人产生和赛事有关的消费，赛事 IP 的经济外溢由此发生。当赛场情绪褪去之后，哪一类消费者还能留下来继续买单？这才是体育热度能不能变成消费厚度的关键。
5: 那么到这儿呢，本期首都经济报道就要跟您说再见了。
6: 欢迎您继续关注 BRTV 财经频道其他精彩节目。
5: 再见。
6: 再见。
7: 北京的大爷大妈们，你们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老年人视力下降、老花眼的朋友们，今天你们可有福了。新一代高科技智能老花镜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已经来到咱们北京。要问它和传统的花镜有什么不同，最大的不同那就是8个字，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它拥有德国渐进多焦点镜片设计，看远看近只需这么一副眼镜就够了。只要戴上勇视力智能新型花镜，不管您是老花有多严重，甚至是10年、20年近视、散光加老花的，只需一副眼镜，勇视力智能花镜就能解决。老花、近视、远视、防蓝光、防紫外线、自动变色，看远看近都清楚。

0: 用视力这种高科技的自动调焦新型智能花镜，在咱们北京卖的那是相当火爆。瞧，用视力智能花镜柜台前被挤得水泄不通，连个落脚的地儿都没有。要说咱们北京的大爷大妈，那可是很精明的了，什么大世面都见过，但从未听说德国技术的智能老花镜。以前只听说过智能手机，还没听说过智能老花镜。这高科技的智能老花镜效果就是好，看远看近只要一副，看远看近都清楚，效果一传十，十传百。永视力智能花镜靠的就是口碑，大家的老朋友李金斗老师也在佩戴永视力智能老花镜，现在我们一起去邂逅。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哇，见到我们的帅哥 Mandy 很开心啊，非常的欢迎大家。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给大家介绍一下非常熟悉和喜爱的我们的相声演员李金斗老师。李老师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咱们现在所在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的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的北京西三环公主坟店。哇，李老师好地方来了哈。您来了这个地方更加的人气旺了。
2: 当然了，
1: 跟我们电视机前喜爱您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北京的中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相声演员李金斗。
1: 李老师啊，哎，我很好奇您为什么也来永视力配镜呢？
2: 以前呢看报纸啊看电视啊没觉得怎么样，可是啊自从看上这手机麻烦了，眼睛啊就不行了，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生活啊受了很大很大的影响。哎，我身边有一老朋友跟我说，金斗你到永视力应该配个镜子了。我一想我得来，您看这不是来了吗？
1: 您看其实我们身边很多老年人啊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视力也下降了，然后眼花了之后呢，哎，就随随便便的去配一副老花眼镜戴上了。您看这是不是非常错误的做法？
2: 不懂科学。
1: 哎，要引起高度重视啊。
2: 是，
1: 那我们今天来到永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啊，您发现没有，这边呢有很多非常专业的验光设备哦，而且这验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现在我们就跟随李金斗老师来进行26项老年视光检查，看看结果如何。
2: 对，26道，一道一道的来，让老年人看仔细了，眼睛就没问题了。
3: 好，李老师，咱们移步到验光室。
2: 走
3: 走
2: 走。以前呢戴的那个老花镜啊，我认为就是一个度数，
1: 哎，
2: 要不就50的，要不就100的，
1: 对，
2: 两个度数应该是一样的。今天才知道感觉它不一样。你看我这个近视，左眼350度，右眼200度，不仅有近视，还有老花，左右眼老花相差150度，还有散光，左眼100度。右眼125度，原来啊，我认为眼睛花了，随便戴个老花镜就行了。现在才知道这里有这么多的讲究。今天啊，多亏了来了永视力，要不然呢，我估计没几年就什么也看不见
1: 了。是，
2: 那就坏菜了。
1: 还好您来得及时啊，对不对？
2: 对
1: 啊，所以说大家伙看到了吗？老年人配眼镜啊，不管是近视、散光、老花、远视啊，那都不是简简单单的问个度数就可以了，
2: 对对对，
1: 而是一定要进行全面科学的验光，这一点啊非常非常重要哦。
2: 你说的太好了，这个永视力啊真有高的，智能变焦，自由转换，眼睛不费劲，眼镜来调焦，它就像一台啊数码照相机，能自动聚焦，这样远近都能看得清楚了。什么老花、近视、散光、远视、蓝光、紫外线，6大问题，只需要啊一副永视力。你看电视、看手机、开车、做饭、走路、晒太阳，戴上以后您猜怎么着？真舒服，远近看得清楚极了。您是不是也是一样啊？跟我似的，近处看不清，远处看不见，为了自己的眼睛您可马虎不得，更不能舍不得。不科学验光戴不合适的老花镜不对，视力一天比一天差，啥也

0: 看不清楚，您再好的生活也享受不上了。勇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更方便，一副智能老花镜戴上，就像给您眼睛洗了一个澡，远近都能看得清楚，多好啊！
1: 福利来了，福利来了！北京密云的叔叔阿姨，这回您可享福了。勇视力走进密云，中老年视力26项免费普查大型公益活动马上开始了。9月28号到10月10号，您不用远出家门，就在咱家门口，就能免费享受到来自北京勇视力的高级验光师26项专业老年视光检查。在家门口就能验配勇视力智能花镜，全程1个小时专业视力检查，不收1分钱。活动时间9月28号到10月10号，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勇视力高级验光师团队的免费视力检查，时间仅限9月28号到10月10号。地址：密云金地来大酒店1层。密云的叔叔阿姨们，赶紧打电话预约报名吧！
2: 预约电话：400-155-7776。
3: 科学验光配镜真的是很重要啊，所以咱北京的叔叔阿姨们这一点一定要重视起来。配老花镜一定要先验光再定制，因为每个人眼睛花了以后，两只眼睛的老花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比如一个100度，一个50度，还有的同时伴有散光，散光度数也是不一样的，还有的同时还有近视，瞳孔距离每个人也是不同的，还有一些眼底有问题的，玻璃体浑浊的等等。所以只有先验光才能准确测量出两个眼的老花、散光、近视的度数，而不验光就佩戴老花镜会导致看不清或过度矫正，引起眼睛疲劳、头痛、头晕，走路深一脚浅一脚，容易摔跤等不适，甚至加重眼睛老花病变。只有通过科学精准的视力检查，才能定制出适合自己的老花镜，我们佩戴的才舒服，才能有效地改善视力。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如果您的老花镜没有验光，随便就买了一副，那是对自己眼睛的不负责。赶紧来勇视力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项免费的视光检测，科学精确检查，私人定制一副属于您自己的眼镜吧。一副勇视力智能花镜，多焦点自由球面渐进镜片，德国新技术，打造裸眼级的清晰度。老花、近视、远视

0: 会，这些办理的门槛就会同步提高，那么地级的企业呢就会被严控发票，也无法享受多数的税收优惠，法人开办新企业也会连带受限。
1: 由此可见啊，维护高信用等级对于企业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务里，很多信用降级呢并非企业的主观偷税，多是财务交接疏漏造成的逾期申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直观的看一看这类失误会带来哪些信用损失。
2: 北京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小微企业，2024年度纳税评级为 A 级，但2025年4月因财务人员调动造成申报工作疏忽，截至2025年4月18号3月征期截止，该企业未完成所属期2025年3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2025年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财务报表等报送。该企业于2025年5月22号完成了相关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经税务信用评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后，税务部门在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定将该公司下调为 B 级。
1: 徐老师您看啊，这家企业它日常经营呢是合规的，但仅仅是因为一次的逾期申报就扣了5分，而且信用等级是从 A 级降到了 B 级，那这个降级和扣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里有两层政策约束。第一，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纳税人啊必须按期完整的申报所有税种，报送财务报表，逾期报送就是属于违规。第二是配套信用评价指标，未按期申报按月扣分，本案呢直接扣除了5分，分数达不到 A 级的标准，评级就下调到 B 级。这家企业倒不属于严重失信直接判定，也为后续的信用修复留下了空间。
1: 那针对逾期申报这类的失信行为，修复分值和企业整改它的时间是挂钩的吗？案例当中这个企业它有没有机会重新获得 A 级呢？
0: 政策对逾期申报类的失信按整改时间划分修复比例，比如在30内纠正就100%修复扣分，如果4到30日内就修复80%，31到90日内修复60%，超90天仅修复40%。那这家企业呀，刚好对应的是60%的修复比例，完成修复后有机会在下一年度重新回到 A 级纳税人。
1: 除了短片里逾期申报这种情形啊，还有哪些常见的失信行为它符合条件之后是可以申请修复的呢？
0: 那分四大类主流的场景。第一就是未按期申报缴税备案，那需要及时补办补缴，按整改的时长阶梯修复分值，也就是本案对应的情形。那第二呢，就是欠缴税费可以分期补缴，然后按实际补缴的比例来渐次修复，无需一次性结清全部的欠款哈。那第三呢，就是被认定为是非正常户的企业，那你补申报结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解除了非正常户以后才可以修复。那什么是非正常户呢？就是你连续3个月都没有做纳税申报，经营地址也失联，会被划为非正常户，或者说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哈。如果法人后续开办了企业，其实也是会受到牵连的。那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被直接判定为 D 级的企业，其实同样也能修复。比如说普通的一种判定为 D 级的纳税人，你足额补缴了税款满60天以后就可以修复。那如果你是重大失信的 D 级纳税人，那你需要等到公示结束后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的违规行为。如果你有关联的其他的地级企业，那你的责任人的新办企业也要连续6个月都零违规，啊，其余的地级纳税人呢，整改以后要保持12个月的零失信才可以申请修复。
1: 很多企业啊担心这个修复操作非常的复杂，徐老师，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办理信用修复它完整的流程是什么？线上和线下它分别需要怎么办理呢？
0: 那统一有4步流程。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彻底清零你的失信，要补全所有的逾期的申报，结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那存在非正常户的，你要先行办理解除。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修复类型。失信记录如果已经计入当年的信用评价，需要企业主动去申请。当然，如果尚未参与年度评价，系统自动更新，不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那第三步呢，就是提交修复申请。

0: 备信用修复申请表，前往主管税务大厅办理。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审核。税务机关通常会在受理之后发分，要在下一年度评价中才能生效。那如果失信记录还未完成年度采集，我们整改修复以后，系统会实时更新，不影响当年的评级。
1: 结合今天的案例还有政策啊，您也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财务人员再分享几条日常管理纳税信用的建议吧。
0: 当下税收治理啊，已经进入了信用加时代，纳税信用真的是咱们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那我们第一，规避财务交接疏漏等等造成的逾期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出现违规一定要第一时间整改，越早补救恢复的分值就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定期在电子税务局自查信用扣分的指标，就是已经降级我们也不要放任，对照十二号公告附件六的主动修复，减少我们的经营损失。
1: 纳税信用管理呢，重在事前的防控，出现轻微的失信呢，也要及时的修复，千万不要等

0: 也是坐了过山车，但是我们的嘉宾吴凡老师呢，却是凭借他娴熟的这个操作方法，最近收益颇丰。所以今天呢，请他来到节目当中，他也是为我们的投资小白带来了短线三板斧的操作方法，也就是三个操作技巧。那么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欢迎吴凡老师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主持人好，投资者朋友们大家好。
0: 这几期节目给这个新手小白带来这个三板斧的短线操作方法啊，应该说是非常清晰的。第一板斧呢，就是题材爆加周线强；第二板斧呢，阶梯型上涨形态加一个热点题材。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然后再介绍它的买卖点吧。
1: 首先呢，它就是一个呈现的低点抬高，然后高点也不断抬高哈，在这个低位缓步的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上啊，它大致呢就是沿着20天线附近的一个这个斜率不是那么大的一个上涨啊，这个呢是一个阶梯的一个形态。第二一个呢，从成交量上来看呢，它也是哈，这个上涨的是放量的，这个回调都是缩量的，它呈现了一个上涨放量下跌缩量的这么一个，这个里头一定是有主力在运作的啊，这么一个迹象。第三呢，就是它有一些细节哈，也是有规律的，就是它每次上涨可能都是两根阳线，它很少有就一上涨一根阳线马上就调整，它一般的是涨个两根阳线的这样的一个哈，然后就开始这个调整，所以呢这样的一种就是呈现一个阶梯上涨，然后不断的低点在抬高的这么一个有规律的一个形态啊。
0: 好，这个选股的这个方法我们回顾了一下，那接下来就重头戏吧，买点怎么买？
1: 好的，它这个买点呢，这个有几个哈，这个第一个买点就是它回踩的时候，因为它每次涨完一根阳线，它都要回踩几天啊，有的时候回踩个这个5、6根、6、7根十来根阳阴线的这个情况都是有的啊，所以呢，它缩量回踩到10日线附近啊，或者20日线或者50日线附近啊，只要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均线附近，然后不再创新低了，那这时候都可以做一些低吸潜伏的一个买点啊，这个呢就是在均线重要均线附近止跌的一个买点，
0: 这是第一买点啊。
1: 对，参赛这个个股上来看的话啊，它也是，就是它这个两根阳线的一个上涨之后，它又开始调整了啊，它不会说直接就往上冲啊，它每这个呢是一种比较好的一个形态，它给大家这个低吸的机会啊，所以它两根阳线上涨了之后，它又开始缩量，又调了几天，这刚好是调到10天线附近啊，这个呢又出现了一个买点，那么这个呢是低吸的一个买点啊。这个，但是呢，就这种票呢，它有的时候它就是震着震着，然后呢缩量调整之后又开始突破了。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它就开始有这种突破的买点了啊。
0: 第二个就是突破型的买点哈。
1: 突破的买点呢，就是放量突破了这个前高之后啊，它有可能也是回踩一下啊。如果有回踩50线附近的一个机会，只要它站住了啊，这个时候又可以是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了。这个呢，就是一个突破的一个买点。那像这个个股，它就是啊，先是缓慢的一个上涨，然后呢，因为一些盘面的情况啊，这盘面也比较好，它出现了这个突破，就这根阳线的一个突破。那突破了之后，其实突破当天其实也是可以啊。如果要是跟踪这个票，可以先第一时间先买。如果要是没买的话呢，那就是突破了之后，这个在5天线附近啊踩住了，又没有这个踩穿，也是可以一个买点或者一个加仓点啊。所以呢，像这种票，它是给低吸机会。
0: 可以有两种买的方式啊。
1: 对，
0: 好，这是买点，那么这个卖点怎么

0: 那卖点呢，就是短线啊。作为短线来说，五天线就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生命线啊。所以咱们短线一般的来说，可能它的买点也是在五天线附近。那么如果这个卖点也是跌破五天线就可以卖啊。这个五天线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因为有一些特别就是角度特别给这个已经竖起来的那种，可能要看分时。但是呢，有一些还可以有一定斜率的，就看五天线。如果五天线没跌破就持股，五天线跌破就可以先这个减仓或者先出局，这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卖点。
1: 那第一个卖点，我想再加一句问题啊，就是如果它是当天跌破，还是说等着第二天我再确认一下再去卖出呢？
0: 当天收盘前跌破就可以啊。
1: 好，
0: 或者说你要是比较看这个大盘情绪不好什么，就没到收盘也可以啊。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案例啊。
0: 对，它这个个股就是你像短线来说的话，它有的时候就跌。

0: 破五天线啊，就是也是一个这个卖点啊。那它这个就是你就不要管它这个后面是不是还再涨起来了，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短线，咱们就看的是一个短线的一个强度，跌破了咱们就先走啊。其实后面有机会咱们可以再买，那这就是一个短线，因为五天线对一个个股来说，短线是非常重要的，就不能跌破啊。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卖点啊，就不管它对错啊，都要卖。那么如果要是说作为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了，那就是我
1: 第二种卖法。中线的卖法，
0: 对，那中线就是说这只个股它之前一直沿着二十天线上涨，那没沿着这个二十天线没跌破就可以先持股。那么中线如果跌破了二十天线，那就要这个获利了结了。作为这个星环科技来说的话，它之前其实咱们看它前期也都是沿着二十天线的一个上涨的啊，基本上它不会就每次就回踩，它基本上也在二十天线附近，这几天它又会涨回去的啊，所以呢。中线对于一个很多的这个中线股来说的话，二十天线是一个生命线，所以呢它没有跌破二十天线，然后如果浮盈又比较多的，这个就可以等二十天线啊这个有效跌破。有效跌破有的时候要看三天或者五天的，就我跌了三天五天都回不去了那再卖啊，这是一个中线的一个卖点。
1: 第二板斧已经介绍了，那么第三板斧它又

0: 这第三板斧到底是什么？今天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今天呢我就带来了咱们这个小白入门的第三板斧啊。那它就是一个什么呢？逆势上涨啊。一般的来说，有的时候行情不好啊，大盘指数不好的时候，逆势上涨啊的经常就会出现一些次新股比较活跃的情况。那么这个次新股比较活跃还不行，还得要加上一个它具备一定的热点题材的这样的次新股，它的爆发力会是比较强的。
0: 逆势上涨大家好理解哈，就是大盘弱的时候它表现出来一个独立的上行的走势。那这个次新我们怎么理解呢？因为有些小白不太理解这个次新是什么。新知道，次新是什么？
1: 啊，次新呢，那是拿我这个参赛的一个个股来当一个案例啊。就这个我这个参赛股大鹏工业，那么是在去年的12月12号选出来的啊。实际上它是一个近端次新，就是说次新也分远端和近端，就是远端就是上市时间长一点的次新，
0: 一两年了，那就远端的次新了。
1: 对啊，那这个近端次新可能就上市这个在一个月之内的啊，这样的一些近端次新。所以呢，很多时候就是大盘环境不是特别好的时候，近端次新它比较活跃，所以呢，这个大鹏工业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上市不久的一个近端。

0: 都几点了还不来？那就取消所有的会议，马上通知韩律师。陈太姑，我找一个。
1: 安心。哟，气色不错嘛。你老公可要急得撞墙了呀？
2: 着急有什么用啊？海潮那么聪明，他会解决的。
1: 哎呀，你现在都还在嘚瑟呢？嘚瑟的是你好吧？你说你买个房子，非要买在伯尔肯隔壁，这不是提醒他把我抓了吗？
2: 硅谷的豪宅都占都市艾特Hill，成功人士都是邻居啊，更何况他就是一心想对付领通，那不就得关注你的一举一动吗？是，我都忘了，我们小翠啊，现在是成功人士了，富婆。说个正事儿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方面非常有经验的大律师刘燕女士。
3: 黄女士你好，
2: 你好，我刚刚和联邦法院通过电话了，你的保释还没有下来。
3: 我预估的条件是：第一，你不能离开叶翠女士家；第二，
2: 你直接告诉我需要多少保释金？500万，至少有一半现金。
3: 啊，联系，
2: 你能提供多少？陈工人士，
3: 100万是万。
2: 我还可以把房子抵押。
3: 哦，别，当然不能抵押房子了。抵押你住哪儿啊？
2: 我在来之前，海潮跟我说，他找徐亚彤借了133万。那我们就还剩193万。我去银行吧。哎，其实吧，林修，我心里其实对你还挺内疚的。前段时间啊，
3: 高健私下来找我了，问了那批摇臂机器人的事儿。
2: 什么？
3: 来啊！
4: Let's go.
5: 哎，林先，林先照顾他们自己啊，林先。好吧，我知道了。怎么样？小子那边出了点状况，还差一百九十二万美金。我这儿只有133万美元，如果要对我们公账的话。
6: 手续很麻烦的，
5: 我领通的个人股权可以质押。
6: 不要，不要！我这些年吃的亏还不够啊？
5: 领通不一样，
6: 没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我跟半导体犯冲的，碰上就倒霉。我已经克死我一个大哥了，我在大哥坟前亲自发的誓，这辈子不会再去碰半导体。
5: 大土哥，我们都应该是唯物主义者。
6: 兄弟，兄弟，兄弟。 有些话，你得听我的。你看啊，一般人绝对不会碰13的，对不对？但是我就住在13号里头。哎，以前那个你好地产，你好两个字刚好13画。你嫂子名字里头有个福字，福字就是13画。我又是13号出生的，所以我一沾13，好运连连。
7: 但是你们那个半导体是他的对立面，所以我绝对不会碰他。
8: 休息啊，
9: 陈薇，你马上帮我摸排一下，所有曾经有意向入股领通的投资人，天亮之后帮我问他们一下，现在还有没有人有兴趣持股领通？
8: 我都已经排查过了，领通现在面临诉讼，曾经感兴趣的人。 现在都在观望，当然，我相信，无论任何时候，有一个人始终是感兴趣的。

0: 林东升，你下来。
1: 你说我是谁？
0: 你说我是谁？我不认识你。我问你借钱。我说了我不认识你，我借你什么钱？你不认识我，我也问你借钱，192万美金。
1: 疯了吗？不借。好，就算你不认识我，你总认识黄林溪吧？他曾经帮过你的忙。你知不知道他为了救你，把你从牢里边捞出来，在雪山差点被冻死？ 你不看在我的面子上，总是要去帮黄立希吧？
0: 松开，
1: 我不松。
0: 松开，
1: 你借钱，
0: 我借你什么钱？
1: 你借给我，
0: 你干嘛你？
1: 借不借？
0: 我不借。
1: 你不借也得借。
0: 你眼里还有黄立希吗？你眼里不是应该只有你的芯片吗？什么爱人、家人、朋友都。

0: 我不借，你借给我，
1: 我不借，你必须得借，
0: 我说我不借，你借给我。
2: 你借钱，我不借，你借给我，我不借，你必须得借，
0: 我不借，你就借，我怂了，你就借，
2: 你们俩干什么呢？松手，松手啊！干什么呢？一大早的，两个人打架，你别闹了，幼不幼稚啊？
0: 张伟打电话找你找不到，几个领导在你办公室等着视察呢。你老公不该打人吗？你也该打，快擦擦来。怎么了？
2: 流鼻血了。哎呦，完蛋了！待会儿这样怎么见领导啊？哼，现在想起来见领导了。 我看你刚才打的时候也没想着这事儿啊。我包里有粉底，你遮一下吧。我娘啊！那你就这样去，领导问你怎么了，你就说刚打完架过来，特别男人。
0: 要不遮一下？ 救老婆是大事，男人嘛，不能光搞事业，也要照顾家庭。你昨天联系了旧金山总领事馆，让他们通过当地侨领提供一些帮助。是。当地侨领里有位方太跟我私交很好，他让我联系，表示老侨们都不愿意看到中国企业遭受不公正的待遇，愿意给你 无抵押借款100万美金，希望能保释你的太太。太感谢了，帮我谢谢老乔们，也谢谢您。我也知道，你最近工作上有遇到了困难，就像当年的长江高科一样，在一路前行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的障碍和难题，也摔了不少的跟头，但是 历任领导都坚持下来了，最终取得了成功。你不可能犯法，我心里有数。你放心，这个时候能帮的都要帮。以后遇事要冷静，啊！我明白。但是我现在保释金还是不够。这样吧，
3: You must abide by laws and disciplines. You must report to your supervisor. You must provide your phone numbers. You must stay in California and live in Los Altos Hills, W27th Avenue, near Seattle's home. You must stay at home from 12 p.m. to 6 a.m. Get no close to the airport.
2: 我都打过招呼了，让记者们别堵着，给你时间休息。但是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什么是最重要的呀？哼，你说呢？哎，林夕，你要的那个视频在你房间，还有大大哥给你准备好了，有你喜欢的玫瑰味，各种你想要的，还有那个糖醋排骨，你最爱吃的，挨着都，哎呀，快去弄啊！哎，林夕，那个保释条款说了，你不能靠近不来我们家。林夕，回来回来，皇上站台，你给我出来！你要是个男人，就别怂。林夕，你省点力气吧，啊，你别吵了。打不过你就使阴招啊？你以为这样 TF 能涨吗？不出来是吧？行，你给我等着。
4: 林夕去哪儿啊？黄林夕，这个烟毒仙我盯了3天，你有没有底线？喂，
2: 你给我听好了，我们没有违法犯罪，我是不会认的。 你少在浪费时间、浪费律师费了，听见没有？
4: 黄林夕，
1: 告你的是美国联邦政府，不是我。我律师都没找，你怪我？
4: 你少胡说，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所有的资料都是你提供给他们的。你就是怕你们股价太低了，被海潮收购，对吧？
1: 黄连姐，这已经不是你我之间的私人恩怨这么简单，这可是走私涉密技术啊，国家大事儿啊！
4: 你别胡说八道啊，谁走私了？况且你是不知道吧，我早就离开领通了，领通现在跟我没关系。你说你跟一家庭妇女较什么劲呢？啊，你这样很猥琐哎！你知不知道什么叫猥琐？
1: 哦、，sorry， 听不懂，外国人听不懂中文。我只知道家庭主妇的确不容易，见不着孩子，是不是？我也挺想念她的，毕竟她差点姓黄。
4: 想她是吗？行啊，我很快就会把她接过来，到时候我们母女俩一起陪你耗，不就打个官司吗？谁怕谁啊？我陪你。
5: 是，就住我家，住多久都行，就住你隔壁。
6: 张总，股东们在会议室等您，律师们在您办公室等您。
7: 我拿着。诸位，咱们都是自己人，我知道你们想要说什么，所以有话就直说吧，好吗？
6: 海潮，你现在什么打算？
8: 如果领通官司缠身，很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套现进程。
7: 我已经联系了硅谷的周先生，让他们帮我们在美国寻找相关人士，争取早点撤诉。
8: 怎么撤诉啊？这又不是个人案件，你就别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了，我们有数的。海潮，现在你的首要目标是带领领通脱离诉讼，没有政治和法律的风险，反正不管离婚也好，认罚也罢，我们不管。
7: 离什么婚，认什么法？我真的很不喜欢你们一点点风吹草动就过来对我指手画脚，尤其是针对我的私生活。我告诉你，这个官司我必须要打，还要打到底。
8: 海潮，你冷静啊，
7: 不能这么霸道。这不是霸道，这是节约沟通成本。诸位，创业者跟投资人就像驾驶和副驾驶，合作之前投资人决定驾驶者，一旦决定了，车怎么开就是司机说的算。我们没有犯法就不能认罪，这不单单关系到领通的股价，更关系到中国企业的国际形象。我希望我的投资人也具有长远的眼光，这是红线，没得商量。律师还在等我，我先失败了。这位，
9: 我们已经做了排查了，根据您给的资料，当年的那批机器没有涉及走私，
10: 配件芯片也没有涉密，
9: 这场官司可以打。
7: 我心里有数，那就打。
9: 您这个太不容易了，我是第一次知道，
10: 咱们中国以前连配件芯片都做不出来。
9: 您带着领通走到今天，做出了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通讯芯片。
7: 所以，这场官司更要打。
11: 办法还是有的，
12: 还能有什么办法呀？
13: 其实很简单，只要把我和领通的关系彻底切割干净就好了。
12: 你不是已经辞职了吗？
11: 他说的是离婚。
7: 不要再说了，离婚这个方案我不能接受，我也认为这个很不专业。
14: 赵总，这也是最快让领通避开法律风险的一个办法。
12: 哦，这太莫名其妙了。林夕帮他们运机器人找配件的时候，他还没结婚呢，更没有领通。
7: 离婚这件事情很复杂。
14: 特别简单，其实只要想离婚，财产上达成共识，给我们一天时间就够了。
13: 他一定会说荒谬。
7: 荒谬？
12: 我还是没有明白， 你是说假离婚吗？
11: 你可以这么定义，但在外人看来必须是真的，而且法律上也没有假离婚的说法。哦，
12: 这怎么可能有人性啊？林夕跟海潮的恩爱很多人都知道，离婚不是可笑吗？这是，
13: 这也不一定哦。
15: 如果想让大家相信我跟海潮正在闹离婚，是有办法。
7: 哪家的夫妻不吵架啊？更何况一块开公司，吵架并不代表感情不好。
9: 您说的是，不过可以做点烟雾弹，比如说您的绯闻，我们让大家相信您的婚姻本来就有问题，都是装出来的恩爱。
12: 怎么可能有人会相信呢？张海潮刚拼尽全力保释了你啊。
13: 你爱看八卦吗？
12: 我爱看啊。
13: 大家都爱看八卦对吧？只要编得够狗血，剧情够热闹，大家就会相信，
12: 他们肯定会愿意看。这些看着恩爱的夫妻居然还有心酸的一面，他们也会不如意，也会遇到外遇啊，也会遇到出轨啊，他们的好奇心被满足了，
13: 他们就会相信张海潮其实早就背叛我了，说不定他喜欢上了漂亮的空姐、女明星，甚至女秘书、女下属。
12: 得了吧，张海潮不是这种人。
7: 我告诉你，这辈子我就只有我太太一个人。
13: 哎呀，编的嘛，到时候照片再做得再逼真一点，多 P 一些，公众们就会相信张海潮是内疚才会把黄玲熙保释出来的。
9: 咱们这个不是创业家杂志访谈，我们是来实实在在帮您解决问题的。我们是专业的团队，我们有职业道德的，一定不会泄露秘密，所以您没有必要对我们撒谎。
11: 了不起的创业者，他们也是普通人，会有人性的弱点。这个世界上是没有完人的，更没有圣人。
13: 张海潮绝对不会。
7: 我刚刚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真的。
13: 能成大事的男人，必须具备两种特质：克制欲望和延迟满足。张海潮平时会爬山，会游泳，会跑步，冬天还会洗冷水澡。我们吵架、冷战，吵得再凶，他也绝对不会犯这样的错误。
11: 那也可以说你出轨了。
12: 你说什么？
13: 我出轨？
12: 这也有点意思啊。
13: 那可信度会更高。
7: 我已经听不下去了，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14: 张总，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
7: 上不了台面。
11: 那就这么办。但是你要做好准备，舆论对女人都是非常苛刻的。
13: 怎么，你是认真的？我开玩笑的。
11: 我收费可不是为了开玩笑的。
12: 我付你，我付你啊。
14: 如果你们离婚，那摇臂机器人是否涉及走私，沛县的芯片技术是否涉及泄露，那都是黄女士的个人行为。黄女士再怎么追着打官司，那也就是拖得再久一点，总能解决的。她现在遇到的是人道主义的问题，只要协商到位，认罪低个头，我认为只罚款不坐牢的可能性很大。
9: 大概率就是罚款，以及不可以再去涉入摇臂机器人那个领域。你们领通一直也不干这个呀，没有任何影响。
11: 如果不想跟出轨扯在一起也行，我们可以找别的借口，比如你们个性不合，或者你想抢他的股权。哎，
12: 你这都什么建议啊，真是的。
11: 如果不尽快办理离婚，那领通就会一直纠缠在这个案子里。难道张海潮他会以公司的名义认罪吗？
15: 我们的第一要务是要让你尽快回国。
13: 关键是海潮最讨厌欺骗，我们结婚的时候他也说过，结了婚他就不会离婚的，就算我提出离婚他也绝对不会答应。
11: 那就还有最后一个办法，张海潮到美国来换你回去，他说一切都是他一个人做的，和你没有关系。这样
7: 也就是说我必须要离开领通。
14: 是，一旦您和领通没有关系， 领通一样不会受到

0: 而您会全扛下来。黄女士无罪，将自然回到国内。这其中意味着什么？我想你应该很清楚吧。
1: 我不认为张海潮会做这样的选择，尤其当他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
0: 我建议你们离婚，将多方伤害降到最小。
2: 多方伤害，你们让我想想。
3: 现在的局势非常明确，摆在大家面前的路只有一条：领通。
4: 绝对不能被影响，这不单单是为了各位股东的权益，也同时是为了全球华人半导体企业的形象。
5: 林总，我相信这个问题张总已经说过很多遍了，请您不要再插手。
6: 什么叫插手啊？林总，这也是为了公司好。我觉得现在我们最要紧的是把所有的情况讨论完备，
7: 包括如果海潮去了美国离开领通，那谁来接替 CEO？
4: 子夏，从领通创立初期我就坚持海潮是最好的人选，没有之一。你是公司的股东代表，现在还真不是夹带私货的时候。我的意见很明确，张海潮离婚和黄明熙切割，这是对大家最好的选择。
8: 对，我觉得林总说得非常好。
9: 我赞同。
10: 我也赞同。
9: 那林熙呢？考虑过他了吗？
4: 自古爱美人不爱江山帝王的下场，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
6: 这时候说这个有什么用啊？怎么了？王国还冠上陈圆圆了？
9: 我身体不太舒服，我也不想听你们在这儿吵了。你们这些人一个比一个狠心，话说的都非常好听，全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天真想投票再叫我吧。
11: 我妈现在情况很差吗？
0: 情绪稳定一点。老婆，对不起。
9: 怎么了？
0: 我最近老是想起一句话：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
9: 关于这个案子，我想好了。
0: 老婆，我们没有犯法，就一定不能认罪。一旦认罪，就是中国企业违反美国法律，这个锅太大了。我们领通不能背，我们国家

0: 在这恍惚的午后，我只想停下来，回头看看流逝的时光。人生就像浩瀚星河，每个人寻迹的轨道就是宿命，宿命是很难被改变的，除非遇到可以与之抗衡的引力。1997年春天，清华园的黄昏，我遇到了这种力量。那年阿土哥跑来京郊门头沟建房子，找我过来卖房。小区发生了凶杀案，新房变成了凶宅，很快项目就停歇了，我也没了工作，只能开发副业搞搞小买卖。进了一批瞳孔放大片，却找不到销路。
1: 同学你们好。
2: 这是啥呀？
1: 隐形眼镜，不知道吧？来，拿着看一下。我跟你说，现在欧美日韩都特别流行，你们这镜片就不用戴了。
2: 是什么呀？
1: 你们也看一下，隐形眼镜戴久了以后眼睛会变形的。这种镜片好就好在哪儿啊？
0: 虽然是不久以前，生活却和现在全然不同。自行车还是如影随形的至亲好友，思念一个人的时候还能写很长很长的信。在那段纸质地图不可或缺的岁月里，走过的路脚印总会格外的深。网络时代还未来临，第一句问候总是深色熟虑。
1: 同学，同学，
3: 你的产品赢了我的眼光。
1: 你们好、
3: 啊，比来比去还是在学校里面自己兜。
4: 你要是真这么自信啊，就和国外的学校比一比。你就比如说伯克利，
5: 你凭什么能请来伯克利啊？
4: 我就是有这个能力。
6: 你不是对你的 GPS 定位系统芯片很有自信吗？
4: 那你该让全世界的朋友们都了解一下我们中国学生的实力，是不是？
7: 是啊，
8: 对
7: 啊，
8: 没错，
9: 对。
4: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就是这种耗子扛枪窝里横，见到强袭就往家跑，怕了？哎，张海潮怕了，张海潮怕输，怕输！哎呀，他怕了！哎呀，
5: 没说，
4: 好样的！我宣布，我们就要把这场内斗变成一个国际比赛，鼓掌！
1: 同学，同学，你好帅啊！说的就是你，但是可惜啊，你脸上这个眼镜啊掩盖了你的光芒。俗话说，眼镜就是形象的第一杀手，所以呢，你只要把这个眼镜摘下来，换上我这个隐形镜片，我敢保证你立马是清华的校草。
5: 这位同学，你是卖隐形眼镜的吧？你知道配眼镜可是个技术活，你要不要去看看你这些产品有没有许可证啊？
1: 没关系，你只要告诉我你多少度就行了，我这里什么度数的都有。但以我的经验看，你应该在800度对吧？这个就是800度的，给。
5: 这位同学，你看这条路一直往前走2.3公里，到头之后往右拐650米，有一个清华大学的配镜店，你可以到那个地方去看看你这些眼镜合不合格。
1: 不用配，你相信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了，你这个眼镜啊影响你的形象，你戴上它肯定就有清华的校草了。你不信你试试。
5: 你是不是要打电话？你要不打我就先打了。
1: 我打，谢谢。同学，我这个卡好像有点问题，能不能借你的卡用一下？
5: 哦，你这个是上面的芯片脏了，擦一下就能用了。
4: 哎、你帮人家擦擦不就完了吗？这
6: 不是，你这么擦会降低灵敏度的。
4: 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你是要改变一下形象，你以后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
1: 哎，电话卡好了。我刚才听说你们要参加国际比赛，对吧？那形象就更重要了，因为你代表的可是我们全中国的形象。
4: 是啊，你让这姑娘 卖几副挣点钱怎么了？真是又戳不瞎你。
7: 对
8: 呀，就有人就属于一碰到姑娘就没有原则，
4: 不是没有原则，是降低原则，这叫同情心，知道吗？
3: 你看这姑娘长得这么好看，一副一副的卖眼镜，卖到你这儿来了，你不帮个忙合适吗？
1: 就是，
4: 真是。
1: 你好，我叫黄林夕，
4: 清华校草，李东升，以及他的朋友张海潮。

0: 想起一个宣传语：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啊，全靠它。宫廷御膳到我家，人人喝了乐开花。
1: 哎呀，说得太好了，
0: 好不好？嗯，您要多给点优惠，嗯，我多来几份。
1: 阿姨说得太好了，我都记下来了。这么好的词儿，我必须再加点儿啊。这样，我再加两罐红豆沙，呵，再加两罐绿豆沙，每样8罐，还是不到100。
2: 哎，那我想问一下刘总，你今天到底带多少货来啊？
1: 哎呦，我们今年都被卖爆了，很多货都被南方经销商给订走了啊。我今天只带了2000罐。
2: 哎，那这样吧啊，您既然是宣传产品，咱也别管这2000罐您赚钱还是不赚钱了，再多给点优惠呗。
1: 2000罐我肯定不在乎啊。嗯，那您说咋办咱就咋办。
2: 那这样啊，咱们就每样10罐，这样20罐不到100块钱，也就是说1罐不到5块钱，对吧？然后咱这样限100个名额，就当交个朋友，就看您这朋友交不交。
1: 就这2000罐，我呢也是愿意跟大家交朋友啊。那我提前要把话说清楚啊，我们这款呢，陈皮红豆沙还有陈皮绿豆沙呢，我们用的材料都是贵的，而且都是好东西，成本价都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了宣传嘛，给大家带来一个尝鲜价啊，3折，也算是破坏定价了。大伙以后要买的时候啊，可别拿这个做参考啊。
2: 哎呀，这个可以是吧，阿姨？你看阿姨高兴的，这太值了啊！3折的一个优惠价啊，真的是太值了啊！我们是20罐不到100块钱，非常的实惠，限购100组啊，我们还送货到您家，您不用下楼去取。想抢购的朋友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扫描2维码开始抢购。
3: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管是这个红豆沙绿豆沙我都喜欢喝。
1: 嗯，
0: 这个绿豆沙呢颗粒哎小一点，这个红豆沙喝起来啊这个口感更饱满。
2: 是啊，
1: 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过好夏天都靠它。
0: 哎，
1: 东平一山到我家，人人喝到乐开花。
0: 这词儿是记住了啊。
1: 谢谢阿姨啊，咱北京人总结的就是到位，总结的就是好。那二位还有什么意见多多提。
0: 这个产品我还真没意见，都是表扬。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特别喜欢这种罐装的产品啊。
2: 哎，对对对，
0: 哎，可以摞起来放，一点不占地。
1: 嗯，
0: 你看啊，这么一摞是红豆沙，哎，这么一摞是绿豆沙。回到家你想取的时候随手可以取，想喝的时候啊打开马上就能喝。
2: 哎，我跟你说吧，这个要是在自己在家煮
0: 啊，
2: 少了不够喝，
0: 嗯，
2: 多了浪费。
0: 对，
2: 那也不能天天煮吧。
0: 嗯，
2: 是不是就这个产品放在那儿，那不是想喝就喝吗？
0: 这老人孩子啊喝起来啊都合适。哎，刘总，您得保证用的这陈皮啊跟今天这个可得一样，因为啊外面啊就用化学的那种假陈皮那可不行。
2: 是，
1: 你放心啊，这违法乱纪的事儿啊咱肯定不干。我保证啊这是真的三年陈的新会陈皮。
0: 嗯，哎，那这正宗的三年新会陈皮一斤得500多吧？
1: 看来啊您是真懂行啊。好的陈皮呢它是有标准的，我们新会陈皮啊都是历经3年以上的时间挥发充分的，香味呢是由浓渐轻，出现药香或者是薄荷香，嚼一嚼呢宽香厚甜，咽下去回甘幽甜，含有丰富的黄酮类成分和陈皮生物碱，这才是医家古书推荐的药食同源的好陈皮呢。咱们这个陈皮啊是能吃出来好来，那种化学药剂的假陈皮啊那一吃是有一股怪味儿的，吃多了是对身体有害的。

0: 尤其是老年人更得对自己身体好一点。
1: 是啊，
2: 哎，这个好的陈皮啊它就是贵。以前我们家买过那种啊味道刺鼻的啊不好的陈皮，回到家根本就不敢吃。不像您今天这个陈皮啊，即使是和绿豆沙或是红豆沙混合啊，都掩盖不住它淡淡的幽香。有一个词儿叫回甘幽甜，就是那个味儿。所以啊，今天这个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我们市场推广特价啊，是20罐不到100块钱，咱们限定100组。想要的朋友可以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扫描二维码，我们送货到您家。
0: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又到吃美食的时间了，这个真的很方便啊，我每天上班都可以带一罐。
1: 我刚才啊抢了两份呢，嘿，我呀给自己家呀得多备点，送给亲戚朋友都尝尝，尤其我那小孙子得给他多备着，平时啊要喝就要多喝点儿。
2: 这个陈皮豆沙啊，它有很多吃法，它可以温食、冷食、冰食，还可以热食。然后呢，我给大家简单做了一个板，给大家介绍一下。温食呢，就是咱们常温保存，然后开罐就能吃。冷食啊，是可以放到冰箱冷藏，然后呢，我们不要一次都放进去啊，每次就放一点，冰冰凉凉的，吃起来特别舒服。冰食，咱们把它放到冰箱里冷冻，然后。然后呢，冰冰凉凉的，很舒服，跟雪糕一样，天然无添加的雪糕。来，两位快尝尝，这是我刚做好的。
1: 好的，都得十多块钱了，还都有添加剂。你看这个，才不到五块钱，哎呦，纯天然的。真值了，
2: 让家里人吃着也放心，然后还可以热食，咱们把它热一热，热乎乎的啊，再配点枸杞也行，早餐可以当粥喝，放点坚果也可以，然后呢，咱们当个下午茶，
0: 对，
2: 怎么样？来，两位快尝一尝，
0: 这种啊，做好的，
2: 尝一尝，
3: 这也太香了啊！我跟你说，这一罐啊，要是放在星级酒店里。怎么也得38吧，
2: 这也就几块钱，多好啊。
1: 是啊，
2: 有很多吃法，怎么吃都行。
0: 对，
3: 本次抢购马上就要结束了，产品不多，我们只有100个名额啊，20罐不到100块钱，想要的朋友啊抓紧拿起手机啊，扫描二维码打电话开始抢购。
4: 营养健康解暑降温的古法陈皮绿豆沙、陈皮红豆沙开抢了，20大罐不到100元，古法熬制，原汁原味，沙感绵密，香甜入味，天然健康，好喝过瘾，消毒罐装干净卫生，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开罐即食，冷吃热吃均可，外出携带方便，送礼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市场推广价20罐不到100元，仅限100个名额，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每到这个季节，很多人肺和皮肤就开始闹脾气，经常出现皮肤、鼻子、嗓子干痒、咳嗽多痰等问题。如果是这样，千万别不当回事儿，只是多喝水是没用的。中医讲，药补不如食补。本期内容为您带来一个依据古方的药食同源美食，它将为您和家人带来润物细无声的好。精彩马上揭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常言道

0: 之心，人皆有之。全家人这个气色好，健健康康，可以说是每一个父母啊最大的心愿。那今天啊，接下来我们要品尝到的这款美食啊，可以说是人人都需要。据说呢，它是依据古方而来啊，千万别错过。好，接下来就让我们请出西麦品牌的销售经理陈总，欢迎欢迎。
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我是西麦品牌的陈娜，今天给大伙儿带来的是西麦的高端爆款健康美食七百谷物饮。老客户对它的评价是山珍海味虽诱人，一碗七百更暖心。我都调好了，赶紧尝一尝吧。
2: 离着老远就闻到了浓浓的草本香味儿，
0: 嗯，
2: 看着就诱人，我忍不住，我先吃了啊。
0: 行，尝尝，怎么样？
2: 啊，人间美味，这种糯糯的感觉太棒了，
0: 嗯，
2: 很清爽，很柔和。
0: 阿姨，不带您这样的，您这太馋人了，我可受不了了，我也要尝一尝，
1: 尝尝，
0: 嗯，嗯。嗯，真的好吃，各种草本谷物的醇香啊，醇厚自然，口感细腻，非常的柔滑，太过瘾了。我觉得您得给我们好好介绍一下这款神仙美食到底是怎么做成的。
1: 我给大家汇报一下啊，白色食物对每个人的气色和状态真的很友好。大家先看一下配料：燕麦片、茯苓片、山药片、杏仁粉、百合粉、白芷粉、薏苡仁粉、梨粒、银耳碎、莲子粉、椰浆粉，都是珍贵的白色食材，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啊。它的配料和营养理念是药食同源、润养有方，依据《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多部古代医学典籍推崇的七种白色食材，科学升级到十一种温润的草本食材，就是天然的麦片和珍贵草本谷物的颜色。此外，工艺升级，根据每种食材的特性，让味道更出色。采用了粉加片加颗粒的搭配，更利于人体吸收，能明显的看出十一种草本谷物食材的粉面片状颗粒感。
2: 嘿，这一看就是真材实料，用料很扎实，这粉啊片啊颗粒组成，一冲不结块，这口感呀更正宗，这用料和工艺呀，不简单啊！
1: 没错，这款美食的配料呀非常高端，特别讲究，每一口都是纯粹的食物本身的味道，每一滴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燕麦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赖氨酸、 B 族维生素和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百合、银耳、莲子等成分富含胶质与多糖，茯苓、杏仁、山药、薏苡仁都是广受老中医和营养学家推崇的好食材，富含蛋白质、膳食纤维、烟酸、磷、镁、铁等几十种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随手一冲，不到一分钟搞定，闻起来浓郁醇香，吃进嘴巴里细腻柔滑。所以说呀，如果咱们家里面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每天给咱们自己的家人吃一碗这个药食同源的高端谷物美食。
0: 而且啊，我觉得这种啊常温保存的独立袋包装真的是非常的好，你看想吃的时候啊，把它打开，用开水这么一冲啊，马上就可以吃了，可以说是随时解馋，随时补充营养，真的是非常方便。
2: 我太喜欢这个美食了，无论是早餐、下午茶、正餐、汤羹，既省时省事又营养健康。外出旅游带上几包，开水一冲一泡就能喝，送亲朋好友，这可是好东西啊。
1: 中医啊认为白色食物入肺，老祖宗留下的方子，那可不是吹的。这款美食呀，我和我的家人每天都在喝。哎，你们看看我的气色怎么样？
0: 真的很好啊，
2: 白里透红，眼里有神，气色由内而外的绽放，一看你身体就好。这款美食太好了，太贴心了，怎么卖呀？
1: 大家看啊，这么一包可以冲泡一大碗，像这种汤羹呢，在饭店里面少说也得七八块钱吧。
0: 嗯，
1: 那这种高端食材做出来的，怎么着也得十七八块钱吧。
0: 没错，
1: 对吧？今天福利价我们30包180元，行不行？
2: 别介啊，陈总，您家东西好，大品牌，大家都认可，这个价钱可不行啊。
0: 哎，
2: 别的产品啊都不到100元， 你这30包也不到100元吧？我们大伙儿啊，都给你发朋友圈做宣传。
1: 阿姨，我家美食呀，醇香浓郁，细腻柔滑，别人家呀可比不了。不到100的价格，我们真没卖过呀。
0: 哎，陈总啊，你看西麦

0: 来一定要来点水果啊，加什么水果都行。嗯、我这里面是加的啊，西梅、小西红柿、啊，怎么样？
1: 嗯，非常好吃。
0: 嗯，又不破坏它原有的营养价值，又给它增添了风味儿啊。
2: 嗯，我准备啊，给我哥哥嫂子家送点儿。嗯，如果这个对口味啊，估计他也得买。
3: 关键是太值了，花不到一瓶矿泉水的钱，就能吃到一碗这么高档的药食同源汤羹。
4: 以白润白，让全家人好气色从内绽放。西麦大品牌，草本谷物美食，40袋不到100元，抢购尝鲜，赶紧抢！限量200组，依据古方700科学升级的药食同源大健康美食，独立袋装，携带方便，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膳食纤维和几十种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元素，营养解馋，常温保存，醇香软糯，丝滑细腻，全家人都爱吃，送人有心意。西麦700草本谷物40袋还不到100元，赶紧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吧。

0: 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乾，站在身边的是王阿姨，欢迎您。嗯，
1: 主持人您好。嗯，
0: 今天啊，给大家介绍这道美食啊，是特别适合于老年朋友们吃，而且啊，这吃起来特别的过瘾。您看看
1: 是啥呀？哎呦，我都闻见香味了，
0: 真是难得啊！看看这是什么？
1: 羊蹄儿吧？
0: 没错，就是羊蹄儿。来，阿姨，您这爱吃吗？
1: 爱吃。嗯，这羊蹄儿啊太好吃了，
0: 是吧？
1: 又香又嫩，还特别入味儿。哦，咬一口啊还有娇嫩的那个肉质感。嗯，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这口。哎呦，
0: 你看看，这不是您今天的来着了吗？您啊赶快品鉴一下。
1: 今天这羊蹄儿啊做的真是太烂乎了。嗯，到位，
0: 是吧？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嗯，又香又烂乎。哎，手艺不错，
0: 是吧？
1: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
0: 哎，没错，
1: 今天呀、啊、我得多吃点。
0: 这个羊蹄上啊，这胶原蛋白啊特别的丰富啊，而且呢它处理的您看其实也特别的干净啊。嗯，肉质啊鲜嫩啊，就一根骨头，哎，贴骨肉啊它都能吃，好吃不过贴骨肉。
1: 对，
0: 对不对？它没有肥油啊，周边呢都是胶原蛋白，懂行的呀都爱吃羊蹄，一整个嗦了下来，哎呦，得多香啊！您看，
1: 太好吃了。嗯，我们老年人呀，吃什么都不香。嗯，吃这羊蹄儿啊，准没错。今天这个产品好，价格要合适啊，我得多买点儿。
0: 哎呦，阿姨，今天啊，肯定让您满意。今天啊，我把厂家的龚总请到现场来了，让他呀，好好给咱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欢迎，
0: 欢迎，
2: 来，
0: 欢迎龚总，
2: 来了，来了。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二位好，二位这京味卤羊蹄儿吃的可爽了没？
0: 哎呦喂，今天带来这个京味卤羊蹄儿啊，简直太好吃了啊！您看这酱香的口味，嗯，这软烂的程度。怎么做出来的呀？跟大家说说行不行？
2: 首先呢，今天二位品尝的这个京味的卤羊蹄儿啊、嗯，都是呢来自于锡林郭勒草原的、嗯。我们这小羔羊啊，在广袤的草原上自由的奔跑、嗯，天生天养。嗯，吃的是天然的草料，嗯，中草药、豆科的植物、嗯，喝的是清澈的山泉水。它的身体的体质就特别强壮了。哦、那么即使它在寒冬腊月零下40多度的天里边呀、啊，人家还能啊把扒着雪地吃着那草呢。嗯，所以一般情况下这个羊肉它会膻，而我们这小羊肉质紧实滑嫩，越嚼越香，嫩到老年人或者小孩他牙口不好，
0: 对，
2: 都能吃。羊肉它的脂肪的熔点47度，嗯，咱人的身体是37度，所以它那脂肪不容易被咱们吸收，不容易发胖的同时还增强咱们整个的一个体质。我们今天呢都给您卤好了，哎，密封好了，咱们常温保存就行了。嗯，都是独立的包装，还不占您家冰箱的空间呢。
1: 哦，您这个真方便。嗯，有时候我们要买不好吧，嗯，又膻又柴，
0: 是是是，
1: 还没味道。市场上羊蹄儿啊也不便宜，要是赶上做的不好的，全都得白扔。
0: 对，
2: 像咱们这么大的羊蹄儿、嗯，在外面、嗯，就这一根怎么不得20多块钱？嗯、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差不多吧。嗯、我们呀、啊，每次也就买一两根，
2: 所以啊，我们今天这个大羊蹄儿一定给您一个着着实实的大优惠。嗯、整盘的羊蹄儿冒着这个热乎气儿，上边泛着小油花，
0: 对，
2: 焦焦质质 QQ 弹弹

0: 这个感觉就都在您眼前了、而且您是不是就不吃光看它就能感觉到口水它有多香。小孩牙口不好、老年人牙口不好、咱们就这么一缩了、就能把它呢全部的消化进去了。比如说咱们平时没胃口、没食欲、咱这个精味的卤羊蹄一上桌，我保您多吃两碗大米饭
1: 是
0: 所以这点自信咱还是有的、这羊蹄里边的营养含量还特别高、维生素 B1 啊 B2 啊B6 啊，胆固醇低，脂肪低，而且钙、铁、锌、硒、微量元素都补充了，非常适合补充营养。
1: 这羊蹄儿这么多好处、又这么好吃、大家都想买，
0: 是吧？
1: 快说说怎么卖的吧。
0: 这么好的羊蹄儿、二位心中是个什么价位？
2: 羊蹄儿不好买，
1: 是
0: 你看
2: 完了好的呢，还得碰。大概怎么也得20块钱一盒，
1: 差不多。
0: 我们这羊蹄儿啊，都是精选的草原羊蹄儿，质量味道都有保证，都达到了大饭店的标准。往大饭店里边一摆一放，怎么着也得卖20多块钱一根吧？就这一份往上一放，要您个168、198的，这都很正常的吧？
1: 差不多。
0: 今天呢，我给在座宾朋的这么好的这个羊蹄儿啊，咱们是这样
1: 说说，
0: 12根算一组，才不到呀200块钱，那一根算下来呢，也就10几块钱，就。这样大伙儿一定能满意吧？
2: 不怎么样
0: 啊，
2: 没满意。您那价格再往下来来，给我们大伙儿再多来点福利。
1: 就是，你看龚总啊，刚才夸你半天是吧？这一下白夸了，好吃、入味、软烂，这大家咱都认可。
0: 是
1: 夸您的时候，您这是眉开眼笑，说都是朋友。但是，一给价格，这一下就价格不让我们满意，我们都高兴不起来。
0: 您看您这话说的，
1: 不行不行不行，
0: 弄得我就挺不好意思的。是这样啊，其实咱们这个成本大家心里都有数。
1: 是
0: 我呢也是真心想和二位和观众朋友们交个真真的好朋友
1: 啊。
0: 您说怎么叫满意
1: 啊？
0: 您说怎么叫合适？只要是二位今天张口了，我呀绝不回还。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也是呢第一次推广我们的产品，所以啊咱们就这样，只当是呢让二位和各位观众朋友尝尝咱们的手艺。哪怕是咱们亏了，哪怕是成本都不够，我这次也一定让大家满意。这朋友咱是交定了。
1: 那这样我多要三根。
2: 那我也多要三根
0: 啊。
2: 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0: 有点。
1: 不，你看啊，我这三根，阿姨三根，就多
0: 6根。
1: 刚才你是12根一组，
0: 是，
1: 那现在就是18根一组，那价格还不变，不到200块钱，18根，你看行不行？
0: 要是二位开口了，我绝不拒绝。
1: 行，
0: 咱们呀就这一批货，产量也不多，卖完了可就真就没了啊。今天我就算是亏钱了，我就算是赔钱了，
1: 太棒了，
0: 我也认了。
1: 行，
0: 就为了呀宣传宣传我们的品牌，第一次来北京推广我们的产品，确实呢也不容易。这次呢咱就当是见面礼了。
1: 行，
0: 大家拿回去啊，吃好了吃没了吃香了，下次呢再想吃这样好东西的时候，买咱们家其他的一些产品。
1: 行，
0: 到时候让我赚一点。
1: 好嘞，没问题，太棒了，谢谢龚总，谢谢龚总。
0: 但是咱得加一句啊，今天呢就只有看到咱们节目栏目的朋友们有这个机会。
1: 没问题，
0: 因为呢咱们第一次推广，产量就不多，咱们一共就100个名额，过期咱可说好了，不做数了啊。
1: 没问题没问题。今天龚总太给力了啊，这个价格精味卤羊蹄儿今天啊是18根，加在一块的组合还不到200块钱，在家呀就能吃到的美味，并且啊这个常温保存不占冰箱，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都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数量啊非常的有限，所以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精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太爽了。
1: 哎，我看里边全是羊筋，羊蹄筋儿啊，这就是。
0: 而且羊筋儿也特别入味儿，
2: 真好吃，吃的肚子里真舒服，
0: 热乎乎的啊。
2: 这没牙的老人抿一抿就能吃，吃完了以后特别有满足感。一年到头这么辛苦，吃不下吃不香那可不行。这羊皮儿啊，口感好，
1: 是是是，
2: 滋味浓，还不腻人，真可以多吃。
0: 我们家的这个京味卤羊皮儿啊，是正宗的京味儿，
1: 是，
0: 都是啊30多年的烹饪大厨亲自掌勺做的，小火慢熬，肉啊嫩到脱骨，羊肉它的油脂和胶原蛋白形成了一个厚厚的封层，把这鲜美的味道都牢牢地锁在里边了。每吃一口，都是一种享受。您看看，什么叫完全的脱骨，什么叫完美的入味儿，甚至于啊，您都不用动，轻轻的一抖，它就完全的脱骨了，甚至于咱们一缩了，就脱下来了。外面呢是满满的胶质 QQ 弹弹，这里边啊全是小肉肉，什么叫软，什么叫嫩，什么叫烂乎，什么叫好吃，轻轻一碰啊，小骨头它就下来了，而里边啊没放任何其他的佐料在里面，吮一口咱们这羊蹄儿，再配上一碗米饭，那个香味儿啊，那个鲜味儿啊，还有那个充满诱惑的酱红色，保证啊让您流连忘返，多吃几碗。
1: 哎呀，多吃好啊，是吧，多吃攒劲儿嘛。俗话呀也说得好，说这好吃不过贴骨肉，咱们这个草原羊啊它活动量大，所以咱这羊皮儿啊也是筋多肉厚，哎，吃起来是满满的胶原蛋白呀，特别特别的香。
2: 最主要的是卤的真够入味儿，鲜嫩没膻味儿，
1: 对，
2: 软嫩还脱骨，
1: 对，
2: 这没牙的老人呀抿一抿就能吃，吃着有滋味儿，解馋过瘾，回味无穷。
1: 对，
0: 咱这一批的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我自己呀、都得拿回去2包回家吃。
1: 没错，所以老年朋友们啊，在家里啊可以多存点这羊蹄儿，有了这道菜啊，那可真是有福了啊！而且今天是推广价呀、买12根送6根，一共18根，还不到200块钱，价格啊特别的给力。我啊决定给我爸妈先买2组，对吧？平时老两口在家里边，哎呦也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啊，一人拿一根羊蹄儿这么一嗦了，你看营养又好吃，是不是？我们快递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2维码抢购吧。

0: 又到了馋大家伙的时间了啊，也问问阿姨吧。嗯，准备怎么吃啊？这羊蹄儿，
1: 一人拿一根直接啃，
0: 直接吃。哎，没错啊，
1: 一根不够，咱来两根。哎，这价格合适，
0: 对，
1: 管够。
0: 家里来客人、来亲戚了，咱们就热上这么一大盘儿。您看看这一盘啊，哎呦，足够全家人吃的，是不是？在饭店几个人吃，
1: 是
0: 怎么也得300-400块钱，对吧？今天咱在家吃，这也就几十块钱，而且在家吃还干净、卫生、营养健康，这
1: 是
0: 氛围也特别好，是吧？你再加上就可劲儿造吧。来来来，尝尝，刚出锅的。
1: 今天撑的我都吃不下去了，还是想吃。
0: 这羊蹄儿啊，就得在家慢慢吃，慢慢嗦了，是吧？要不然您到外边去饭店吃，您就这样一嗦了。
2: 咱们这一批的卤羊蹄儿啊，质量是真好，大家可以放心的吃。
0: 是，
2: 老人孩子咱尽情可劲儿的吃。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吃到的是肉质鲜香、脱骨软嫩的羊蹄儿。这10多块钱让您吃到的是什么？草原原生态的鲜羊蹄儿，
0: 对，
2: 肉质肥美又多筋儿的羊蹄儿，而且是营养极其丰富的羊蹄儿。
0: 哎，
2: 咱们呢，食品安全有保证，安全检测的报告咱们一样都不少，大家伙呀可以放心囤，放心吃，
1: 咬一口啊，暖暖弱弱的吧，好嚼，还不腥不腻，味道鲜香浓郁，又香又烂。

0: 哎，手艺不错，
1: 是吧？
0: 是特别适合老年人吃。哎，
2: 我们本次抢购呢即将结束了，想要吃到好羊蹄儿的朋友啊，一定要拿起手机准备好了，我们马上开抢了。高品质正宗的京味卤羊蹄儿，哎呀，价格好，品质高，对吧？最关键呢，十多块钱一根就能吃到这么好吃的羊蹄儿，机会啊其实特别的难得，数量也非常的有限，我们送货到您家门口，您不需要下楼去取快递了。感兴趣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吧。
3: 鲜香味美，软嫩入味，入口即化的京味卤羊蹄儿特惠组合开抢了。18根大羊蹄儿才不到200元，秘制配方工艺，精选优质草原羊蹄儿，30多种香辛料，中草药卤制而成，软烂好嚼，滋味浓郁，解馋过瘾，营养丰富，适合全家人食用，常温储存，不占冰箱，加热即食，是家庭聚餐招待亲友的好选择。18根不到200元，该特惠组合仅限100个名额，赶紧准备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当疾病猝然来袭，当意外突然降临，老龄化社会谁来为我兜底？答案是议定监护，
1: 这是法律给你提供的非常有温度的一个保障。所以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够正确的认识、理解，并且用足用好这个议定监护制度。
0: 什么人需要办理议定监护？专家教你如何自我评估，
2: 问自己三个问题：自己是不是独居的或者长期空巢的老人？可能你的风险是最高的，因为你身边没有人啊。
0: 制度托底，老有所依。
3: 这些事业在中国还是个新鲜事，大家一块儿创造新事物。
0: 惠爱银龄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维银龄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4: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活力。首都经济报道，绘就首都经济生态全景。
5: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6: 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7: 手臂呢给烫得滋滋滋的冒着烟。
8: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9: 当时红军穿草鞋就从这里走过去，
10: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11: 我真的特别怕。
12: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长征就是充满艰辛。
1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4: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5: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6: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7: 红军不怕远征难，
18: 也太难了。
19: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0: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20: 再出发！
5: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财经小课堂，投资路上帮您忙。大家好，我是开表大伟。那么当行情来的时候啊，如何在车上，这个非常的关键。而我们的嘉宾蒋一伟蒋老师呢，也带来一个蛟龙出海的一个好方法。那么今天我们再次欢迎蒋老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行情来了，这个蛟龙出海的战法究竟怎么去理解？它有哪些好处啊？给大家先讲一讲。
1: 好的，其实我们上一次节目呢，重点来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量价时空的一个当中的一个招式，叫做蛟龙出海。其实本质上有10个招式啊，但我们介绍了一个。那么这个战法的优势呢，我是适合当下的市场，成功率相当的高啊。另外呢，这是一种臂涨形态啊，短期内呢能够直接看到这个爆发的收益啊。第三点就是最大家最关心的，其实非常简单易学啊，其实只要考虑4个维度。我们上一期呢重点讲到了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这个成交量，量能呢它是用来选股的。那么放量的时候一定要选到是一个高量或者背量的一个动作，这一根 K 线单根的放量或者高量啊背量都可以直接看到了。那么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强调了，它不一定是涨停板啊，但是呢涨幅呢肯定要超过7%啊，这个放量这个动作，这第二点。第三点我们强调了，我们上次说了啊，就是这个大阳线呢，因为这个是今天其实重点讲的内容是要突破平台的，我们上次引申出来先讲了啊，它必须要突破一个平台，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要素。最后一点啊，就是我们成交量放量之后，后续是连续的缩量动作，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0: 好，这量的这四条大家先记住了，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价呀再给大家好好讲讲。
1: 价格主要是 K 线图嘛，大家都会看 K 线图啊，但是我们蛟龙出海的战法当中的这个价格呢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限定的，是要满足三个条件。首先啊，我们上一期提到过了啊，放量之后啊背量之后啊，直接涨幅呢，这个 K 线的涨幅呢当天呢必须超过7%。那么条件二呢，我们讲了这个大阳线呢，我们上次抛砖引玉的讲了，必须突破前期平台啊，这个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讲了为什么一定要去突破平台呢？因为平台的意思是主力震荡吸筹的一个行为，在之前已经做过一些震荡吸筹行为了，突破就意味着主力吸筹完毕，可能要选择向上拉升了，或者说要走主升浪了，这个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0: 说到这个突破前期平台，这个平台在您这儿是个什么概念？怎么去界定这个平台？
1: 好的啊，那么主持人这个问题问得很细啊，那么我们平台呢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界定的啊，一个明确的一个界定。那么其实本质上也有三个标准啊，第一个标准呢就是它必须是小阴小阳啊。那么为什么是小阴小阳，不是说大阴大阳这种平台呢？因为小阴小阳本质上来说其实就是一个主力的一个偷偷摸摸的建仓行为，因为主力在建仓的时候呢它不会大张旗鼓让你没有办法发现啊，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讲了，它震荡的时间呢必须是3个月以上。为什么一定要有时间限定呢？因为时间越长说明主力的吸筹越充分。第三点我们强调了，这个平台的震荡的量能啊它必须相对比较平稳，说明主力这个吸筹动作非常稳定，主力呢控盘度比较高啊，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个条件最好同时满足了。
0: 那接下来再给我们说说这个价当中的第三个条件是什么呀？
1: 好的啊，那么我们在考虑好突破啊，包括突破平台啊之后呢，第三个也是相当关键啊，就是我们突破之后啊，这个股价大家一定要特别去关注它是不是有持续回调的这个动作，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因为主力在突破之后它要做洗盘嘛，它这个价格呢必须要持续的回落啊，这个东西呢是可能大家不太注意的点啊，可能发现突破了后面震荡怎么样我就直接介入了，这不行啊。我们一定是要考虑突破之后这个股价是有持续的回落动作，而且一天比一天低啊，并且呢这个价格呢回到这根放量大阳线的这个开盘价的附近。这个细节大家三个点一定要注意了，一个是持续回

0: 调，然后一天比一天低，另外是要回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大家要
1: 注意。这是什么逻辑？就是为什么它要一天比一天低，然后还回到放量大阳线的开盘价附近？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
0: 放量大阳线之后，主力资金啊，其实这个时候有很多获利盘呢、啊、已经涌出了，主力此时要做洗盘啊。那么它洗盘的时候呢，一定是要么就是横向震荡洗盘，要么就是回落洗盘。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回落的洗盘的动作啊，这个行为啊，因为我们大家要考虑一下这个当时的散户的心境啊，比如说在这个地方横盘震荡很久了，突然有一根放量大阳线，他一定很兴奋啊，但是呢他可能此时不会走，但是呢当他发现这个股价一天比一天低呢，此时下方的筹码呢，他会想，哎，怎么这个股价又要低了，是不是又要回到这个平台了，所以他会马上的这个哎想要走的这个动作就出来了、哎、
1: 就是让散户交出手里筹码
0: 的，没错没错，是的是的。但是呢主力因为他刚刚放量突破啊，他不会再跌破这根放量大阳线，否则他这个就做了一个无用功了，就帮别人解套了，帮别人做嫁衣了啊。所以他这一波回调呢，一定是到这个开盘价附近，这个大阳线开盘价附近，这是他的一个成本区域了，他不能再跌破了，所以到了这个位置他就止住了，就这个意思。嗯，
1: 好，我注意到还有一个细节啊，刚才您提到说这个突破之后股价要持续回调、嗯、这回调得多长时间呢？
0: 回调多少时间呢？其实这是我们量价时空当中啊第三个点了啊，是第三个维度了、哦、是时间了。在蛟龙出海这个战法当中的时间那我们怎么去考量呢？首先啊，我们见到这个高量放量的大阳线之后呢，不要着急去介入啊，因为我们讲了这个东西只是我们选股的一个条件之一。其后呢，我们要等待这个时间是3到5天的时间啊，一定是这个区间之内，它这个时间呢不能太少啊，也不能太多，一定这个区间之内。那么如果见到量能的大幅萎缩，并且我们发现这个价格也到大阳线开盘价的附近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介入低吸了。那么我们现在就看一个案例啊，其实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在2025年8月份到12月份一直在跟踪的一个方向，叫做艾森股份。那么这只票呢，其实我们发现了好几次的放量大阳线动作，比如说这一天，哎，它就是一个突破平台动作啊，但是我们发现了见到这个高量之后，它随后的回调呢，它这个时间很长啊，它不是一个时间很短的一个行为，它这个时间又拉长了，这个时候它后期的爆发就弱了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发现，这边其实也一样，这个动作呢其实也是一个假阴线啊，有一个突破动作，其实本质上也是一个蛟龙出海动作，但是这个动作后续的调整时间也很长啊，大家都发现了，但虽然后面有这个涨幅呢，但是你就要等很长时间啊。那么最后一根 K 线呢，其实是在12月份，我们发现的2025年12月份，那么这个动作呢就特别特别强了，它是直接突破了所有的一个震荡平台，并且打出了20厘米，随后的这个调整动作呢不仅连续缩量啊，而且只调整了5天时间，然后就直接开始启动了。其实我们在第5天的时间在这个附近，其实我就已经准备要考虑有一个下手动作了啊。那么其实大家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这个时间的不同啊，嗯，它导致后面的这个结果啊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所以我们最好的时间点其实本质上来看，三次蛟龙出海的动作只有这一次它是真正符合的一个形态、嗯、最后的爆发其实就2天时间就涨了超过30%了。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才你提到的这个放量之后啊、嗯、还得有个回调，这回调的幅度怎么界定？刚才你提到一个点，就是回调到放量大阳线的那个
0: 开盘价，
1: 开盘价，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跌破这开盘价还行吗？
0: 啊，那肯定是不行了啊。那我们回调的这个动作呀，它一定是围绕这根放量大阳线来做的啊。为什么这么去讲啊？因为主力资金在这个位置放量之后呢，这个动作其实本质上来说它已经突破平台了，突破平台的意味就是之前的所有的筹码它都获利了，那么此时呢主力已经决定要向上拉升了，那么它就不可能再回到平台之内。放量呢是主力真金白银砸出来这个动作啊，所以它是不可能回调再去跌破掉这个放量大阳线，否则的话这个形态就失败了、
1: 哦、啊。
0: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它一定是回调到这个开盘价附近，哎，到了这个位置了，下不去了，就后面就继续上去了、哎。
1: 还有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平时找买点的时候，往往会找一些，比方分时图、
0: 嗯、啊，
1: 或者这个小时图，完15分钟图。
0: 明白。
1: 我们这个买点需要吗？
0: 我们考量的因素呢，主要是在日线当中，所以我们的操作呢，一定是以日线为标准，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放量动作，包括缩量动作，其实本质上都在日线图上可以完成了，所以我们一旦发现这个位置缩量到了一定的程度，并且回到了开盘价附近，这个位置到了尾盘其实就可以介入了，我们不需要看任何的60分钟啊，或者说分时图啊，不需要看。
1: 嗯，明白了。那在实盘操作过程当中呢，其实大家都会有这样一种想法啊，比方说，如果说我买错了，我买错了的话，往下跌，我要不要补仓，摊一下成本？另外呢，如果说买对了，觉得买少了，我要不要再加一加仓？
0: 好的啊，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其实也是很多散户朋友一直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介入呢，一定是2到3成仓，我的建议是不超过3成仓。那我们也不建议大家啊去做任何的这个加仓减仓动作呢，因为我们在下单之后啊，这一笔交易的风险和收益我们都是能算得出来的啊，这都是在我们可控的范围之内。比如说，哎，我跌破这根大阳线了，我就出场了，我最多也亏不了多少钱。但是如果说我真的是向上突破了，到了这个点位了，我3成仓20%，其实对于总仓位来说也不少了。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法。

0: 帮观众朋友们
1: 尝一下啊哈。
2: 这谷物香甜的味道太诱人了，我呀先尝尝，我都忍不住了。真地道，香甜适口，粘稠爽滑，口感软糯，跟咱们家熬的那个味道啊一样。
1: 这一开开罐啊，就马上闻到了浓郁的谷物香，用料也特别的实在。哎，我必须马上来尝上一大口啊。太好吃了，而且马上就在嘴里面能感受到那个谷物的颗粒，口感是丝滑纯正啊，甜度适中，本身就有那种谷物浓郁的香味儿。所以陈总啊，赶快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是怎么做的。
3: 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是给栏目专属特供的，是高端美食，是健康粥，是普通八宝粥的升级版，别的地方可买不到啊。精挑细选的桂圆莲子、麦仁、糯米、红豆、绿豆、芸豆、花生仁等优质产地天然食材，而且啊，按照科学配比的分量，补充多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精心熬煮工艺。更重要的是，为了照顾到中老年人群，相比较市面上普通的八宝粥，咱们是减糖版本的。您喝到嘴里的每一口粥，粥体浓稠顺滑，甜度恰到好处。
2: 真是的，市面上好多八宝粥啊，都齁甜齁甜的。
1: 对，
2: 这个八宝粥啊，清甜不腻，更健康。
3: 没错，我们的初衷就是不能糟践这么健康的食材。煮粥的时候慢工细熬，用的不是普通的熬锅粥，采用的是特殊的旋转高压锅，高温无菌封装，锁鲜工艺锁住营养，熬煮出来的八宝粥更加软糯粘稠，能够不分层不沉淀，犹如现煮的一样。
1: 没错啊，我觉得啊，这个八宝粥特别适合全家人的每天都来上一罐。密封的啊，易拉罐的包装啊，又是常温保存，打开非常方便，里面还含有这么多的天然谷物，这营养啊太丰富了。
3: 这个粥啊适合春夏凉吃，秋冬热吃，爱喝热粥的朋友开水烫一下，您就能享受清甜可口的桂圆，清香粉糯的莲子，豆香浓郁的红豆，营养满满的花生、麦仁和香甜软糯的糯米等八种食材，至少有几十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无论是早中晚餐或下午茶夜宵，都可以随时打开一罐享受美味，旅游或户外活动带上两罐，年节或者串门当个伴手礼也不错。毕竟这个美食老少皆宜。
1: 观众朋友，谁能抵挡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的诱惑呀？最关键啊，这样的营养美味啊，买回家我们一点劲儿都不用费就能吃到嘴里了。我已经忍不住了啊，我今儿必须得买，马上就要买。陈总，刚才我和阿姨都尝了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了啊，你家这个八宝粥啊，你看香甜软糯，料足味正啊。现在啊，关键大家最想知道是怎么买最划算。
0: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是15罐家庭分享装，149元。你想想，咱们在饭馆喝一碗像样的八宝粥，怎么也得十几块钱吧？
1: 没错。
0: 但是呢，我这罐啊，食材品质更高，而且啊，省了熬煮的麻烦。
2: 149啊，有点小贵。我今儿早上起来喝了一碗呀、啊，才8块钱。虽然说料没有这个多吧，但是一天一罐，一个月也得300多呢。有点吃不起。
1: 贵了哈。哎，我觉得陈总啊，能不能给我们栏目组一个惊喜价啊？因为你看大家真的是诚心想买。那这样吧，我们栏目组啊，帮您打开北京市场，因为我们栏目组啊正儿八经是有几百万的铁杆粉丝呢。
0: 这样啊，那今天破例咱们直接降价50元，15罐不到100元给到大家。
2: 哎呦，这个价可以，比我在外面吃啊便宜多了。
1: 这15罐不行吧，有点少了。你想这全家人老人孩子一分，再给亲戚送点，这根本不够分啊。陈总，咱能不能再多加上几罐啊，咱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都捡着这个便宜，大家伙都等着下单呢。
0: 哎呀，这个真不赚钱了。
1: 我觉得陈总，你看啊，咱这么大的厂家是吧，咱赚不赚钱咱不差这一会儿，对不对？再加几罐。
0: 行，那就再多加5罐。
1: 哎，
0: 20罐不到100块，这总实惠了吧。
1: 加上这5罐啊，
2: 这20罐啊好是好，可是我们也打算给我姐妹和哥哥家也都送点，让他们尝尝。
1: 哎，
2: 他们要是吃着好啊，肯定也得买，要是凑个整数24罐就完美了。
1: 对呀，你看这24罐正好可以装

0: 两个大礼盒，这送人多有面啊。陈总，咱就再把这四罐加上，成全一下好不好？
1: 好，那就感谢大家支持。
0: 哎，
1: 咱们24罐两大箱，依然不到100元，给您包邮送到家。
0: 太好了，
1: 仅限本期节目，仅限本期节目，然后咱们限量200组，好不好？
0: 哎，太棒了，太棒了，值啊！
2: 买一组两大箱，够我吃一个月的，还能分给亲戚点儿，比我天天出门买呀，便宜多了。
0: 重点是高端食材，营养丰富啊，开罐即食，常温保存，咱吃一罐开一罐啊，一点都不浪费。最关键来上这么一碗啊，莲子桂圆八宝粥是暖胃又舒服，这日子啊过得是又踏实。
1: 对，我只讲一遍啊，两大箱24罐不到100元，错过了恢复149元。
0: 赶快拿起手机啊，按照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开始抢购啊，马上订，立即抢啊！记住啊，这是栏目组特供的减糖版健康桂圆莲子八宝粥，别的地方可没有啊！24罐不到100块钱，送货到您家门口。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2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再给大家展示一下啊，今天这个桂圆莲子八宝粥啊，两大箱，一共是24罐啊。最关键呢，它这种易拉罐的包装啊，袋子上就有个小勺，轻轻的打开就可以直接吃了。大家看看这个八宝粥熬的软糯绵密，丝滑醇香，口感是非常清甜的，一点都不齁。
1: 这款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好了，人家这用的都是真材实料，有好几种谷物啊，都是药食同源的上等食材，全家人多吃点啊有好处，尤其是老人和孩子每天呀、都需要补充多种营养和矿物质，尤其是我们中老年人呀、现在很多东西都不敢吃，
0: 对，
1: 又怕噎着，又怕不好消化平时啊就想喝这么一碗桂圆莲子八宝粥，但是你说要去买各种食材，还要花上好几个小时去熬粥，这腿脚和这身体呀、都是扛不住了，
0: 对，
1: 自己熬粥啊这精力真是不行了，有了这个常温保存开罐即食的桂圆莲子八宝粥啊、真是太贴心了，早中晚三餐，下午茶，夜宵都可以吃上一罐，外出携带啊也很方便，不用泡不用熬，开罐啊就是一碗老火靓粥，营养丰富，软糯香甜，人家这是啊减糖版更健康，好吃解馋，关键是啊省时省力，大家伙啊赶快尝尝吧。
0: 没错，你像我啊平时啊这一忙起来我吃饭特别凑合，所以经常就觉得胃不舒服，但是啊有了这款八宝粥，您随时随地的啊拿热水这么一烫，哎呦马上这口热乎粥就喝上了，感觉这生活品质一下子就提上来了，所以啊你像我一下抢了两组，自己留一组放在家里办公室喝，另外一组就给家里人啊爸爸妈妈送去让他们也喝一喝，所以说到这儿陈总咱这个产品的质量肯定不能降下来啊，
2: 大家放心，我们是源头厂家直供，这款桂圆莲子八宝粥甄选桂圆莲子等多种药食同源珍贵谷物食材，不添加香精色素防腐剂，美味解馋，确保安心健康，我承诺正品保障，你收到的每一罐都是最新加工的，大家放心买放心吃，工厂认真做良心产品，收到产品后您如果有任何不满意随时来电，我第一时间给您圆满解决，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八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

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开一罐不浪费，两大箱共24罐，不到100元，家人随时补充营养，好吃解馋，送人有心意，限量200组，抢完恢复原价，赶紧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抢购尝鲜，先到先得。

0: 八宝粥的抢购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已经抢了啊，今天真的是限额200个名额，这抢完可就恢复原价了。今天是实惠，你要不抢可就真错过了。那抢上的朋友就可以开始美美的来享受桂圆莲子八宝粥了。
1: 开始烧开后，把铁罐放进去，等1分钟就行了。就咱家这种品质的八宝粥，您去餐馆收你10几块钱，那都是便宜的。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麦仁、糯米、绿豆、芸豆，可都是好食材，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和钙、铁、锌、磷、钾、核黄素、膳食纤维、葡萄糖、果糖、亚油酸、氨基酸等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大人孩子要多吃点。
2: 一彤，哎，再来一个。
0: 好嘞。
2: 这款八宝粥啊，真是太少见了，浓稠顺滑，软糯香甜，好嚼好消化，每天热气腾腾的喝一碗，真舒服。
0: 嗯，
2: 今天早晨呀，我喝了一碗8块钱的，味道啊，确实和这个没法比。今天这个才4块多钱，将近省了一半呢。在家呀，当正餐、夜宵、下午茶呀都不错。外出运动、旅游，带上几罐。随时都可以填饱肚子，好生活需要一碗好粥。我们呀，不能把这时间呀都浪费在买食材、清洗、花好几个小时熬粥的时间上。
0: 嗯，
2: 在家看看电视、看看报纸，和家人聊聊天，和孩子玩玩游戏，或者上公园遛遛弯，那才叫生活呢。
0: 关键啊，这箱子啊也真的很大气啊。咱这个过年的时候啊，当这个伴手礼或是年节礼啊串门的时候，哎，我觉得真的是挺讲究的。今天买也特别的值啊。最关键这一箱啊，全家人喝啊，几天就喝没了，肯定很多人啊还在下手再抢。
3: 栏目专属特供桂圆莲子八宝粥开抢了，是给中老年人特制的减糖健康升级版，甄选8种珍贵谷物食材，真材实料，桂圆、莲子、红豆、花生等食材富含多种营养物质，软糯香甜，粘稠爽滑，常温保存，开罐即食，吃一罐。

0: 啊，吃起来有一股明显的面香，
1: 嗯，
0: 每一根呀都有微甜感，
1: 嗯，
0: 嚼的嘴里边呀是既筋道又爽口，跟外边的酸艳的面馆呀，
1: 嗯，
0: 一样的好吃，
1: 对吧？
0: 我感觉甚至比他们的还好吃。
1: 对，就是。
0: 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跟您说，阿姨，他们家是铁棍山药原产地的精加工品牌，做出来的刀削面啊，更是一绝。
0: 哦、
1: 今天呀、我正好把他们家王总请来了，来，掌声有请。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主持人老师，
1: 你好，您好，
3: 您好，您好，您好，张阿姨，您好，
0: 您好，
3: 您好，您好，
0: 啊，
3: 我建议大家呀，在这个季节一定要多吃铁棍山药刀削面
1: 哦。
3: 为什么呢？因为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呢，它含有18种氨基酸，
1: 嗯，
3: 还有11种人体必需的营养元素，
1: 嗯，
3: 哎，是这么回事。我们厂啊，经过多年的研究。把铁棍山药这款粗粮食品呀，
1: 嗯，
3: 通过精工细作，
1: 嗯，
3: 科学调配，哎，达到了粗粮细作的效果了，
1: 哦，
3: 做成了这个具有色形味一应俱全的刀削面，
1: 嗯，
3: 而且它还可以呀，让大家做到了家庭常备储存，
1: 嗯，
3: 您只要会煮方便面，
1: 哦，
3: 您就会做这铁棍山药刀削面，
1: 哎呦，就这么简单，
3: 对吧？而且随时是想吃就吃，
1: 对，
3: 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1: 嗯，哎，你别说，山药这几年啊，还真是深入人心啊，很多朋友都知道。想多吃山药，但是啊，不是每一个家庭成员都能够接受吃山药的，众口难调啊。
3: 嗯，是。
1: 但是这一回呢，我发现您把铁棍山药啊做成了刀削面这种形式，让大家都能接受，真是太好了，给您一个大大的赞啊！
3: 哎呀，谢谢主持人，谢谢朋友们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
1: 嗯，
3: 我们呀是铁棍山药的精加工企业。
1: 嗯，
3: 我们这个厂房就在。铁棍山药的正宗产地河南温县
1: 哦，
3: 那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说你这个为什么叫铁棍山药呢？
1: 对呀，
3: 它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它这铁棍山药，它这表面呀，
1: 嗯，
3: 有一层一层一圈一圈的，就像那个铁锈一样的痕迹
1: 哦，
3: 就跟一根棍子一样，
1: 嗯，
3: 所以啊就叫做铁棍山药，这就这么来的，
1: 哦、这么来的铁棍山药。
0: 您这刀削面。这么劲道好吃，肯定有秘方吧？
1: 对呀，
3: 阿姨，这个秘方啊，就是这铁棍山药。
1: 嗯，
3: 说这铁棍山药，您给它掰开了以后，您发现它里边它能拉丝，
1: 粘液都是。
3: 对，这是这个纯天然的，哎，天然性的啊，叫做粘液质糖蛋白。
1: 嗯。
3: 这是对人体啊非常有益的，把它加工成了以后啊，
1: 嗯，
3: 具有高蛋白、低脂肪，
1: 嗯，
3: 富含氨基酸和矿物元素等特点，
1: 嗯，
3: 是做面食的这个绝佳的食材。
1: 哇，
3: 这款刀削面正是由于加入了粘液质糖蛋白，
1: 嗯，
3: 才使这款刀削面呢吃起来劲道爽滑，
1: 嗯，
3: 所以说这铁棍山药调制成粉。是不可多得的刀削面食材，
0: 怪不得这么爽滑。
1: 嗯，
3: 不仅如此，而且还配有这个专业的技术。
1: 哦，
3: 对，因为这铁棍山药啊，它作为一种粗粮食品，
1: 嗯，
3: 我们为了让它呀又有这山药的营养成分，
1: 嗯，
3: 还有得让它好吃，
1: 嗯，
3: 我们也是煞费了苦心呀。粗粮细作精加工，首先我们得通过人工节选，
1: 嗯，
3: 哎，磨盘磨粉，
1: 嗯，
3: 再加上这山泉水和的面，而且呀、是双重打浆，
1: 嗯，
3: 哎，九道压盐一次成型，
1: 嗯，
3: 而且还通过这个低温烘干锁住有益成分，每一个面条都富含山药的这营养成分，
1: 嗯，
3: 成品面条啊，色泽自然细腻，
1: 嗯，
3: 根根分明。熬后均匀，
1: 嗯，
3: 口感筋道，柔中带韧，每一个面条啊都带着山药的清香。
1: 哎呦，真是啊，
0: 好吃又营养。
1: 嗯，
3: 哎，
0: 这一款面呀，我是一天三顿都吃不够。
1: 好，
0: 快说说价格吧，合适的话我得多囤点。
3: 今天我来到栏目组啊，我要让这款铁棍山药刀削面要大卖特卖，卖到爆。
1: 好，
3: 原来我打算呀，
1: 嗯，
3: 15袋，
1: 哎呦，
3: 不到200元，
1: 不到200块钱，
3: 对，
1: 15袋是吧？
3: 哎，够可以的，足斤足两的。但是现在呀，我改主意了，
1: 哎呦，
3: 我再加几袋
1: 啊，我听听。
3: 16，17，18袋，18大袋不到200元，您看怎么样？
1: 您再加加。
3: 19，20，20袋不到200元，合着也就不到10块钱一袋了。
1: 嗯，
3: 220个足斤足两了。
1: 嗯，
3: 够全家人买回去够吃20顿的了。
1: 但阿姨一直摇头啊，这样王总再给我们努努力，行不行？
3: 正宗的铁棍山药成本这么高，两位还不满意啊？
4: 行，
3: 今儿我也豁出去了。
1: 嗯，
3: 21袋，22袋，再加2袋。我今天必须让两位满意了，必须得给他卖爆了。 你见过

0: 从来没卖过这个价儿啊。
1: 哎呀，王总，咱们再给给力行不行？现在才22袋儿，
0: 还不行。要不呀，您两位您自个儿加得了。
1: 好，
0: 您自己加吧，只要是我能出得起，我就能承受得住。我要出不起呀，我走人吧。
1: 嚯，
0: 就当您躲到这儿啊，您替我宣传宣传吧。我这趟我白来一趟了。
1: 哎呦，您说的啊，让我们自己加是吧？
2: 行，哎，你看啊，23、24、25、26，阿姨您还争着干嘛呀？
3: 加
2: 呀，
3: 27，28，
0: 别加了，阿姨，
3: 29，30，
2: 可
3: 没了，
0: 可以，
2: 哎，可以啊，我觉得阿姨您加到多少？30袋了是吧？
0: 不是这两位，收手吧，收手吧，这真做不了这个，30袋啊，这我真做不了。要不咱们商量商量，咱拿回几袋怎么样？
2: 现在是30袋，我觉得挺合适啊，30袋不到200块钱，一袋够全家人吃一顿的，现在能吃30顿，这合着也就6块多钱一包，合适啊，阿姨行吧？
3: 哎呦，可以。
0: 我呀，本来这1袋1袋就往上加，加到26袋就够可以的了。好，您这个2袋您都要往上招呼啊，一下加到30袋了，这我真不行。我呀，今天呀只能卖到28袋，32真做不了了。
1: 哎，这样王总啊，我们栏目组的有一个规矩，就是只要拿进去的，哎，他就不能再拿出来了。
0: 是啊。
1: 今天这样啊，您28袋没有问题。今天再给各位观众朋友们送福利，再加2袋，今天一共30袋，怎么样？不到200块钱，价格不变，好不好？
0: 就100股
1: 啊，
0: 100股以后马上恢复原价。这还没算快递费呢，这我可赔大了可。我也看出来了，买回去以后您呐自己留点，您得看父母吧，父母这留点，再看看亲朋好友，再转一圈，您自己剩不了多少了。吃不了几天您不还得买了吗？您再来买了，赶得上赶不上那价格，我可不敢保证了。
1: 今天王总啊真是爽快啊，限量只有100组，仅限本期节目看到的观众朋友们。而且今天铁棍山药是营养健康筋道爽滑，是产地直供的，今天30袋不到200块钱啊，喜欢的朋友赶快拿起手机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吃山药好，要多吃山药啊！嘿，我妈呀，总这么说我。
1: 比如山药啊，营养丰富。说过去温县啊，叫做淮庆府。所以这个东西就叫做淮山药。这《神农本草经》里啊，称这淮山药的价值可以与人参相提并论。所以又叫做淮参。说当地有这么几句话，说外行吃人参，内行吃山药，有了这面条，拿肉都不换。哎，温县这个地方啊，它受太行山脉和黄河水的滋润及大自然的精华，才成就了现在铁观山药的这丰富的营养价值。富含蛋白质、粗纤维，像钙、镁、磷、钾了，总体锌、锰，以人类所必需的氨基酸。而且它药食同源，根据这个每个人家庭成员的口味啊，配成不同的面卤，满足每一位家庭成员的需求。是老少皆宜的好东西。
0: 错，
2: 看来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它可贵之处就在于它容易被人消化吸收。
1: 对，
2: 可是我们这老年人就需要这个营养。
1: 山药啊也分很多种，这营养价值最好的呀，要说我们这铁棍山药了。它一般这个它不会在菜市场轻易售卖的，为什么呢？因为最好的铁棍山药在当地啊，经过精加工制成成蜜以后，哎，提高它的价值。所以说阿姨啊，您要选择这个产品，一定要选择对了。如果选择错的话，那您吃再多它也没用。
2: 这么好的，真的，这铁棍山药刀削面呀，绝对不能错过。
0: 没错，阿姨说的太好了，趁着这次优惠力度大呀，我建议大家多买多囤着点儿，是不是？如果您错过这次机会啊，可能再也吃不到这么好吃的铁棍。

0: 刺儿山药刀削面了，您在家里啊随便一煮搭配点刚才我的鸡蛋卤，还有炸酱都可以。或者啊，您换个吃法，您是汤面也行，拌面也行，炒面也行，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今天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30袋不到200块钱，是正宗河南温县铁棍山药刀削面，并且限量只有100组，快递就送到您家门口。您还等什么呢？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1: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0: 哇，你看看这样子，是不是特别有食欲？哎，
1: 真不错。
0: 怎么样？说了这么多，阿姨准备下单了吗？嗯，
1: 我也抢了两单，
2: 是吧？
1: 算了一下，才合几块钱这么一袋，嗯，太划算了。
2: 没错，阿姨啊，我告诉您，我也抢了两单。哦，为什么呢？因为我一算啊，在外边吃一碗刀削面，基本上都是在20多块钱左右，
1: 是啊，
2: 对吧？其实挺贵的。哎呦，今天您看啊，我们拿这个煮出来的刀削面，嘿，非常劲道爽滑，堪比大厨，是不是？哎呦，真的非常的专业啊。哦，
1: 是，你看这面条煮的时间也不短了，嗯，汤还是那么清，这面条呢还没变形，嗯，条是条，汤是汤，你看这汤一点都不红浊，
2: 没错，嗯，
1: 你看咱们这面条，嗯，多筋道，配上各种卤，真是跟外边的专业面馆是没两样。
3: 这碗面条啊，硬的价值就是丰富，嗯，而且啊，它是低脂粗粮精加工的产品。说您这个季节在家里头给家人煮一碗面条，甭管是早餐、中餐、晚餐还是加餐，都能吃这面条。嗯，而且您在家呀，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哦，您甭管是汤面、拌面、炒面，全都行，保证它这个久煮不散，嗯，爽滑劲道。嗯，说您平时要是搭上这西红柿鸡蛋以及这面卤，哎，那都是不错的选择。
1: 看着就有食欲，
3: 是是是，特爽滑，真的，嗯，这种感觉太好了。
2: 这次优惠幅度啊，真是太大了啊！30袋不到200块钱，但是呢，限量只有100组。正宗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刀削面，强烈建议您多囤一点。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平时在家呢，常温储存，也不需要占地方，对不对？今天限量100组，机会非常的难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赶快拿起电话进行抢购吧。
4: 产自河南温县的正宗铁棍山药刀削面开抢了，30大袋不到200元，价格实惠，品质有保障。本款铁棍山药刀削面粗粮细作，营养滋补，劲道十足，爽滑香糯，吃法多样，价格实惠。30大袋尝鲜价不到200元，只需几块钱就能让全家人吃到一顿营养健康的美味面条。好价不容错过，限量100组，先到先得，赶紧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

0: 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当老龄化社会悄然来临，我的晚年谁来为我做主？民法典第33条给出答案，议定监护来了。
2: 所以这个议定监护的出台，就是国家和社会为特殊需要的老年人提供一个兜底性的保障。
1: 受益老人首次走进演播室，
3: 及早的做这个议定监护，这样来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
1: 独居老人有了法律上的家人，
4: 实现了制度搭建到实践落地的一个跨越。
1: 老年人议定监护服务规范团体标准，让每一次托付有章可循。
4: 一个代理儿女如何升级为一个专业儿女？
1: 为爱引领公开课由中国社会福利与养老服务协会、北京汇丰公益基金会、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绿为引领研究与服务中心联合出品，敬请收看。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5000年的文化魅力。
5: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5: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6: So bridge bond,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7: 一根丝线能绣出多美的画卷，它穿过5000年的岁月，连起56种色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描绘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盛世宏图。如今这幅画卷有了法治的经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支撑守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牢固根基。
8: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阵容揭晓，10月5日，陈楚生、大鹏、黄子弘凡、弯儿、门尼、蓝老、
9: 别墅里面唱的
8: 奔赴少年、太一、徐雷。10月6日，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

0: A 公馆，性格缺失，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China， 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台打造北京科创服务矩阵，每周三局处长讲政策，
1: 选择依靠咱们北京背后有雄厚的这个支撑，
2: 在 OPC 这个领域北京已经走到了全国的前列啊。
0: 每周四专精特新研究员，
2: 我们的相遇注定是要改变世界的。
3: 事情在没有决定它失败的最后一刻的时候，只要有可能你就要去争取。
4: 我们的使命是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最领先的力量。
0: 每周六转在北京，
5: 技术是我们上桌吃饭的一个资格，但是只有技术并不一定能够做产业。
6: 北京够大，会跑出更多伟大的公司。
0: 科创新引擎，北京广播电视台经济节目宣传矩阵，敬请关注。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招投标、银行信贷、发票领用、企业经营诸多的关键事项都和一项税务指标深度绑定，那就是纳税信用。但是啊，一些企业经营者呢，因为一次无心的失误造成信用降级，后续经营呢处处受限。今天我们邀请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拆解失信修复的全流程，把可落地的实操方法一次性呢给大家讲透。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从基础的概念说起，到底什么是纳税信用？税务机关呢是依据什么开展评价的呢？
1: 那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12号公告，税务机关依托企业全部的涉税数据，按照统一的指标、统一的标准来开展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简单理解呀，纳税信用就是让企业的涉税行为的一个信用成绩单，遵循无记载不评价、何时记载何时评价的原则，它覆盖了申报、缴税、发票、配合稽查等全部的经营环节，也就是以系统数据为准，以记载时间为界，保证了信用评价的客观性与时效性。
0: 那这份信用成绩单它会分几个档次，不同的档次它有什么区别呢？
1: 那信用等级啊，一共分为 ABCD 还有 M 五个级别。那 A 级是最优， D 级是最差，那 M 级呢是针对的新设立的企业或者是没有经营收入的企业。那年度指标有扣分制，还有严重失信直接判级的方式。正常经营涉税资料完整的企业初始就从100分起评，那非正常经营的资料缺失则从93分、90分两档起评。全年各类违规行为按指标逐笔扣分，那轻微的逾期只会扣分降级，偷税、虚开发票或者长期失联这些严重的行为可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限制就非常的多。
0: 那不同的信用等级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差异化的待遇呢？
1: 那 A 级纳税人是市场的金字招牌，可按需领用发票，享受退税的绿色通道，招投标的加分，银行的授信也更容易。那降到 B 级、C 级，发票、贷款、优惠这些办理的门槛就会同步提高。那么 D 级的企业呢，就会被严控发票，也无法享受多数的税收优惠，法人开办新企业也会连带受限。
0: 由此可见呀，维护高信用等级对于企业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务里，很多信用降级呢并非企业的主观偷税，多是财务交接疏漏造成的逾期申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直观的看一看这类失误会带来哪些信用损失。
2: 北京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小微企业，2024年度纳税评级为 A 级，但2025年4月因财务人员调动造成申报工作疏忽，截至2025年4月18号3月征期截止日，该企业未完成所属期2025年3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2025年1季度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财务报表等报送。该企业于2025年5月22号完成了相关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经税务信用评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后，税务部门在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定将该公司下调为 B 级。
0: 徐老师，您看啊，这家企业它日常经营呢是合规的，但仅仅是因为一次的逾期申报就扣了5分，而且信用等级是从 A 级降到了 B 级。那这个降级和扣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1: 这里有两层政策约束。第一，税收征管法已经明确，纳税人啊必须按期完整的申报所有税种，报送财务报表，逾期报送就是属于违规。第二是配套信用评价指标，未按期申报按月扣分，本案呢直接扣除了5分，分数达不到 A 级的标准，评级就下调到 B 级。这家企业倒不属于严重失信直接判 D， 也为后续的信用修复留下了空间。
0: 那针对逾期申报这类的失信行为，修复分值和企业整改它的时间是挂钩的吗？案例当中这个企业它有没有机会重新获得 A 级呢？
1: 政策对逾期申报类的失信按整改时间划分修复比例，比如在30内纠正就100%修复扣分，如果4到30日内就修复80%，31到90日内修复60%，超90天仅修复40%。那这家企业呀，刚好对应的是60%的修复比例，完成修复后有机会在下一年度重新回到 A 级纳税人。
0: 除了短片里逾期申报这种情形啊，还有哪些常见的失信行为，它符合条件之后是可以申请

0: 挺胸腹的呢。
1: 那分四大类主流的场景，第一就是为按期申报缴税备案，那需要及时补办补缴，按整改的时长阶梯修复分值，也就是本案对应的情形。那第二呢，就是欠缴税费可以分期补缴，然后按实际补缴的比例来渐次修复，无需一次性结清全部的欠款哈。那第三呢，就是被认定为是非正常户的企业，那你补申报、结缴税款滞纳金、罚款，解除了非正常户以后才可以修复。那什么是非正常户呢？就是你连续3个月都没有做纳税申报，经营地址也失联，会被划为非正常户，或者说这种情况你可能会被直接判定为地籍哈。如果法人后续开办了企业，其实也是会受到牵连的。那第四种情形呢，就是被直接判定为地籍的企业，其实同样也能修复。比如说普通的一种判定为地籍的纳税人，你足额补缴了税款满60天以后就可以修复。那如果你是重大失信的地籍纳税人，那你需要等到公示结束后连续12个月没有新增的违规行为。如果你有关联的其他的地籍企业，那你的责任人的新办企业也要连续6个月都零违规，啊，其余的地籍纳税人呢，整改以后要保持12个月的零失信才可以申请修复。
2: 很多企业啊担心这个修复操作非常的复杂，徐老师，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办理信用修复它完整的流程是什么，线上和线下它分别需要怎么办理呢？
1: 那统一有4步流程。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彻底清零你的失信，要补全所有的逾期的申报，结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那存在非正常户的，你要先行办理解除。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修复类型。失信记录如果已经计入当年的信用评价，需要企业主动去申请。当然，如果尚未参与年度评价，系统自动更新，不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那第三步呢，就是提交修复申请。我们要走线上的电子税务局的路径，点击我要办税，纳税缴费信用，纳税缴费信用管理模块，再选择所涉及的年度，然后点击申请调整、申请修复，然后勾选扣分的指标，填写整改的时间，再上传我们所有的完税凭证、补申报的一些报表等等这些佐证的材料。当然了，我们还需要线下来填写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申请表，前往主管税务大厅办理。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审核。税务机关通常会在受理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并反馈结果。
2: 那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之后，修复的分数会直接更新到本年度的纳税评价结果里面吗？
1: 如果失信行为啊已经纳入当年年度的信用评价，修复加分要在下一年度评价中才能生效。那如果失信记录还未完成年度采集，我们整改修复以后，系统会实时更新，不影响当年的评级。
2: 结合今天的案例还有政策啊，您也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财务人员再分享几条日常管理纳税信用的建议吧。
1: 当下税收治理啊，已经进入了信用加时代。纳税信用真的是咱们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那我们第一呢，就要做好内部的申报台账，设置双重提醒，规避财务交接疏漏等等造成的逾期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出现违规，一定要第一时间整改，越早补救，恢复的分值就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定期在电子税务局自查信用扣分的指标，提前来规避降级的风险。第四，就是已经降级，我们也不要放任，对照12号公告附件6的主动修复，减少我们的经营损失。
2: 纳税信用管理呢，重在事前的防控，出现轻微的失信呢，也要及时的修复，千万不要等到贷款呀、招投标受限才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3: 近日，智慧健康产学研一协同创新论坛第二期论坛在北京举办，会议围绕物理康复、医学技术革新、居家健康服务升级等核心议题展开，汇聚全国医研领域权威专家共探行业创新发展。会上发布新一代智能毫米波家用治疗仪，启动毫米波疗法近万家专项行动。
4: 我们推动产学研一，就是希望把高校的基础研究、医院的临床经验

转化成普通家庭好用、实用、速效、最安全的设备，让康复护理成为在家的日常，用科技关爱生命，让家庭

0: 咱们把这个福利给大家送到家。
1: 哎呦，太好了，
2: 太好了，简直是、哎、
1: 真的啊！其实啊，我们啊就喜欢这种大优惠，是不是？
2: 是，没错的。
1: 哎，这福利不够啊。

0: 特鲜那种感觉哈，是不是？你看这豆腐多嫩呢、啊、
1: 这个就叫精品海带，你看它这一块一块的，嗯，
2: 哎，这汤都已经是海带那颜色了啊，
0: 都已经煮进去了，把精华都煮到汤里去了，你就喝这汤特有营养。
2: 哎，这海带都煮软了，特好吃，特香啊，
0: 像你煮这么软的海带，我们老年人都能吃。
3: 对，轻轻一抿就碎了。
0: 对对对，
1: 大人小朋友老人都能吃。
0: 是，
2: 好吃好吃。
0: 平时我们上超市里买那个海带丝，还2块多钱一袋呢。
2: 是，
0: 你看看今天这么厚实的海带块，才1块钱多一点儿，多实惠呀！
2: 没错啊，您要上市场上去买现成那卤海带块啊，就这么一小包装，哎，还6-7块钱呢，而且这量啊还没今天这一袋多呢。您看今天啊，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干净又卫生。出门呢，咱们揣几袋啊当零食，或者买来送给亲朋好友啊，都合适。哎，福利的价格啊，最后一分钟，福利价不等人。喜欢的朋友呢，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来进行抢购，我们送货啊到您家门口，赶紧把这实惠抱回家吧。
4: 酱香浓郁、鲜香味美的大连卤海带块开抢了，补贴优惠价80袋才不到100元。本品选用大连优质海带中段，高纤维、高蛋白，营养丰富，味道鲜美，日常佐餐好选择。小包装，不占地方，还不怕串味儿。常温保存，不占冰箱，外出携带非常方便，送礼也有面子。特价优惠只有100个名额，不用出门，专人给您送货到家门口。赶紧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或扫描二维码，锁定这份美味与健康吧。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雨桐。最近啊，接到了很多热心观众的来电，说现在市面上的装修套餐太贵了，拿60平米的房子啊打个比方，很多装修公司啊一报价就是10万、10几万，整个装修落地之后要花个20几万，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花小钱又住上新房子呢？今天节目中啊，我们就要给大家推荐一位老朋友，他就是人称装修老柳的柳知青。最近呢，他推出了一个啊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哎，只需要花28800就能让您的家啊焕然一新。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套餐呢？接下来就带着大家好好来了解一下。
1: 绘画是我的专业和理想，装修是我的职业和追求，所以我对每一个细节啊都很严苛，每一个环节我都会亲力亲为。把房子交给我，您可以很放心，因为我的内心标准啊，不允许我有任何的放松。我就是装修老柳，柳知青。
0: 哎，老柳，说到这个28800就可以住新家啊，这个真的是太有吸引力了。
1: 是，
0: 所以想问一下，为什么会推出这个啊快装即住的啊省心特惠的套餐？
1: 哎，这个啊是因为我干装修啊时间长了，到现在20多年，那我就经常有业主呢跟我说，说老柳啊，我啊不想把全家都重新拆了，那样呢太费心了，这个时间也长，花钱也多。
0: 没错，
1: 我呢就想墙面刷刷新，地面呢你给我换一下地板，厨房卫生间啊把橱柜和洁具确实时间长了得换换啊，其他的呢您该修修该补补，这样的话呢这个省心啊省力，关键还能帮我省点钱，施工周期也短，房子也达到了这个焕然一新的这个结果。大家的需求呢就是我服务的目标啊，于是我就推出了这个快装即住的省心特惠套餐。这个套餐呢我有3个优势啊跟您说说。第一个呢就是性价比特别的高，
0: 对
1: 啊，不到3万块钱啊就让您享受到高品质的这个装修服务。相比较市面上很多报价，你像8、9万甚至10几万的这个套餐方案啊，哎，更实惠。第二个呢就是施工周期短啊，整个施工周期啊只有10天，你想装修的方案常规的施工周期也就是2、3个月啊，简单算算咱们这个账啊，少租1个月的房子咱们就能省

0: 出几千块钱啊。第三个呢，就是快装脊柱啊，材料它是必须要环保的啊，施工质量有保障，装完就能让您入住，可以让您省力省钱住新家。
1: 那说到这儿我要问问老柳了啊，就这个快装脊柱的省心特惠套餐它都包括哪些具体的项目呢？
0: 快装脊柱省心特惠套餐啊，一共包含了13项的服务。第一个就是墙面顶面打磨刷漆，我们呢会把您家的四面墙以及顶面呢全部给打磨一遍啊，目的就是去掉毛刺啊、起皮的啊、污水印啊，把基层呢弄得干干净净，然后全屋给您刷底漆面漆，这样原来老旧的感觉啊就整体都改观了。第二个呢，就是地面，我给您更换木地板。如果您原来的地板旧了，我们会给您啊统一拆除，换上新的。如果原来是瓷砖啊，也不用找平了，直接就可以在瓷砖上呢铺地板。为了不影响高度呢，我们还特意挑选了只有1公分厚的德尔地板。地板的这个脚感呢，它比较舒适、美观又皮实，还耐用啊，关键啊还环保。第三个呢是橱柜呢，我们也整体给您更换啊，我们会给您呢拆掉原来的旧橱柜，根据厨房的空间大小呢来给您量身定制安装一套全新的整套橱柜，包含呢地柜、吊柜、台面啊以及配套的五金件，顺便呢还能帮您啊再优化一下厨房的这个收纳与动线啊，让您使用起来啊更顺手。第四个啊，就是我们会给您更换一套新的烟机灶具，我们会给您啊重新安排一下排烟管以及止逆阀啊，检查好了，避免再串味儿，保障啊这个排烟顺畅和使用的安全性。第五个啊，就是我们换一套洗菜盆儿，以前很多人啊没有经验，装的都是双盆儿啊，这个用过之后呢，你就发现啊，它大一点的餐具啊，像锅啊都放不进去，
1: 对，
0: 也洗不了，
1: 用起来不方便。
0: 是的，这回呢，我们就给您啊换一个大的单盆啊，炒菜锅也能轻松的放进去刷洗啊。另外呢，我们还帮您啊配套了下水管道啊，这个水龙头我们都给您调试好，杜绝啊这个发生漏水和积水的问题。第六个就是重点啊，我们卫生间的洁具也全面的给您换新啊，我们更新的这个马桶、浴室柜是整套的啊，这个花洒我们都给您调好这个出水、冲水、这个排水功能，保证不漏水，用着呢更舒服也更放心。第七个呢，就是我们把厨房和卫生间顶上的铝扣板啊给您换新了，拼接找平和收边密封啊都给您重新做好啊，这个防潮耐用又美观又大方。还有第八个啊，就是我们给您更新了厨房的灯和卫生间的这个浴霸啊，我们都换成现在的这个5合1风暖浴霸啊，这个保证啊您的使用安全和它的这个照明的亮度。第九个呢，就是厨卫墙地砖我们是限量给您进行一个修缮啊，很多房子到现在住呢，其实它的这个墙地砖没有大问题，只是有一些使用的痕迹，或者是个别的松动，或者是这个开裂有划痕，那我们呢会把这个给您修缮好，让整个空间呢看起来更美观。还有第十个呢，就是我们也会给您来修一修您的上下水管啊，您像厨房和卫生间它有一些上下水管时间长的呢它会老化啊，还加上您可能原来有些松动啊甚至是渗水的一些情况发生了，我们呢就来帮您进行一个诊断修缮，解决啊这个排水的漏水渗水的问题。第十一个呢，就是墙顶面的底层啊，我们也会有一个修缮的服务，原来的这个一些小的尺寸的服务，您像这个瓷砖上铺了地板，那个门可能就开动不了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跟它改一下尺寸啊，或者还有一些门呢年头长了，合页不好用了呀，或者是有一些翘边了，这个我们都帮您修一修，保证开合顺畅啊，贴合呢密封。第十三个呢，就是装修啊肯定会有一些这个施工的废料啊，
1: 对，
0: 建筑垃圾啊，我们呢给它统一分类整理啊，装袋呢把它搬到楼下去，放到物业指定的地方啊，保证您家呢是干净整洁。

0: 你看，听老柳介绍完这十几项之后，我会发现啊，虽然只花了28800，但是所包含的内容和细节都想得非常的周到啊。
1: 是的，
0: 感觉这个套餐真的很值。
1: 是，我们这就是通过平时这个客户的一些反馈和一些建议啊，来量身打造了这么一个既省心又省力还省钱的这么一个套餐啊。所以这个套餐呢，它是有这么几个优势啊，就是性价比特别的好。
0: 对，
1: 可以说是花小钱啊办大事啊。咱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就知道了，市面上一套房子仅仅是刷刷墙面啊，这个可能就得1-2万啊，
0: 对，
1: 才能下，
0: 没错
1: 啊。而现在呢，您只需要啊这个套餐价不到3万的这个钱呢，就能解决您全屋老旧、设施落后啊、居住体验差的这个所有问题啊，让整个家呢焕然一新。而且啊，只有10天的施工周期啊，这个我们是反复啊去试验过的啊，而且保证您即装即住啊，环保交付。这里呢也要特别说一下啊，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工作要完成，所以这个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啊，我每个月呢只能为6个新业主服务。
0: 28800快装即住换新家这样的优惠套餐啊，名额有限，每个月只有6个名额。想找老柳来服务的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还有机会啊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记得拨打电话抢占名额。找老柳装修，抢定快装即住省心特惠套餐，现在只需要28800元，立即拨打老柳手机号136-9159-1408，直接与老柳本人通话。包墙体面刷漆，包地面换木地板，包换厨房定制橱柜，包烟机灶具，包水槽龙头，包马桶、浴室柜、花洒，包厨卫吊顶等，总共13项服务，让您的家焕然一新。老柳全程把控。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拨打电话136-9159-1408抢占名额，让您踏踏实实住新家。
1: 拨打我这个手机号，我本人亲自接听您的电话。
0: 不到3万块钱就可以让家里焕然一新啊，我估计对很多业主来说这非常的吸引大家。但是我要替大家问一个问题啊，这么便宜，那这材料用的是什么？质量怎么样啊？有没有保障？
1: 老观众都知道，老柳有一个习惯，就是我们每一个业主呢这个用到的材料我都会去帮着看一看。
0: 由于老柳精力有限，每月仅限6位新业主，拨打电话抢定还能获得适老化设备一套，赶紧。

0: 我就不要承认。信天爱呢，尊重当地的法律、
1: 正常。
2: 320万起拍。Let's just wait a few seconds for the board. Thank you very much. 3 million to 350万 400万 Fair warning then. 400万 4 million Hong Kong dollars. 6761谢谢。
3: 最终，这幅乔木方徽以512万港元成交。另外一幅由王仁、朱娇娇、康丽珍藏的张大千佳作《雨后斜阳》也亮相拍场。1965年，正是张大千泼墨泼彩创作的鼎盛期，风格愈发前卫。但是，像这幅完全纯抽象、一笔不留的作品极为罕见，堪称他艺术探索路上的里程碑。拍前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结果呢？令人意想不到。
4: 下一个拍品3167，张大千，雨后斜阳，我书面委托500万 ，5 million fives online 550万，网上600万回到我的书面，网上不是您的，是我的 at $6 million， 7 million is online 700万，回到书面投标 8 million 800万。现在1000万是翠翠的 telephone。I will take 1080, but I will round up to 11 million with my absentee bidder. At 11 million, 1100万. I will sell then to my absentee bidder at 12 million, 1200万. Sold.
3: 最终，雨后斜阳以1536万港元成交，超出最高估价2倍。那第三幅压轴出场的昆明山茶，源于陆菊森家族旧藏，秘藏近70年，此番是首度公开亮相，便凭借绝佳品相惊艳全场。
2: 下一件为高估价拍品3081张大千的昆明山茶，起拍价格800万，850万 8 million 500 thousand， I'm starting at 8 million 500 thousand。长内先生，谢谢900万 ，but 9 million 500 thousand against you， 950万不是您的，1000万，谢谢 11 million at the back， 1100万，后排先生的标，1200万，1300万，听得见，1450万，下一口1500万 ，Sally，are you coming in？Give me a sign， 1550万 ，Fair warning。15 million 500 thousand 1550万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3: 成交价1981万元，荣登本场最高成交拍品。怪不得有网友留言呢、两朵花2000万了，将近。还有这位网友说，那金色就是比蓝的贵呀、那另外也说，我怎么看不出哪儿好来呢？别着急，那我就多介绍几句。这幅作品呢，诞生于张大千工笔重彩技法的鼎盛时期，取材自昆明太华山的山茶，沿用宋人折枝画法，更受敦煌艺术的熏陶。四边装饰唐人卷草纹，愈发突出山茶的主角形象。那是不是听完我的讲解之后，您对这幅画作也会有一些更深的了解了呢？那除了张大千的作品备受追捧，齐白石的皎皎不群也拍出了亮眼成绩。画中白鹤身形修长，单足挺立，气宇轩昂，下方雌雄双鸡相伴，尽显鹤立鸡群的气势。这类仙鹤题材在齐白石的作品当中并不多见，更显珍惜。
4: And I'll start the bidding here at 3 million 5 now, at 3 million 8, 380万 at 3 million 800 thousand, 4 million with Carmen's bidder, 4 million 200 thousand with a gentleman in the room at 4 million 2, 4 million 500 thousand back to Carmen, 450万回到 Carmen 的电话委托， 4 million 800 thousand with 翠翠。Coming to you now, Cui Cui, against you all, at 4,800,000. Fair warning. Sold to paddle number 6820.
3: 刚才咱们欣赏了张大千齐白石的经典画作，而林风眠的《宝莲灯》成绩同样是不。

0: 足啊。上世纪50年代初，林风眠沉迷传统戏剧，从戏曲分场中领悟西方立体主义的时空观念，把戏剧人物融入创作，开创全新绘画形式。宝莲灯就是他最爱的题材之一，画中人物呈鼎立之势分布，双臂舞动，水袖舒展，层层白纱透出明黄光晕，如同宝莲灯光芒普照，又似舞台灯光洒落，极具美感。它有没有打动您？大家收藏，带您看真珍藏。
1: 林风眠的宝莲灯，起拍价格240万-260万，我的委托280万 ，Thank you。CK has it at 2,800,000, 280万 ,3,000,000 Christine, 300万 ,Christine, 300万 ,320, 350, 顺尼350了现在顺尼350万 ,380, CK 380万 ,380 CK, 400万 Christine, thank you, 400万 with Christine's phone bidder.420 Sylvia, 420万 ,420万 45 with Emily, 450万 with Emily's phone bidder, Emily 500万 back in the room, on my left, 5,000,000 on the left, on my left, 5,000,000 下一口要550万 ,550万 in a new place, online, last chance, and selling for 5,000,005 hands up, sold to Paddle 170, thank you
2: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1: 9万吗？95,000，现在90万，100万，谢谢。
2: 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花草，还有齐白石的大闸蟹，看点十足。
3: 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2: 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
0: 欣赏完近现代书画，咱们再来聚焦古代书画。4月9号，在香港苏富比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卖中，明末清初画坛巨匠陈洪寿的晚年精品《九歌图卷》以1664万港元成交，远超拍前估价，成为本场焦点之一。
4: 来自于亚洲重要私人收藏的陈洪寿《九歌图卷》，280起拍。200 Ruby 300 Welcome 300万 400查内先生的标400 4,000,000 With the gentleman in the room Ruby try one more I'm staring right at you So if you raise your hand I will give it to you first Before someone steals it Winnie 回来了600万不是你的 Alex 不是你的 Shuni 不是你的 Ruby 查内先生也不是您的下一口650万，场内先生回来了，谢谢。650万，回到场内，700 ，Alex 回来了，700 7,000,000 against all of you， 800万 ，Alex 那边的电话，900，谢谢。1,000万 ，and we continue， yes 11 ，thank you， 1,100万，1,200万。1,300万，最后机会，各位，有没有人要再参与这个拍品 ？Alex, looks like it's coming to you. The wait is worth it. 13,000,000. Fair warning, 最后机会，1,300万，6665，恭喜，1,300万，谢谢。
0: 同一天，在上海小万柳堂旧藏明清书画扇面第四部分专场中，红人的《你皇宫望山水》设色泥金笺本扇面镜头尤为炙热。
1: 起拍价格75,000，8万 ，my absentee bidder， 85,000，9万吗？95,000 ，95,000 in the room， 高满不清，95,000，10万，11，11万，20万，30万，谢谢，32万，40万，42万，下一口50万，卓老师60万，70万，谢谢，80万，谢谢。卓老师80万，90万，谢谢，90万。Back in the room， 100万，那110万 ，1,000,001，I can't sell them. The gentleman seated in the room for 1,100,000. Hands up， down it goes. Sold to Paddle 2635， 谢谢，排号2635的，谢谢。
0: 经委托镜头、场内及电话镜头人轮番出价40多口，最终以140.8万港元成交，远超其最高估价逾8倍，荣登这场拍卖的最高成交价。
2: 好，看完香港的机场拍卖，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拍卖公司，看看他们推荐的几件拍品。
3: 我们都知道黄宾虹他画的山水特别多，然后他画的花鸟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花卉草虫，在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绘画生涯来讲，他画花鸟数量少，然后是从6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的画花卉草虫，所以他能留下来的花卉草虫画的非常精的是少，这个是题材上第一。然后其二，这张画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个是黄宾虹作于89岁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绘画生涯的晚期，就是89岁到他最后段那个黑宾虹的那个时期。那其实黑宾虹就是他山水上这样叫法，花草跟山水它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就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在市场上最受认可、最受追捧的这个时期。
2: 黑宾虹是收藏界与学术界对黄宾虹晚年山水画的专属称呼，这时期他的山水以黑密厚重为标志性特点，笔墨苍润，意境深邃，也是市场认可度最高的阶段。但他的花鸟画却与山水截然不同，风格清雅淡逸，文气十足，笔法依旧延续书法功底，线条一波三折，变化丰富，尽显大师功力。另外，这幅画作也传承有序。
3: 第三个就是它的来源特别好，来源清晰，是来自这个宗臣先生家属提供的。这宗臣是谁？是冯宗臣，黄宾虹的入室弟子，跟着黄宾虹学习书法，篆刻绘画啊，它是这么一个出处跟来源。我们看这一章呢，它除了有一个它的这个黄宾虹的这个名章闲章，然后这方印是冰上鸿飞馆，这是黄宾虹自刻自用的一方朱文大印。
2: 画面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经典意境为底，秋菊雅致，螳螂灵动，大写意花卉搭配精细工笔草虫，一放一收，相得益彰，既是传统文人画的高格品味，也是拍卖市场上的加分亮点。
3: 第四个就是这个，他画的还是一个传统题材的这个秋菊螳螂，那其实它的题款也是写到了东篱秋色，那东篱也是就是像这种美学意境，从陶渊明开始就一直在田园美学嘛，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宗法非常的正。这个螳螂也是，特别是画大写意的，我们看齐白石也是，他经常画了一个写意的花卉之后，他补一个弓虫。为什么叫弓虫？因为大写意它讲究一个大笔触，它细的也能画，一般就会补一个螳螂。其实从市场来说，就是如果是一张画会
4: 有一个非常精的写意虫，
3: 它是一个加分项。
2: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素有北齐南黄之说，这幅齐白石的天下同乐以菊蟹烛台入画，题材贴近生活，寓意吉祥美满，传递出愿天下人同此乐的豁达心境，质朴真挚，极易引发共鸣。
3: 这幅画是齐白石画于88岁的，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他这个时候画了非常多的代表作品。像白石老人，他也是一位非常晚成的一个大家，他在60多岁68岁的时候才开始衰年变法，他变法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他典型的这种红花墨叶的风格，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菊花还有这个。然后到他8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到了真的是技法上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了，而且他这个时期画的上更是复归天真。
5: 我能感受到他是当时创作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一种，他可能小酌了几杯的那种感觉，
3: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然后独酌的时候有此心境。
5: 对，他内心中可能想到就是愿天下人
3: 同
5: 有此
3: 乐。我觉得他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 自洽跟圆满的那种内心，他才能有这个祝愿，就是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5: 嗯嗯，而且他愿意把这个东西借话来分享，
3: 对，借话给传递出去。嗯，
2: 而此次为了呼应马年，拍卖公司特意将这幅徐悲鸿的《奔马》作为封面拍品。据了解，这幅画创作于1941年抗战关键时期，也是徐悲鸿以笔为枪为民族呐喊的精神象征。当年他在南阳举办画展，筹募善款支持抗战，画作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
3: 这张马我们看到他这个画的是正是奔腾之势啊，然后鬃尾飞扬啊，这个地方处理，然后昂首嘶鸣。这幅画其次它的来源是非常好的，这张画是陈之初旧藏。
2: 据介绍，陈之初是著名的新加坡华裔收藏家与实业家，并且这幅画1983年曾刊载于《美哉中华》月刊，流传有序。
3: 徐悲鸿的这个画法就是西学的造型加上中学的写意，这个画法它是用特殊的这种块面体积和阴影去表现结构。这张马呀，不同于徐悲鸿以往画的马，它是一匹五花马，就是李白的那个《将进酒》里也是这样说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个我们看它马身上的这个色块，这个是浓墨重墨，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有写意化的那种神韵墨韵在。像他画这种五花马这个题材，就是相较于水墨的会更少，就比较罕见的一个题材。
2: 而在另外一家拍卖公司，我们看到几幅精彩古画，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6: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兮兮夫兮兮的这种感觉。
2: 一锤定音，千金尽藏，国画魅力尽显。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
6: 最近这些年来，唐伯虎的东西呢，尤其是清宫收藏的这个唐伯虎的东西，面世的太少了。尤其是有这个清宫吴玺全，大家知道这个像乾隆能盖上这吴玺的，比如说这个乾隆御览之宝，
5: 对，
6: 十七宝及乾隆鉴赏、山西堂京鉴玺，
5: 对，
6: 还有义子孙这两连珠印的，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十七宝及里头出入的，就是吴玺全是规格最高的。应该说就是经常是乾隆调阅来调阅去的这个东西。
2: 刘先生分析说，唐寅这幅空山古殿图所画并非实景写生，而是他在科场舞弊案后避居镇江金山寺时的心境之作。
6: 所以你看他这个，你像他这题跋就是明确地写到这个古殿空山老给园，香灯长布废尘昏，玉轿主力烧红叶，岂为高车自扫门。这个你要能这一段诗，你要能读懂它的话，就能够把它所有的心境都读出来。比如古殿空山，他是把整个这个他内心在镇江金山寺看过之后呢，他就会把他自己整个的那心中仙境的山水画出来。
2: 画中元素构成了完整的隐逸象征，比如苍松象征坚贞，飞瀑寓意清流，古寺代表雅士，野景隐喻避世，桥则是过渡与连接。这些诗句符号共同构建了一个可游可居的仙境。
6: 包括这种残枝不带树叶，而且这个你看它特别有意思的，这是传山纪五吧，这个松树是特别旺盛的，有松叶，其他的都是凋零的，就是表明他心内心的一种坚定的意志，这就叫听松入禅。
2: 画作采用高远构图法，以巍峨群山为主题，山势层叠起伏，由近及远，渐次延伸，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乾隆皇帝还曾在此幅佳作上题诗，笔墨相应，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一幅难得的册页，之所以难得，据了解，它的流传与地藏贯穿元明清三朝，更有启功先生的签条并作跋文，名家加持，分量非同一般。
6: 这件东西呢，应该说是今年春拍比较重要的一件元代赵孟頫的一个书法。这件东西呢，我们看看它这个题签，是启功先生题的，叫赵松雪书桃源图歌，启功霍官音题。启功先生的这个水平是很高的，霍官就是很不容易得。

0: 得到这次机会，才能够看到真迹，然后因此提了这个提签，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提拔，所以这件东西呢，是蛮有意思的。
1: 赵孟俯《桃源图歌》是其观看元代画家商祺《桃源春晓图》后所作的题画诗。虽然画作已失传，但根据诗中以桃源仙境中素云、青山、落红、溪水、春烟、绿萝、绝壁、飞泉、瑶草、长松诸多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清静恬淡的理想境界。赵孟俯在题跋中将商祺画作瀛洲仙客，认为其画意超妙。
0: 说《桃源春晓图》是商德福学士所作，笔法超妙入神，使唐王佑成副作亦当啧啧称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画的笔法，即使是唐朝的王维啊，就王佑成，再出来画这幅画，也得赞赏这个商祺画的非常好，余甚爱之，我特别喜欢他。
1: 刘先生说，在判断一幅古画真伪的时候，除了从表象判断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借助高科技仪器来观察。
0: 经过高倍显微镜就能看出，他当时是，我们大家知道赵孟俯是湖州人，元代最好的绢就是湖州的密绢，这就本身就是密绢写出来的，他这个绢是特别密实，尤其是在这种绢上呢，写书法、绘画应该是元代最好的绢，一直是在宫廷用，而这个绢呢，就是产自于赵孟俯的老家湖州。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绢。我们大家知道这种绢它是属于这个蛋白质，它是那个蚕吐出来的丝，它这种东西虫子是能吃的，叫蠹虫，就护疏不蠹那个蠹虫，蠹虫呢它一生就默默这一点，就是说一个虫洞是一个书虫。
1: 绢本上的自然虫洞是岁月留下的真实痕迹，与人工做旧仿造的虫眼有明显区别，在高倍放大镜下一目了然，是鉴定古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
0: 桃源春晓图现在已经失传了，就是它的时代呢，要是根据这件作品这个题跋来推断呢，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呢被一分为二，那么这就说明这个册页的装裱呢是清代，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官式呢只能是推断。然后后面这个藏家呢又请了这个启功提拔，启功的提拔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使松雪题商德福画桃源图时，笔致滋润，鼓励开张，这八个字呢是对这个赵孟俯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之所以赵孟俯的书法能变成四大楷书，其余三个人都是唐朝的，那么鼓励开张就是把它也归入到唐代的那种笔法之上了，所以它能够介入到四大楷书之家。所以启功先生呢进一步说，在散客天冠山，我们以前都说这个天冠山是赵孟俯最好的书法，其实这个呢他认为，启功先生认为这个因为你这个绢本呢毕竟比较石刻要好得多，所以在天冠山师之上，所以这件东西呢启功先生评价已经是无以复加了。
1: 到底这件册页会以什么价格拍出，大家收藏栏目也会持续关注。最后咱们再来看一幅吴昌硕画给梁启超的贺寿画作，但奇怪的是两个人却从来没有见过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0: 这件东西应该说是中国我们讲叫近现代当中最为典型的一个文脉现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我们自己的文化。
2: 对，
0: 你比如说这件东西就是蛮有意思的，这件东西是吴昌硕画给这个梁启超的，这俩人也是蛮有意思的。在上海的时候呢，梁启超曾经拜过余悦，当年在上海是属于大文学家、大音乐家，那个戏曲学家，那都是非常有名的。梁启超17岁的时候拜余悦为老师，那么谁呢？吴昌硕也是拜余悦为老师，但这两个人从来没见过面。
2: 他们俩是同一学生都没见过。
0: 就是我们今天讲叫同一师门，但是没见过面，因为中间会有 有一些时间差嘛。
1: 既然

0: 两人素未谋面，为何吴昌硕会为梁启超画此图贺寿呢？
1: 其实我个人推测，这个是1914年，就是大约是在1915年的时候，正好是这个梁启超在支持北京画会，北京的第一个最早期的一个美术画会叫宣南画社，陈思诚的可能性最大，因为我们推这个史论的时候，就是宣南画社梁启超和这个陈思诚每一周就要见一次，陈思诚是吴昌硕的学生，所以这个很有可能是陈思诚请这个吴昌硕画完又送给这个梁启超的。
0: 讲完背后的故事，咱们再来分析一下画作本身。
1: 根据这件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叫富贵长青，富贵呢我们大家知道叫牡丹花，是富贵的一种象征，是一种象征符号。长青呢，这个松树是长青的，石头是长寿的，这件东西这种三分法我们叫三线法，画出来这种图从这儿起开转合，你看起开转合非常符合画理。也就是说，第一，你看吴昌硕呢，他的画非常有寓意，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息息复息息的这种感觉。
0: 接连两期节目下来呢，我们一同领略了西方艺术大师的经典之作，也品读欣赏了本土艺术家的创作佳品。每一件藏品都以它独有的艺术格调折射出当下火热的收藏风尚。这些跨越
2: 啊，这是什么呀？钻石的小蝴蝶，这个大珍珠的戒指，我以为您是来鉴定珠宝的呢，闹半天不是，
3: 就是它这个铜活包的这个，就是很多现在做的，它不会做这么多铜活上去，太麻烦了。
4: 它这个铜活主要还是起到第一美观，第二关键固定。
3: 固定的作用，
4: 稳定的作用。
3: 如果按这个这件东西的年份跟这个保存条件环境的因素考虑在内吧，如果没有这么多铜活的话，这件东西啊早就烂没了，早就碎了。你看前边这个小底座，这个昆门做的多好，
4: 就有一种这个铜活所谓的哈，就这些外头这些金属件是嵌在里头似的，就握平的。
3: 哎，对，
4: 它这是突出的，是吧？这有什么讲究吗？
3: 艺术品市场吧，就古玩市场，往往说这个突出来的，这有的年份还特早，还有一些年份特晚的，直接坐在上边的比较多，就是没有握进去的。
4: 那这件呢？
3: 偏早。
4: 那能大概早到什么时期？
3: 最起码是清早期吧。另外这个盒子呢，还有一个，笑笑，你看啊，它这个侧两边吧，这儿还贴了一块铜片，你看它前后都没有，
4: 还真是。那目的呢？
3: 为什么呢？你看刚才我拿的时候，我这么提着它，
4: 哎，
3: 这个铜片应该是防止它这个总摸这个木头什么的，提的时候它是垫手指头用的。
4: 垫手指头的啊，
3: 你说如果没有它的话，
4: 尊重好拿，它又增加摩擦。
5: 对，
3: 它这么拿的话，
4: 对，
3: 你就一定会很
4: 稳，
3: 很稳重的。
4: 哎，您说的真是，
3: 是吧？
4: 对，它是一方面有装饰，一方面它古人一定要实用。
3: 对，
4: 这个是所谓叫满彻嘛，咱们打开看底是吗？
3: 这个底也是黄花梨的，这是满彻的一个黄花梨的印盒，清早期的。
4: 那么这一件原脏原旧的，您看着不起眼啊，看着都是那个很斑驳样子的，但实际这种的在市场上呢反而会价格更好，原脏原旧了。现在
3: 原脏原旧，而且呢它呢是一个小东西，价位呢不是特高，一般收藏爱好者都能接收得了，价格
4: 对，能买得起，
3: 受现在市场的一个追捧。
4: 那么能到什么样呢？这个市场表现
3: 保守一点吧，10万-8万，
4: 8万元到10万元这个价格。
3: 对，
4: 说实话，如果说10年前这个盒子恐怕得20万以上，
3: 应该有，
4: 有这个行情，
3: 应该有这个行情，
4: 现在也得值8万吧，咱们严谨说。好，那么祝贺您，因为是清代早期黄花梨的印盒，我们将给您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以示祝贺，是真拍卖给您提供。这个算杂项收藏了，是吧？
3: 对，
4: 标准的杂项收藏，竹木，当然说以前还有牙角，但这就是木器的收藏，是属于杂项文房类的。小件儿啊，这种我觉得，一直是被大家爱好者所喜爱，
3: 因为它的价位接受的人群广，
4: 对，而且呢又能彰显出来中国包括木器制作的精华，
3: 对，
4: 所以它工艺性、材料性

0: 都具备，大家真可以过瘾。
1: 这位老大哥您好啊。
2: 你好李然。
1: 您好
2: 您好。
1: 这是您带来的？
2: 这是我带来的。
1: 哦，这是怎么个来历啊？这是
2: 我前几年去外地玩的时候在一个小摊上看上的。
1: 嗯，
2: 买回来以后在网上查了一下，说值个2-3万。哪能这么好的事哪能落到我头上？
1: 您买是多少？100块钱买了仨，网上去查2-3万，不是
2: 500块钱买的。
1: 哦，500块钱买了一个，
2: 对，
1: 是吧？结果一看2-3万，这也是大大超出您的预期啊。
2: 对
1: 啊，这是什么东西？您当时买的时候，
2: 这个应该是装书信的，我据说是
1: 装书信的。
2: 嗯，
1: 哦，呵。过去够讲究的，这就是信封啊。
2: 嗯、对，
1: 是吧、
2: 过去不是没信封吗？
1: 哦，这是竹子的，
2: 竹子的，但是包了浆了。
1: 哎呦，过去是拿这个装信，那这可够，这信可够贵的，这可比贴邮票贵多了。好家伙，给寄封信送出这么一个竹筒去，谁跟您说是装书信的呀？
2: 当时买的时候那个人说的。
1: 那人说的。这个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看法啊，他认为是装书信的，我认为不然。我认为呀、这应该是个箱筒，哎，这是装箱的。对了，你要装书信的，你这玩意儿，你这里头你能装几封书信呀？赶上这位呢，是吧？跟这位是吧，笔友聊得还挺投机，是吧？哎，一天写8封信，你这玩意儿这都供不上。所以呢，这不应该是装书信的，这就是个箱筒
2: 啊，装箱的。
1: 这是竹子的，竹子啊，实际上是最便宜的东西。但是竹子呢，在拍卖上有些东西呢，价格可是远远高于很多藏品，是吧？因为竹子呢，它其实在自然界当中有很多，所以呢，这些个雕刻家们，这些个名家们，他能够有足够的这些个原材料进行去练习去，练习的那些个您可能就看不见了，但是留下来都是精品，就是这么个意思。这个就是个精品，你看这种雕刻叫做刘青雕，你看雕刻的多好啊。沈大生咱看了一下啊，这应该就是他的作品。沈大生呢是属于嘉定派在明末清初这一段时间啊雕刻竹子代表性的这个大师啊。您这还真是捡着漏了，
2: 哇，
1: 您是500块钱买的、
2: 嗯、
1: 市场价格现在保守估计啊8到10万元，
2: 哇，
1: 哎，8到10万元啊，是不是又让您机灵一下？
2: 是，
1: 这个好家伙，买一笔筒机灵两下，然后看看里头那个刘家祥老师能不能让您再机灵一下。
2: 好嘞，谢谢、
1: 哎、给您开个红包，
2: 谢谢，
1: 欢迎您再来。
2: 买的时候摊主说是装书信用的，
0: 装书信
2: 啊，李然说不对，是装箱的、嗯，
0: 装箱的、
2: 哎、这么一看还真是，
0: 是箱筒。他说的是，
2: 李然说的对，
0: 李然说的对，
2: 对，
3: 这就
0: 那您要不就回去吧。李然说的对，咱就不让刘老师说了。
2: 那个刘老师再鉴定一下，
0: 对，咱们听刘老师看看。
3: 首先呢，如果是箱筒的话呀，它这应该是子母口，盖子上边也是空的。
0: 嗯，
3: 一般箱筒应该那么做。
0: 嗯，
3: 它这个就直接用了一个塞儿，
0: 对，
3: 给做上来了。这个不符合箱筒的这个做法，另外也不对呀，它这个工，它这种做法也不符合古代任何一个筒的一个做法，筒都是由子母口里边，它上边都是空的。
0: 嗯，
3: 它这是不是多余了？如果这个塞儿的话，古人还不如直接弄块木头给它堵上不就可以了？
0: 嗯，
3: 是吧？就做它就多余了。
2: 这要是插进去，把箱给捅折了。
0: 而且它这是弧度的，搁箱并不方便啊。
3: 搁箱还好，弧度的细箱倒没问题、嗯、就是感觉哪不对吧。这是刘青的刻法、嗯、就是留住这个竹子的青皮、浅浮雕的一种。

0: 老点的那个意思、
1: 是，
0: 但是侧一面的皮壳不对。这一件东西如果对的话，它四面就是六面都得是一样的包浆。为什么呢？这面是新切出来，两侧是新切出来，有可能它这两面是用了几十年的那些老竹片，
1: 对，
0: 给它做出来的、
2: 两边是新贴上的，
0: 两边不是。以前咱北方有炕沿儿，
1: 炕沿儿
0: 很多，炕沿儿是用
2: 竹子的，
0: 竹子
2: 对，
0: 那磨上几十年之后都有很好的包浆。
1: 是，
0: 前些年据我所知，十几年、二十年前呢，很多人把那老炕沿儿给收了去，做仿古的竹雕，尤其做壁鸽，它有包浆了，跟老的很难看出来，它在去做工艺，这件东西很有可能就跟刚才我说的，是用那种老的一些料给它做出来的，所以它这面呢，它还有老竹子的那种感觉，但是它两侧的这个皮壳
1: 不够，
0: 它不够，
1: 因为这种东西要是真是老拿起来，它是一致的，
0: 一致，一定
1: 不可能说只拿这面，这边不碰的，是吧？
0: 另外，这个做仿古的这个人呢，他工艺上还是见老东西见的少，他工艺做错了，他这不应该用，直接用个丝儿给它塞上，
1: 这省事儿。
0: 应该上边是，对
1: 对，他就图省事儿了。
0: 应该上边也是空的，
1: 对
0: 才对。
1: 而且这个字刻的，也跟古代的这些所谓刻竹大家的那种有书法功力的差的比较多。
0: 现在我们关于字的问题啊，不管书画也好，还是雕刻也好，看它的主要题材没有太大问题的话，这个字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大的一个漏点，
1: 对，
0: 纰漏点，就是做不出或者画不出、写不出古人的那个意境出来。
1: 总体来说，这是应该有几十年可能。二十年、三十年是吧？
0: 这个可能会有。刚才我说了，十几年、二十年前，人们就用那老炕沿竹子的做这个些东西。
1: 对，
0: 二三十年可能有。但是它怎么还是一件工艺品？
1: 不老，
2: 不老，
1: 更不是沈大生所做的这个刘青的当年的老竹雕。但是500块钱也能玩，因为这个工艺搁今天来讲是也。说在您作为纯新的，500块钱也不算太贵。
0: 那不如把它直接改成一箱桶就算了。上边
1: 还是按李然那方法改哈，
0: 哦，又改回去了。
1: 那对，那就被李然说中了。反正这么一知识点，好吗？
2: 好啊，那长学问了，长学问了。
1: 实在抱歉，奖励基金得收回来，
2: 好，
1: 因为它不老啊。
2: 好，
1: 感谢您参加拍宝节目。大家现在收看呢，是由抖音“家祥聊收藏”直播间特约播出的拍宝节目。这个竹雕啊，要想做出红亮的劲儿啊，也相对容易。您就拿那橄榄油啊，老擦去，有时候这黄嫩的竹器就能擦红亮。
0: 但是，它会粘手。
1: 对，它会粘手，所以还是那个真正的包浆，它应该是
0: 岁月的痕迹，
1: 岁月而且干爽的。
3: 拍宝栏目为藏友全面提升服务，每个工作日13点至15点，华夏古玩城 B1 拍宝艺术空间都有海选拍品征集活动，品类涵盖瓷杂、玉石、书画。预约电话84109766，并请关注拍宝节目公众号。
4: 大姐您好啊。
5: 你好，
4: 大姐，嘿，大姐真漂亮啊。
5: 您帅哥，
4: 这个您带来的？
5: 那我带来的。
4: 哦，这是祖上传下来的吗？
5: 对，这是我太姥姥家的银链，应该说是、
4: 银的。这是？
5: 对，
4: 有银的现在也行啊，真大呀，这串是吧？
5: 漂亮吧？
4: 真漂亮啊。这应该就是麒麟送子。
5: 对，
4: 这应该是给小朋友戴的，是吧？这还得是一大胖小子，是吧？你这玩意儿小胖小子都戴不动这个，是吧？这银子您腰过多少克吗？
5: 155.5，
4: 155.5斤。
5: 对，
4: 155.5斤克吧，
5: 可以说是克。
4: 平时都说斤，克哪有斤呀？斤您哪能拿得动啊？155斤，好家伙，这155克，
5: 155.5克，
4: 真精确，一看真是家里的心爱之物，是吧？这数也好，是吧？哎，这数怎么好啊？说这数好，您说整个一屋，我都是我的啊，真好啊！这件东西，这是麒麟送子，
5: 对，
4: 这是典型的吉祥画片。您看您这两边呢，还有两个寄鸟，鹿鸣则已，是一鸣惊人。所以呢，您看到没有？哎，在这儿弄两个寄鸟，也有这样的美好寓意。上面是这种瓜棱珠，这底下您看到没有？它底下还有这个小铃铛，小朋友带着小孩嘛，比较活泼，对，是吧？这儿跑跑，那儿看看，东跑西颠的， 有时候大人就找不着他了，说这孩子跑哪儿去了呀，是吧？嘿，找不着了，找不着算了吧，明天再说吧。那哪成啊，就找不着这孩子着急，实际上你要有这个，他一带着哗啦哗啦哗啦响，你马上你就知道他在哪儿呢。这其实就有时候跟咱们给那狗

0: 百灵铛那意思是，小孩嘛他也乱跑，小孩跟那小动物没区别，是吧？刚才您又说了155.5是吧？哎，155.5，换成今天您要是银子的话，今天多少钱一克呀？今天银子得，咱这数学也都不太好，咱也甭算了，反正就是这肯定不能按现在的银子这个价格来换算，是吧？这个都得是按照整个物件来估这个多少钱。我个人认为这件东西啊，8到10万块钱啊，肯定远远超出现在咱这银子，就是您这克数的这个价格，好不好？
1: 好
0: 啊，得嘞，给您来一红包啊，
1: 好，
0: 欢迎您再来。
2: 嘿，哎呦。这个就这珠子可够就够复杂的，
1: 银料，
2: 银的哈，
1: 银料，
2: 银料啊，您知道，嗯，来，刘老师说说吧。
3: 我一看到这个东西，我想起来，
2: 嗯，
3: 我那儿也有这么一个题材的一个其他的一个雕刻件，
2: 嗯，
3: 两个年轻人看了之后说，哎，这骑的一个马，然后小孩骑马，
2: 嗯，
3: 这是什么东西？就是现在这很多年轻人呢，太需要一些咱们历史文化的这些普及了，
2: 嗯。
3: 首先这个题材我小时候很多人都会有这个东西，这是一个麒麟送子的一个研制的一个牌子，
2: 嗯，
3: 在清代呀，民国时期也多，
2: 对，
3: 就是很多孩子们就是带着玩的一个东西，
2: 包括玉的牌子上也有雕这个的，是吧？
3: 对，
2: 都有
3: 牌子也多，
2: 画的画上甚至
3: 对
2: 啊，年画上
3: 这么大的麒麟送子少吧，一般都是很小的，
2: 对，
3: 也证明人家当时有这件东西的这个，
2: 对，人家境
3: 家庭的这种殷实，
2: 对，
3: 哎，他这一套他不是一个包浆啊，想想，
2: 那他这是不是因为老带着蹭的呀？
3: 也有可能，
2: 啊，
3: 嗯，或者还有可能就是这个链子，
2: 嗯，
3: 可以随时的换的什么的，
2: 对，就氧化不一样，
3: 嗯，原套不原套好像也不那么重要，
2: 而且一看这珠子。也确实是老的，这不是新的，
3: 老的新的做这个做不出来，
2: 对，
1: 嗯，
2: 这是什么？
3: 蝉，
1: 蝉，
2: 一鸣惊人的意思，对吧？
3: 一鸣惊人，
2: 麒麟送子，然后这个以后高中之后一鸣惊人，就等于这满满的说这个吉祥寓意都在里面了。
3: 所以古人这做什么东西都是充满了各种寓意，
2: 嗯嗯，
3: 这是一套
2: 嗯
3: 晚清到民国时期的一个麒麟送子的银的牌子，
2: 那么。这样的，咱们是按银子价算吗？比如今天多少钱一克，还是按咱们怎么估一个市场行情？
3: 这个不能按银子价了，
2: 嗯，
3: 如果按银子价的话，这个
2: 亏了，
3: 低估了它的价值了。现在的市场价呢是1万左右，
2: 一万左右。当然，它跟这个银子多少克呢？不是直接有关系，但是也是要有关系，间接的。您比如这个尺寸，是吧？老银子按这个行情价，打比方说新银子，比如说啊，说10块钱一克，老银子可能就是20一克，是吧？就是我说这个大概其这个空间。
3: 不过它这个件东西的价值啊，跟银子的克价没有关系，
2: 它更多的是它的艺术性，
3: 对，还有稀缺性，这么大的必定少。
2: 嗯，我觉得10000块钱啊，真是够严谨保守了，因为本身我也得说，这克重还是占一定关系的，啊。
3: 行，嗯，您说的对，肖老师说的对，
2: 您说的也对。
3: 关键这个这些大珠子，我觉得好，
2: 好，
3: 这可以做手串哈，弄俩手串也能卖10000块钱，
2: 就是成套这样就挺好的，
3: 对，
2: 人家里的原物原套的，
3: 哎，
2: 好，清代的。啊，纯银的，应该这老银，当然不像说今天可能925那么纯哈，但是也是纯银，一看就是纯银的。这种麒麟送子的这种牌子的挂饰，我们祝贺您获得我们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大姐祝贺。好，我们经常看到外头啊，有这卖这种银饰的，老银饰的，
3: 嗯，
2: 刚才这是真老啊，也有好多仿的。
3: 这些牌子有仿的吗？
2: 这个牌子没有，但咱们说什么什么这种其他的有的银饰，
3: 什么那些银元呐，
2: 啊，对，
3: 银元宝啊，
2: 有用真银做旧的，也有用铜溜银做旧的，
3: 还有各种什么其他金属的，
2: 什么这银啊那银的，
3: 对，
2: 大家也得注意啊，因为中国人对金银啊有一种先天的喜爱，所以有时候会容易打眼熟。
0: 老大哥，
4: 你好，
0: 你好，
4: 您好，
0: 好，我看就今天您这个出力气最多，
4: 哎，对，因为沉的，
0: 这是您从家里带过来的？
4: 不是，不是，
0: 哦，不是，
4: 这说呀，啊，话说几年前了，
0: 哦，
4: 我这不是骑自行车吗？
0: 啊，
4: 没事啊，就跑这个东西城的胡同里边啊，
0: 哦，
4: 骑着我那车去转，
0: 哦，
4: 突然碰上一个收破烂的，你知道吗？
0: 哦，
4: 冰箱、电视烂破的，有块板，我一看，嗯，外人的看不懂，
0: 嗯，
4: 我多少啊喜欢这玩意儿，
0: 嗯，
4: 我说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嗯，
4: 我咱俩商量点事儿，
0: 嗯，
4: 他以为我要买电器呢，啊，我这玩意儿
0: 您要买二手电器
4: 啊？对呀，啊，我一人把

0: 怎么着怎么来的呀？还是大杂院里边收来的。
1: 您上来直接就问这板了
0: 啊？对啊，
1: 那您还不给他问问毛了？人家一下知道
0: 他不懂啊。
1: 您这应该上来先问冰箱，
0: 哎，对，
1: 是吧？然后
0: 就跟您以前说这个故事似的。
1: 哎，
0: 人家是奔着买鸡去的，其实要得卖的鸡是小碗的了，
1: 哎，
0: 是这意思吗？
1: 买碗得先问猫，
0: 学习了。
1: 您要买板，您得先问那个冰箱。
0: 哎，对，
1: 您找您那自行车吧。
0: 没事，我这自行车 啊，向来是身不离身的
1: 啊，身不离啊，自行车背着平时，
0: 不能撒手。
1: 不能撒手
0: 啊，车都没锁，
1: 一会儿板没买着，自行车还
0: 那不行。我告诉你，我那自行车可比那板可贵多了，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是行啊，
0: 哎，
1: 自行车拿好了，推好了，
0: 没问题。
1: 那你接着说啊，
0: 他十块钱收的
1: 啊，
0: 对不对？我多给他点钱，
1: 嗯，
0: 你知道我这板多少钱买的吗？
1: 他真是十块钱收的吗？
0: 那不可能
1: 啊，
0: 他也知道这沉呢，
1: 是啊，
0: 他只知道这沉
1: 啊。您多少钱买的呀？
0: 我这个
1: 啊，
0: 花2000。
1: 呵，那对他来说是个大买卖。
0: 那，哎，当然了，他整个一车他也卖不了2000呀。为什么我出2000呀？
1: 啊，
0: 从这个雕刻来看呢，
1: 嗯，
0: 它不是机雕。再看这颜色，老物，这是肯定是红木。
1: 这么有信心，您干嘛拿这儿来呀？
0: 哎，不是这玩意儿，
1: 这心里也含糊了。
0: 您这块，咱这不是行家吗？这块
1: 这个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了。其实这板他家里好些个呢。您是骑着自行车满胡同找他，
0: 哎，
1: 他家里头弄这板，他还满胡同找您呢。您这两天在胡同里转转去，
0: 我经常转。
1: 要又碰见他了，一车冰箱搭一板，
0: 哎，
1: 您这够呛，您就别看了。
0: 那不是，下回2000就不卖了。
1: 反正就2000块钱买的，这是什么呀？上面画的这是
0: 二龙戏珠，
1: 二龙戏珠锦带祥云，
0: 哎，
1: 中间还有这个叫做山字形火云纹，
0: 好不好？
1: 这不错，这还真是应该是像是紫檀的，
0: 是吧？
1: 而且呢，这个确实是个老的，2000块钱呀，
0: 值了，
1: 值了。啊，
0: 哎，
1: 这个您要搁在今天啊，这市场价格最起码能卖2020，
0: 那就是，啊，
1: 肯定呢，2000块钱不亏，
0: 嗯。
1: 但是呢，它到底说是比2000能贵多少？我觉得呢，您可以再让里面的刘家祥老师啊，
0: 嗯，好，
1: 给您看一看，好不好？
0: 没问题啊，学习学习。
1: 这个向您表示祝贺，
0: 可以
1: 啊，2000块钱肯定是花的没吃亏，好不好？
0: 好，
1: 啊，
0: 谢谢。
1: 得嘞得嘞，
2: 他在前头，你在后头追的，
0: 追
2: 的好。一看你这身体就能追得上，嗯，来，咱们看看这块板儿，
3: 我看看背面
2: 到底行不行？别您待会儿费半天劲追了是一假的。
0: 哎，我天哪！哎呦呵，沉，
3: 这个重量，
2: 要万一是紫檀呢？
0: 哎呦呵，
2: 万一是赞比亚那个
3: 绝檀
2: 绝檀呢？来，咱们有请刘老师。
3: 首先不是紫檀，
2: 不是紫檀，
3: 紫檀呢比它还要重，
0: 还要重，
3: 不是黑，连草花里有的时候都很黑。
2: 嗯
3: 嗯，为什么黑呢？很多到晚清民国的时候，人们喜欢紫檀，甚至把很多硬木都给故意刷黑了，做成紫檀色，有这么一个特殊时期。所以您看着它黑呀，肖老师，可能是那会儿给刷过，
2: 刷过色，
3: 刷过色。
2: 嗯，
3: 对。再看这个雕工，这个云龙纹啊，雕工还真的没得说，挺官气的，纯手工雕刻。
0: 对，
3: 而且它雕的，你看这个云纹，其实多少还是有层次感的。
0: 嗯，对对对对，
3: 很多机雕的呀，同质化太严重。
0: 哎，对对对，
3: 它的云纹什么的都不自然。
0: 对对对，嗯，
3: 包括这个龙也一样，
0: 嗯，
3: 这个龙鳞雕的都很好，很官气的一个。这应该是个什么呢？
2: 嗯，
3: 应该是个现在人们都叫画柜。
2: 嗯，
3: 还有是接近于那个五屉柜，几层的那种，三层几层的那种，
0: 五层一般都是。
3: 对，
2: 哎，
3: 它是下边那一个，
0: 哦，
3: 最下边那个大抽屉，
2: 大抽屉，
3: 它上边都是整块的门板，有的还能插进去啊，是那种，
2: 嗯，
3: 那个板子可以插进去拿下来的，它下边是一个大的抽屉。
2: 那这是抽屉面，
3: 这是抽屉的那个面，
2: 那怎么开呢？
3: 这直接抠下边啊。
0: 哦，抠这个，
3: 直接从下边。
0: 哦，
3: 它这个尺寸吧，
2: 嗯，
3: 也差不多在1米左右，90公分左右。
2: 嗯，
3: 再加上边框啊，就是一米左右的这个长度。
2: 嗯，
3: 以前好像还拍过类似的，也是雕云龙的这种，
0: 对对，
3: 画柜的这个底下一个抽屉的面子，而且底下这还有一道槽子，这是放这个
0: 那板
3: 的
0: 底板，
3: 对，底板的。
0: 哎，
2: 这边是毛索跟这个后头这边的帮，是吧？
3: 对，
2: 底下这是一个
0: 对
2: 抽屉的面，
0: 这个对，这是底板，
2: 嗯，
3: 对，
0: 这是拉手。
2: 对，
3: 这个包浆呢，
0: 嗯，
3: 还算是很自然的，原脏原旧也属于，
0: 嗯
3: 嗯，
2: 材质
3: 红木的，
0: 红木，
3: 红木的，它的重量啊，
2: 嗯，
3: 不够紫檀的那个比重。
2: 那工呢，有点像紫檀工的状态，咱们说的
3: 有点那意思，
2: 嗯，
3: 但是它如果晚清的话，这块东西啊，应该是清中晚期，
2: 嗯，
3: 它中晚期的雕工吧。

0: 它就不像乾隆宫那种紫檀工艺特明显的那种，这种工艺就属于红木跟紫檀工艺都有的
1: 结合了，
0: 结合的。
1: 要是如果当年的宫廷的紫檀工比这个雕的还要生动，
0: 但是到晚清的时候，即使宫廷的紫檀工，它也跟乾隆的时候完全就差距很大了，
1: 差距很大了。所以这是一件清代中晚期。是吧？
0: 对，
1: 红木的雕云龙纹的一个抽屉板，
0: 抽屉面
1: 啊，对，抽屉面，
2: 这可以算那个大红酸枝里的一类吗？
0: 是，就是老红木，
2: 就是老红木，
0: 我们说的就是老红木。
2: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咱们今天就也算一个抽屉面的花板吧。
0: 嗯，
1: 今天的市场价格，雕这么热闹，这么好，怎么来评估呢？骑车追人家追半天。
0: 如果是现在纯手工去雕这块板的话，也得2000到3000块钱的工钱吧。
1: 你说今天的工人的工资是吧？
0: 对啊，这么一块老板子其实价格真的不高，5000块钱吧，保守。
1: 我觉得5000块钱啊，今天要能雕成这么好，这工人就够棒的，
2: 值了。
1: 祝贺您，因为是清代中晚期一个红木雕云龙的一个抽屉面啊，我们也得给您一个双份的宝物奖励基金来祝贺。所以有时候这缘啊，就是妙不可言，尤其北京啊，包括咱们全国各地啊，这个很多历史的，比如家里头遗留的一些老物件，您要是说发现了找到了，都可以跟我们拍宝节目联系，也都可以看我们的拍宝啊是真的小程序，还有咱们拍宝的公众号。那么欢迎您来到拍宝啊，更感谢嘉祥老师，咱们下期接着为大家伙介绍好吧。咱们下期拍宝见。

0: 述说北京，关注北京动漫游戏产业，一个动画角色是怎样一步步从创意变成 IP 的。
1: 我们在用吃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把动画片的内容和产业去进行结合。
0: 电竞赛事的背后又连接着哪些产业环节？
2: 上游因为电竞而产生了竞技项目，中游呢把这个竞技变成了一个内容，下游呢把内容又变成了我们的消费和城市活力。
0: 当一个 IP 走出荧幕，进入游戏衍生品和更多消费场景，它又能释放出怎样的产业价值？
3: IP 和 IP 的交互是你中有我的这样一个状态，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状态。
0: 述说北京，北京动漫游戏产业新生态，数据中的北京，让我们做到心中有数。
4: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述说北京，我是主持人刘佳。这个暑假呀，很多国产动画电影非常的火爆，而在这背后呢，是一个个国产 IP 的发展和崛起，而在这背后呢，是一个大家非常熟悉的动漫游戏产业。围绕着他们有一条围绕内容生产和消费的新的产业链正在形成。那么一家动画企业，它的 IP 究竟是怎么诞生的呢？接下来呢，我们去动画公司去一探究竟。
5: 我是不怀吃，一个太有文化的吃货，虽然我的帅气大家有目共睹，但我却无暇欣赏自己的颜值，因为在我的世界里唯一在意的就是美食。
0: 2019年，一部以美食为切口的科普动画走进了观众的视野。几年时间里，这部动画抖音账号粉丝量超过2600万，总点赞量超过7.2亿，系列作品哔哩哔哩平台播放量超过60亿次，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述说北京采访到了《我是不白痴》IP 创始人朱雨辰。
1: 我们在2019年那个时候呢，希望去创作一部能够用动画片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美食的背后其实是文化，在我们每个人日常交往的时候都会聊天聊到美食，那吃的背后又是一个庞大的消费市场，所以它带动着非常丰富的产业。那我们在用吃这个角度去切入的时候，就可以很好的把动画片的内容和产业去进行结合，所以我们就创作了不白痴这样的一个形象。
0: 一个有趣的想法最终变成了不白痴，这样一个真正能够动起来讲故事的动画角色是如何被创作出来的呢？
1: 我们在这个形象上注重了很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中国人的标志，比如说你会看到他是一个黄色的小人，黄皮肤，而且在他的身上背着一个中国美食代表筷子，在身上还有中国的汉字文化。因为他足够简单，这个形象他可以穿上任何时代的衣服，扮演成任何时代的人物，所以用这样的一个形象去讲述历史就会非常的有意思。
0: 对于我是不白痴来说，创作完成并不是终点，如何让更多的人看到它，同样决定着一个原创 IP 能够走多远。2019年，短视频平台快速发展，不白痴抓住了这一契机，迅速走红网络。
1: 在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意识到了动画片的传播媒介将大面积的进入到通过短视频这一类的自媒体所带来的这样的一个流量之中。所以相比于过去我们需要在电影、在电视甚至是在网络上面这样的一个传播媒介来看，短视频带来的整个的流量的指数级增长是非常夸张的。所以在不白痴进入到短视频的平台之后，我们几乎从第一集开始就可以获得每天超过1000万的播放流量。
0: 一部原创动画从创意走向市场，除了创业者自身的努力，也离不开产业环境的支撑。
1: 北京是一个非常适合动漫产业发展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在北京真的是可以和非常丰富的各个产业去进行沟通，去进行模式上的创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北京的各种各样的高校也是非常的多，人才也是源源不断的能够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企业去进行发展。那除此之外，其实对于我们去进行 IP 落地到线下来看的话，北京有它的旅游资源。我们在北京开设不白痴的线下儿童的活动中心，我们80%的流量都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孩子们， 用不白痴的方式让这些传统文化和名胜古迹被孩子知道，被孩子记住。北京市实际上在从市一级到区一级都有很多很多具体的支持，比如说我们这个 IP 能够去进行产业融合的时候，北京市广电局还有相关的融合的一些奖励的机制和政策。顺义区还给到了我们具体在资金、人才落地等等各种各样的政策上面很多的支持。
0: 2025年重力玉化也获得了中国文化艺术政府奖第五届动漫奖最佳动漫创作团队的奖项。近年来，北京有越来越多的原创内容逐渐地走进了观众的视野。2025年，北京电视动画片进一步提质增量，备案40部，占全国9.2%，较2024年提升0.8%，发行动画片22部，推优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动漫产业作为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的代表，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和活力，逐步成为发展文化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北京市统计局对北京动漫产业发展情况做了专题研究。
6: 北京市统计局运用大数据与统计调查数据，分析了全市动漫产业发展情况。结果显示，北京动漫产业企业数量领先，相关企业主要集中于海淀区、朝阳区和通州区，区域发展各具特色。动漫精品频出，题材多元，作品题材深挖传统文化，京味特色突出，多元题材共同发展。政策支持与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快速发展，形成市级战略引领加区级特色配套的政策支持体系。人工智能、虚拟现实、动作捕捉等前沿技术与动漫创作生产深度融合。
4: 我们演播室呢，请到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硕士生导师唐俊书。唐老师你好。
2: 你好。
4: 媒体评论员张春卫。张老师你好。
7: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4: 还是想问一下这个唐老师啊，就是动漫游戏产业都包含什么？因为我们一说就是动漫游戏，它具体这两个为什么会放在一起呢？先给我们简单的解释一下。
2: 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动漫的这个产业链。动漫游戏大家都把它习惯称为一条链路，其实这个链路呢，它包含非常多，比如说前期包含漫画、动画然后到游戏，其实它的共有特点非常多，它共有技术、共有 IP、共有一些观众，所以它其实是没有什么边界的。在这个产业链条上呢，前期一般就是我们的一些概念开发，到中期会做一些技术端的做一些引擎、做一些特效做一些音频到后期的话呢，可能就是产业链后端更加相关。一些衍生品周边甚至一些文旅联动，对它怎么去产生一些消费，所以这个是上中下游的这么一个关系，就是整个一个大 IP 的概念。
4: 那么现在

0: 在北京的整个的动漫产业的发展怎么样？包括结合着 AI 的这个蓬勃发展，会有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北京现在的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它的一些产业升级方向。对，最早我们在行业里面会经常去看一些作品的数量，现在呢我们也跟随着培育精品的 IP， 培育一些长期的优秀的这些作品，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一些质量、长期生命力的这些点。那我们北京的这个动漫优势呢，它现在其实是在大量的升级，把我们原来的一些传统的制作流程通过 AIGC 的技术，通过虚拟制作打通到我们的前期创作剧本啊，还有中间的这些软件制作，再到后续的一些开发，它能非常非常的便捷，并且真正的做到了一个降本增效，所以它也拉近了一个北京动漫产业工业化的一个进程。
0: 川卫老师怎么观察现在北京动漫产业的发展变化？
2: 第一，你会发现你在地铁里面能够看到很多的这个角色扮演
0: 二次元 cosplay
2: 啊。对，这个呢我觉得一方面就说明戏里戏外啊，人已经大家见惯不惯了，那么这个见惯不惯的背后本身说明它已经是一种生态化。其次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年轻人的世界你不一定懂，但是年轻人的未来和消费其实蕴含着他们的情绪价值在哪里。我们都知道一座城市的未来一定是看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及导向，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在游戏世界里面讲究的那些特点，比如说它的公正公平啊，然后甚至其实我们应该看到游戏对于伦理的规范比我们现实世界还要严格的，它也是另外的一种虚拟教育。
0: 其实动漫产业的蓬勃发展体现在方方面面，说说北京，数据中的北京，接下来透过数据来了解一下啊。短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一组数据，2025年北京电视动画片的备案是40部，发行22部，备案数量是占过到了全国的9.2%，推优的数量是居于全国首位的啊。所以能够感受到北京的一些优秀的这种作品是越来越多的。那么北京发展动漫产业的优势，就是我们到底有哪些天然的或者说后天的优势呢？来给我们讲讲。
1: 从我个人的观点，我觉得最大的优势是一个高校力量的聚集啊，有24所高校，它有一个高校动漫创新联合体，对于动漫创作者它有一个非常连贯的上升空间，并且高校的这些优质的资源它可以结合企业做了大量的这些优秀的校企项目，其实它是反哺到了我们的行业里的。第二个就是它可能还有其他城市不所具备的文化内核啊，我们有故宫啊、非遗啊、精卫文化、北京特属的一些文化底蕴的内容宝藏。我们内容创作者如果能够把这样一些内容内核开发挖掘出来，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资源。第三个优势我觉得就是我们的技术端啊，我们最新的最好的最有实力的一些大模型，甚至是一些像动作捕捉等等这些高新的技术，
0: 对
1: 它在我们这边是非常便捷的，也是非常多元和丰富的一个有力的支撑
0: 既有硬件的优势也有软件的一个优势啊。
2: 在北京你能够跟最优秀的人在一起，能够跟最优秀的技术在一起，能够看到全世界的趋势和方向，那么综合起来这就意味着他们就代表着中国当下的先进生产力。
0: 是的，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呢，游戏产业其实也在发生着很大的变化。那么电竞作为游戏产业的重要延伸，不仅改变了游戏产品的一个传播方式，它也在逐渐完成自己的完整的产业链。那接下来呢，我们把视角从动漫来转向游戏，我们来说一说，看看电子竞技背后的产业力量。
3: 五位巡回北京，我们来到石景山首钢园，这里是钢铁工业的起源，是见证双奥荣光的热土。
4: 2026无畏契约冠军巡回赛 CN 联赛第一赛段季后赛，即无畏巡回北京站来到北京首钢冰球馆。2024年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在北京举行，2025年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入围赛和瑞士轮落地北京亦庄，王者荣耀 KPL 年度总决赛走进国家体育场鸟巢。从职业联赛到国际赛事，越来越多的电竞赛事汇聚北京，电子竞技早已经不是

0: 品牌化发展，团队首先将游戏作为 IP 延伸的重要方向。
1: 我们非常坚定地认为，数字内容更贴合年轻人的喜好，并且我们打造的影视和游戏联动的商业模式一定会让品牌更多元化，让受众人群更多元化。游戏和动漫本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产业。我们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动画成功后向游戏领域拓展，而是从开始认知上就已经定位了影视和游戏产业的融合。
0: 但对于一个原创 IP 来说，拥有延伸的空间并不意味着可以一开始就无限扩张。
1: 一个 IP 形成品牌要有一个漫长和艰辛的过程，在内容上要有足够的积累，粉丝对角色对世界观的情感沉淀到一定程度往外走才叫自然延伸。
0: 一部作品再成功，它的传播范围也是有限的，而随着内容和用户基础不断积累， IP 的价值也开始从一部作品延伸到更加丰富的内容形态和消费场景。衍生品是 IP 连接消费市场最直接的一环。针对线上，团队开发了影视剧、网络电影以及游戏产品。 IP 通过不同的载体不断地接触新的受众。
1: 天爱星是不良人里最具标志性的形象之一，我们推出了手办产品，上线24小时预订破万，系列手办累计销售突破了14万体。我们还做了线下快闪、音乐会、主题展、漫展等，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本质上是在做同一件事儿，把屏幕里的故事搬进粉丝的生活里。对用户来说，这是从看过到拥有的那一步。对一个 IP 来说，这是从内容到生活方式的延伸。
0: 这部作品在动画里依靠剧情推进故事发展，到了游戏里，它变成了玩家能够亲自走进去的世界。到了衍生品，它又浓缩成为粉丝愿意摆在桌上的文化符号。当 IP 不断地向外延伸，链接的是越来越多的产业和市场。
1: 对产业来说，这意味着动漫不再只是一个内容行业，而是能跟消费、文旅、游戏、制造打通的大产业。动画积累粉丝，影视和游戏完成破圈，把 IP 的用户边界往外推，衍生周边完成商业闭环，不同载体之间相互赋能，从业者的意义更直接。过去做动画多少有点靠爱发电，现在年轻人能看到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在变高，人才愿意进来，行业才有未来。
0: IP 不断延伸的背后，也离不开产业环境的持续支持。2026年4月，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印发《北京市促进动画产业高质量发展重点项目支持办法》，将融合应用列为重点支持方向，支持动画剧集、动画微短剧向动画电影、游戏、漫画、绘本、舞台剧、衍生品、主题公园、数字文化空间等领域转化的项目，支持主题公园、特色街区、文旅景区、大型商场、文化场所等引入国产动画 IP 元素，构建动画生态圈的项目。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述说北京》，我们继续来关注动漫游戏的产业的发展啊。成熟的文化 IP 很重要，那他们能够衍生出很多种的商业生态，这个方面二位专家有哪些独特视角的观察？
3: 我们最大的一个变化是IP 前置化了。现在因为 IP 的这个概念，包括这个 IP 里面有什么样的一个所属角色，是能够提供给现在的新生代或者是Z 世代这些新兴群体带来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所以他得在一个项目还是一个剧本是一个非常前期的状态的时候，他就要去构想他的这个 IP 是不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角色，他这个角色能不能 不能伴随这个观众很长时间。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刚才提到了哈，就是我们的年轻群体 Z 时代，他对于这个 IP 消费，他不仅仅是去做一个简单的商品购买，

0: 他更多的是要去做到他的观众的情绪啊、身份啊、社交的这个属性。如果这些都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赋能的话，他会成为一个粘性用户，并且会有一种病毒式营销，就是我喜欢这个 IP，我也希望大家都喜欢啊。现在这些
1: 它有长尾效应。
0: 对对对，过去我们经常会问，一个电影院线的动画片拿了多少票房，对吧？现在我们都去问这个谷子经济背后的这个角色，他到底陪用户能走多久？所以我觉得这个变化是非常有意思的变化。
1: 现在的话，你会发现IP 是有打卡的，其次的话呢，就是 IP 和 IP 的交互，就是我们现在会发现，就是漫威英雄会聚在一起，各家的 IP 也会聚在一起，它不是说你是你的，我是我的，而是你中有我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它会最后形成的是一个共荣共生的一个状态。
2: 未来咱北京该如何进一步发挥我们天然的优势，来进一步的打造具有影响力的动漫游戏产业的一个生态呢？二位专家有哪些建议呢？
0: 我们在内容端其实要做到一个内容内核的开发，让我们北京的内核的这些文化的产品有观众喜欢看。第二个我觉得就是在技术上怎么样能够也落到一些中小型的创作工坊里，其实现在小型的这种创作工作室特别多，这些年轻的创作者他来到了北京，他能不能第一先找到资金，第二找到技术，第三找到人才，第四找到观众，所以他这几个难点如果在咱们的北京都能被打通，这个就是一个非常良好的产业生态。第三个就是呢，我们其实在2025年西城区当时举办了北京动画周，辐射到了16个商圈，活动期间相关的这些商圈消费达到1.2亿元，所以呢我们可以去把它做成一个常态化的主场。那第四个的话呢，我们也要去关注人才标准还有耐心资本要跟上，一般的 IP 孵化呢其实是需要5年甚至更长，所以呢我们的评价机制和资金要允许我们北京的 IP 进行一个长期创作。最后的话呢，我再强调一个国际化的需求，我们不仅要把北京的这些作品翻译出去简单的出海，其实我们要做的实际上是要去强化海外发行，并且去做到本地的销售，再进一步的去打通我们与国外的各个板块之间的一个合拍制作，在全球的动画游戏版图上形成一个非常清楚的北京坐标。
2: 春蕊老师怎么看待北京下一步的着力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虚拟影像带来的数字资产已经成为人们的一部分习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互联网的网文，网文热闹的同时马上就开始有漫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的话呢，它的用户比以前有了倍数级的一个提升，它的适龄化不再说只针对年轻人，我们现在会发现中老年的用户也加进来了。
2: 对，
1: 当中国的短视频用户已经超过10亿的时候，它的未来比人们想象的要大。如果站在一个全球市场而言的话呢，我相信其实不仅是中国古老文化的再一次迸发，同时是我们对于传统的一次解压缩。那么解压缩的这个过程一方面取决于你的技术，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用户对这个本身的一个参与和解释。

0: 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怡。招投标、银行信贷、发票领用、企业经营诸多的关键事项都和一项税务指标深度绑定，那就是纳税信用。但是啊，一些企业经营者呢，因为一次无心的失误造成信用降级，后续经营呢处处受限。今天我们邀请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拆解失信修复的全流程，把可落地的实操方法一次性呢给大家讲透。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从基础的概念说起，到底什么是纳税信用？税务机关呢是依据什么开展评价的呢？
1: 那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12号公告，税务机关依托企业全部的涉税数据，按照统一的指标、统一的标准来开展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简单理解呀，纳税信用

0: 就是让企业的涉税行为的一个信用成绩单，遵循无记载不评价、何时记载何时评价的原则，它覆盖了申报、缴税、发票、配合稽查等全部的经营环节，也就是以系统数据为准，以记载时间为界，保证了信用评价的客观性与时效性。
1: 那这份信用成绩单它会分几个档次？不同的档次它有什么区别呢？
0: 那信用等级啊，一共分为 ABCD 还有 M 五个级别。那 A 级是最优， D 级是最差，那 M 级呢是针对的新设立的企业或者是没有经营收入的企业。那年度指标有扣分制，还有严重失信直接判级的方式。正常经营涉税资料完整的企业初始就从100分起评，那非正常经营的资料缺失则从93分、90分两档起评。全年各类违规行为按指标逐笔扣分，那轻微的逾期只会扣分降级，偷税、虚开发票或者长期失联这些严重的行为可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限制就非常的多。
1: 那不同的信用等级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差异化的待遇呢？
0: 那 A 级纳税人是市场的金字招牌，可按需领用发票，享受退税的绿色通道，招投标的加分，银行的授信也更容易。那降到 B 级、C 级，发票、贷款、优惠这些办理的门槛就会同步提高。那么 D 级的企业呢，就会被严控发票，也无法享受多数的税收优惠，法人开办新企业也会连带受限。
1: 由此可见啊，维护高信用等级对于企业来说呢是至关重要的。在实务里，很多信用降级呢并非企业的主观偷税，多是财务交接疏漏造成的逾期申报。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短片直观的看一看这类失误会带来哪些信用损失。
2: 北京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小微企业，2024年度纳税评级为 A 级，但2025年4月因财务人员调动造成申报工作疏忽，截至2025年4月18号（3月征期截止日），该企业未完成所属期2025年3月的增值税纳税申报、2025年1季度企业所得税、印花税及财务报表等报送。该企业于2025年5月22号完成了相关纳税申报及税款缴纳。经税务信用评定系统自动采集数据后，税务部门在2025年度纳税信用评定将该公司下调为 B 级。
1: 徐老师，您看啊，这家企业它日常经营呢是合规的，但仅仅是因为一次的逾期申报就扣了5分，而且信用等级是从 A 级降到了 B 级。那这个降级和扣分它的依据是什么呢？
0: 这里有两层报表等等这些佐证的材料。当然了，我们还需要线下来填写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申请表，前往主管税务大厅办理。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审核。税务机关通常会在受理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并反馈结果。
1: 那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之后，修复的分数会直接更新到本年度的纳税评价结果里面吗？
0: 如果失信行为啊已经纳入当年年度的信用评价，修复加分要在下一年度评价中才能生效。那如果失信记录还未完成年度采集，我们整改修复以后，系统会实时更新，不影响当年的评级。
1: 结合今天的案例还有政策啊，您也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财务人员再分享几条日常管理纳税信用的建议吧。
0: 当下税收治理啊，已经进入了信用加时代，纳税信用真的是咱们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那我们第一呢，就要做好内部的申报台账，设置双重提醒，规避财务交接疏漏等等造成的逾期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出现违规，一定要第一时间整改，越早补救，恢复的分值就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定期在电子税务局自查信用扣分的指标，提前来规避降级的风险。第四，就是已经降级，我们也不要放任，对照12号公告附件6的主动修复，减少我们的经营损失。
1: 纳税信用管理呢，重在事前的防控，出现轻微的失信呢，也要及时的修复，千万不要等到贷款呀、招投标受限才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是新式的出口的话，那一群人呢，那就在我们的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刚才弹唱的歌曲啊，在那儿都能听得到。
1: 10月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耳机里的名字终于要站在眼前了。
2: 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0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3: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4: 影子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5: 手臂呢给烫得呲呲呲的冒着烟。
6: 发现红军大将打过来了。
7: 那是红军很猖狂，就从这里走过去。
8: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9: 我真的特别怕。
10: 没事，来闭上眼睛，别害怕，肠子就是充满艰辛。
11: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还是个娃娃。
12: 他说我知足这么多战友全牺牲了，我还活着。
13: 坐在外面的人可以为里面的人挡子弹，生了希望留给里面的战友们。
14: 我们与他们同样的年纪，不同的青春。
15: 红军不怕远征难，
16: 也太难了。
17: 今天我想以这种视角来看一看北盘江。
18: 隔着时空，他们也许看到了91年后的今天。
3: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

0: 行。
1: 这个人啊，比较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太喜欢福尔摩斯。
2: 你需要的是邦女郎，而不是华生。
1: 明白人。
2: 好，人我会陆续发给你，祝你好运。

0: 一点黑标酒吧，黑标酒吧，这是月后集坟呢，这是。
1: 喂，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想知道啊？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这游戏挑选幸运玩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呀？明明我的级别比你高，为什么不选我？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爸爸的好大儿？
3: 滚！别占我便宜啊！
1: 你玩过线下任务吗？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板块一直是游戏里最神秘的存在，而且你是我认识的玩家里第一个收到邀请的。
2: 反正啊，不管玩什么，我猜肯定很刺激。
3: 哎，你说，咱俩这关系，要不你带我一起？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3: 想当年咱们在一个战队啊，同甘共苦，一路走来，
2: 那是一起打游戏，一起下岗的。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3: 连个线下任务的名额都不值？
1: 不值，
2: 滚！
1: 我跟你说，你没拿到名额，对吧？我要是带你玩，人回头不带我了，岂不是亏大了？
4: 你放心，十万奖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而且啊，
3: 而且什么？
1: 我可能还有一搭档。
2: 男的女的？你有没有照片？
1: 我现在还没看着呢，看着照片告诉你啊。挂了。
5: 刘晨姐，
6: 哎，
5: 我找到出处了。
6: 这么快？
5: 啊。
6: 才40分钟，
5: 那我合格了吗？
6: 奖品。
5: 哎呦，
6: 我亲手烤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
1: 嗯，还蛮好吃的。
6: 是不是？
1: 嗯。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
1: 你觉得西姐跟高科长之间是不是关系不错？
6: 能看出来啊。
1: 嗯，我觉得不一般。
6: 吃完饼干，好好继续干活，少八卦了。嗯，根据情报显示，杜涛存储卡内的是几份生物研究资料，代号 B13。
7: B13？
8: 你知道？
7: 金海生物研究所的 B13 项目在特工游戏里面是抢手货，很多人都在寻找关于它的信息，情报价格被炒得非常高了。
5: 不，这个特工游戏里面还有情报交易回事吗？
7: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是可以通过虚拟币在里面进行情报交易的。
6: 嗯。金海生物研究所是金海集团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隶属于生物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密部门。
5: 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就会藏在这个研究所里。
8: 立即联络生物研究所，了解 B13 的情况，尽快找到泄密源，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5: 行，那我马上去吧。
8: 哎，等一下，这项调查要秘密进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记得你们家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5: 是我舅舅黄家明，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兼生物集团的副总裁。
8: 可以信任吗？
5: 确的。
8: 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尽快。
6: 好。

0: 山呐。你这名字能不能再假点？
1: 你这名敢不敢再土点？
0: 土到极致便是丑。
1: 什么段位？
0: 28级老司机，我可以带你。
1: 我38级。
0: 这小姐姐学习压力还是不够重的。
1: 年龄也是38，你得管我叫大姐。
0: 18不能再多了。
1: 你可别小瞧我了，说不定最后领着10万奖金，那还得靠我呢。
0: 你之前做过线下任务？
1: 没有啊，第一次。
0: 你飘什么？
1: 看你这样的都玩线下了，我怎么就飘了呗？
2: 哎，朋友们，我们的飞镖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的比赛将采用男女搭档的混合双人制度，冠军将获得绝版飞镖模型一枚以及5000块的奖金。来吧，嗨一起来！
0: 真假结成的密码就在奖品里。
1: 那就开始呗。
3: B13的确是我们所的重点项目，保密级别很高。
4: 卢超，
3: 这份材料啊，是一个实验报告，看来的确是有人泄密了。
4: 你怎么了？
0: 实验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
3: 啊，明天做最后一个样本的实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
0: 我们能对实验室进行检查。

0: 我提示吧。那行，那道具先放你这儿，我先走了啊。
1: 哎哎，不留联系方式吗？
0: 游戏里可以找到我啊。
1: 游戏外咱们也可以联系联系。
0: 交朋友嘛，我还是习惯慢慢来。
1: 朋友，明天见。
2: 王总，请教一下 B13 具体研究的是什么？
3: 哦，这是一项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项目，是针对 OC43 病毒的血清抗体，亚洲人基因中缺乏对于这类病毒的抗体。B13 血清抗体一旦通过临床，将大大填补这个空白。这份研究成果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先进的。B13 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有抗体的血清样本，我已经通知了保密处处长，配合你们工作。B13 的血清样本能接触到的人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参与实验的人员。有资格提取样本的只有项目负责人和研究院的部分领导。

0: 我出来了。
1: 行了，样本，本庄封存。
0: 好。

0: 老师，
1: 嗯，
0: 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嗯，去吧。
0: 好。
2: 先带我去看看样本库吧。
1: 哎，好，这边。

0: 这边就是样本库了，每次提取啊和储存都会在这台电脑上记录。
1: 知道，来查一下。
0: B13的样本就储存在这个液氮罐里，而且还有24小时监控，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样本流失的情况。

1: 那今天12:05有过一次入库。
2: 啊，B13啊，今天最后出结果。
1: 哦。
2: 那个监控在哪能看啊？
3: 这边就能看，这边请。啊。

0: 这个样本啊，是在实验室里分装完成之后啊，再被送到样本库来冻存的。您看这个液氮罐啊，它的摄氏温度啊是-160 to -170 degrees，以便长期保存。
1: 实验室有监控吗？
0: 有啊。
1: 这儿能看吗？
0: 能看。不过实验过程涉及到高度机密，必须得极端总裁批准才行。你要想看，我可以马上给你申请。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0: 你看他手里除了吸管以外好像还有个东西，
1: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管。
0: 继续放。停，你看那个姿势好像往兜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女孩。马上查到她的什么位置？
2: 这能查到公共区域的监控吗？
3: 这里看不到，我可以带你们去公共监控室。哦，对了，出大厅的时候她需要通过安检。
0: 大刘，你去安检，看到她，重点检查她的包带还有随身物品。
4: 是。
0: 石头，去监控室。
5: 好，听我来。

0: 于小月蹲下捡了个东西，
1: 他把样本从窗户扔下去就是为了躲别人捡，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抓吧，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教授，看看他跟谁接触。
2: 现在准备离开研究所，抓吗？
3: 接着呢。
2: 收到，他的导师。于小月今年年初进入实验室实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副业，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学术网红。因为相貌不错，常常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视频，网上粉丝已经接近50万。
4: 现在什么行业都能做网红？
2: 当然，吃饭都能红。

0: 过去了。
1: 哎，停！
2: 你怎么了？
3: 他怎么来了呀？
2: 你认识？
3: 我表弟。

0: 试试吧。
1: 试试。
0: 走吧。
1: 你这干嘛呀？
0: 什么干嘛呀？你不会演戏啊？特工的世界里面随时都要入戏的。
1: 入戏了。

0: 别，千万别试。
1: 干什么呀？
2: 那个东西先放我这儿呗。
1: 怎么着？你还怕我跑了？
2: 那谁说的准啊？
1: 特工游戏里我也是有口碑的。
2: 我打听过了，你口碑极差。
1: 那都是谣言，赤裸裸的嫉妒。
2: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零下四度保存，不好意思，这保温杯啊还在我包里呢。
2: 对哦，杯子给我。
1: 我算是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要设计搭档。
2: 你知道了吧？这就是要提醒你，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谁知道你的搭档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跑了呢？
1: 特工的世界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2: 就连身边的人都要随时提防。下一站是
1: 曼谷。我算是知道任务提示的时候为什么让带行李和护照了。
2: 看来早就设计好了。走吧，你直接去机场。
3: 这游戏啊，有点东西。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咱们俩暂时分不开了。
2: 走吧。

0: 要不然你就取走，
1: 锁定目标，一男一女，接收男性28岁，身穿白色外套，黑色双肩包，身高1.8米左右，叫黄子成，我认识，女性身份不明。
2: 后面的事情我来跟吧。
3: 我请示一下。
2: 干嘛呀？
4: 我想了一下，这样本啊需要-4度保存，要不然先放保温杯里吧。别因为这个把任务搞砸了。
2: 那你把保温杯给我。你看得懂是什么吗？你就看。
4: 质地浑浊分层，需要零下保存。以我的知识储备，这应该是某种生物试剂。
2: 你还真懂这个啊？
4: 当然了，我们家有人干这个的，耳濡目染。
2: 可是，就算是它是真正的样本，那也很正常啊，说明任务设置严谨。
4: 也是，可是我怎么还是有点紧张？
2: 就你这样的，还玩线下任务呢？
4: 我这不是小心谨慎吗？
2: 我懂，我都懂，你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敢说敢做，一到生活中你就秒怂了。
4: 谁怂了？
2: 谁我能理解都懂、啊、
4: 我这字典里就没怂字儿。
2: 我懂。
4: 那我不是担心你害怕。
2: 快点吧。
5: 瑶瑶，女，25岁，金海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去年底回国，近期也有多次出入境记录，目标预定了2张今晚6:30去曼谷的机票。黄子成，男，28岁，金海人，金海大学网络信息工程系本科毕业，
6: 现工作单位游戏高手，大学期间

0: 职业玩家，游戏的奖金和游戏过程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1: 职业玩家？啊，
0: 我打过比赛。哦，
1: 没打出来吧？要不你怎么进特工任务了呢？
0: 那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队友一直拉着我玩，他一直是我的搭档，等级比我还高呢。可是这次线下任务把我给选上了，他没选上，可给他气坏了。
1: 搭档，女的吧？
0: 你怎么知道？
1: 女朋友。
0: 帖子。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小姐姐会伤心的哦。
0: 那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
1: 少。
0: 那咱们俩不也是搭档吗？
1: 咱俩可不一样。
0: 有什么不一样？

0: 你放心，谢不回。他俩的关系好像还挺复杂。石磊的资料最后看看。
1: 这个石磊是余潇月的学长，被学校保研，一毕业呢就直接被招聘进了研究所，后来一直跟着边博士。不过他不负责毕业三的项目。
2: 能帮我的话，我谢谢你。如果你帮不了我，别在这给我添乱。
3: 你还想让我给你做什么？
0: 我的护照在保密处，你能想办法帮我拿过来吗？你想天开呢？保密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去给你偷吗？好啊，那我们分手吧。 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2: 余潇月，你跟我在一起就利用我是吗？
0: 对，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走吧。

0: 林小月来了电话。喂，林小月，是我。
1: 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了。我知道，放心。
0: 他是不是要去见教授啊？
2: 很有可能。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首都经济报道，我是刘佳。
1: 各位好，我是曲雪畅。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浏览一组财经资讯。
2: 中国人民银行9月23日消息，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9月28日至10月8日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10000亿元。9月23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对外投资存量3.4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7.4%。9月23日，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截至2026年8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16.0万个，同比增长19.5%。2024年至2026年，双一流高校累计增加本科招生计划6.2万人，其中2026年扩招了2.4万人。15-5期间，高等教育学龄人口仍将持续增加。15-5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数增加10万人以上。也就是说，2027年至2030年还要扩容7.6万人。2026中国民营企业投融资洽谈会上宣布，京津冀3地人民银行科技主管部门联合发起的京津冀科技金融联盟正式成立，一批科技金融创新举措集中亮相，旨在为高质量建设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高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 高端产业集聚新高地，京津产城融合创新城，科创赋能引领区，新材料和高端装备产业园欢迎您。
0: 文化产业是城市经济增长的重要板块，繁荣的文化市场既能传承文化根脉，也持续催生新供给、新消费，成为高质量发展当中不可忽视的增长力量。
1: 在2026北京文化论坛上，一批文化项目与创新成果集中亮相，展现出北京文化产业融合创新、业态升级的发展态势。企业代表与行业专家分享一线实践成果，呈现首都文化产业落地转化的最新进展。
2: 近日，2026北京文化论坛在北京举办，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近年来，北京文化产业呈现发展稳、结构新、动能足的特征。来自北京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3万亿元，文化新业态企业营收占比达73.6%，成为拉动产业增长的核心引擎。从传统文博到数字内容，从 IP 开发到场景融合，多元市场主体正共同探索文脉资源的产业化新路径。古都文脉不是禁止的陈列品，而是可转化、可传播的产业资源。扎根北京的文化从业者正在用新的表达方式，让老故事对接新受众。2025年，北京内容创作生产领域收入同比增长26%，微短剧等新业态快速崛起，本土 IP 正在释放新的商业价值。
4: 文博发展是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我们文史研究馆又出了一本我的书，对于这个馆员这个文库的资料，叫《纽约串胡同》，就讲胡同的昨日与今生。我们就

0: 想到了把北京的壁画，古庙当中的壁画来讲一讲，用这个现代的手法，比如中剧、短剧的手法，把这些古老的古董壁画，把它传承给朋友们。我再创造的这些东西，就是要用最现代的一种理念啊，来传播最古老的一种思想和老祖宗的文化。
1: 同时，数字技术正在重构文化内容的生产方式。作为本届论坛重要配套活动，文化产业投资人大会同步举行，路演环节一批 AI 赋能文化产业的新项目集中亮相，展现出文化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催生更多面向大众的文化消费新场景。
2: 我们公司是一家从事于视频底层大模型研发的一家公司，那旗舰的产品有视频生成的多模态大模型以及实时生成的世界模型，主要是服务大众普通的所有的消费群体，能够很简单的用 AI 视频模型去创作自己的视频内容。简单来讲，就是人人都有一个导演梦，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生活的导演。更多的会在这个视频的短视频领域这个短剧领域、影视领域、游戏领域都可以使用到我们的 AI 视频以及多模态的视觉模型来运用到各种视频类目的创作、娱乐、消费的这个互动场景当中去。视频本身又是一个传播文化主题要素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载体和信息传播的一个媒介，那是通过 AI 去赋能这样子一个短视频的视频载体，再去传播文化相关的产业，就是一个在这一轮 AI 技术大浪潮当中非常合适的一个文化科技赋能的主题。
1: 文化产业的活力最终落地在文化消费。2025年，北京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同比增长6.5%，文商旅体展的深度融合正在持续拓展文化消费的边界。而国有企业在资源整合上的优势，成为串联多业态资源、打通全域消费场景的核心支撑，推动文化供给从分散单点向一体化服务升级。
3: 我们今天带来的项目呢是精彩游，是我们首文科集团牵头搭建的公益性为主的首都文商旅体展的综合服务平台。我们计划整合全市丰富的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展览、展会等资源，打通吃住行游购娱各环节，实现一品揽精华，一码游北京，一票促消费，为北京游客和广大市民提供全时全域的智慧陪伴。
1: 产业规模持续增长的背后，文化遗产始终是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价值底座。
4: 集结考古、规划、非遗等跨学科的力量，立足全球视野，紧扣数字技术，推动前沿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文化遗产的当代价值和传承路径，既有社会意义，当然也会有经济效益，需要不断地去传承，包括如何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 从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消费，从业态创新到价值重塑，多元文化资源正在市场主体的协同联动中持续释放产业活力。
5: 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通过验收一周年之际，交出亮眼成绩单，进出口额突破140亿元，规模位居北京四大综保区第二位，跻身全国综保区中上游梯队。
6: 作为全国唯一以新质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亦庄综保区正以保税加先进制造的差异化路径，为首都外向型经济注入强劲动力。
1: 目前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17,000平方米产业空间已全部建成投用，包含双层保税仓库、保税研发加工楼和蓝鲸园综合配套楼，整体入住率达60%，双层保税仓库出租率更是突破90%。一年来，综保区聚焦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等高附加值主导产业，构建覆盖研发、生产、检测、维修、进出口贸易的全链条保税服务体系，已累计注册企业31家。
7: 这个公司，为了在集成电路生产制造的产业链上参与国际竞争，他们现在都在建厂，建厂就需要大量的境外设备。那在建厂过程中，他可能签一次合同，这些设备就都进来了。他如果直接从口岸走，那他的税负成本太高了，即使办理这个减免税证明，他这个时效性也不会很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这些货物先存到综保区里边，首先第一个，如果他办减免证明，就给他减免税证明办理时间给他提供了，他不用马上交税。第 二个呢，它可以根据它的建厂计划

0: 逐步去出货，逐步去满足它实际的这个建厂的需要。
1: 此外，北京亦庄综合保税区还围绕生物医药产业打造了从传统物流集散分拨到研发料件保税供应的完整服务链条。在传统物流方面，园区为国际创新药企提供了药品集散分拨服务，满足新品种新品类药品的进口需求。在研发端，综保区则通过保税政策为区内生物制药企业提供境外料件和设备，助力 CAR-T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的研发提速。
0: 我们给他提供境外的料件，有一些这个境外的设备，他无论是在综保区内还是我们以后政策延伸到区外，让他在自己实验去操作，他都可以很快的去把这个研发成果去应用到比如说临床啊，应用到实际的这个药品生产过程中。那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以前可能我们这个东西进来研发料件进来要去操作，可能到一个45天到这2个月的时间，现在可能我们最短可能压缩到1个月之内。
1: 保税政策带来的效率提升不仅体现在研发端，也贯穿于区内药企的日常运营。依托综保区完善的保税仓库和专业的冷链处理能力，企业能够实现物流与生产同步进行，进口药品得以快速进入本地供应链。
2: 以往呢，药品清关呢需要经过口岸清关、监察备案监察，然后以及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现在呢，依托珠宝区模式，货物直接入区，然后我们能够实现物流和生产同步进行，使进口药品快速的进入本地供应链，提高企业的保障能力，满足市场需求。
1: 近日，北京经开区联合北京海关签署合作机制，明确九大重点发展任务，建立常态化关地联席会议协同机制。双方围绕政策试点创新、新兴业态培育、通关效能提升、企业信用建设等重点领域精准发力，推动海关监管创新与区域产业需求深度适配。
3: 亦庄综保区在全市四个珠宝区中间是承载了先进制造加保税业务的一个核心生产区，也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新制生产力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从去年12月封关运行以来，截至目前，已实现进出口总额超140亿元。
1: 下一步，亦庄综保区将持续用好海关相关政策红利，拓展产业发展空间，深化政策先行先试，丰富保税加先进制造特色业态，推动各类创新试点场景规模化落地。园区将持续聚焦高精尖外贸市场主体，打通研发、制造、维修、物流全链条对外开放通道，全力建设全国新制生产力综合保税区示范样板，为北京经开区打造首都对外开放新高地持续赋能。
4: 中秋逢国庆，家宴与出游需求叠加，记者走访多家老字号发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普遍提前，多家老字号包间呀基本订满。
5: 从烤鸭家宴到京城老味，老字号正用一道道熟悉的味道接住这波团圆饭，京味拿捏住了，烟火气拉满了。
6: 中秋家宴吃什么？很多北京人的第一反应还是离不开那只最具代表性的北京烤鸭。您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看师傅手起刀落片出一盘皮酥肉嫩的烤鸭，成为了很多人节日里的一份美好记忆。
1: 走进全聚德和平门店，大厅里已经坐满了前来聚餐的消费者，服务员端着刚出炉的烤鸭穿梭在餐桌之间，片鸭师傅正将片好的烤鸭一片片码放整齐，空中飘散着烤鸭的焦香，一家人围坐一桌，热闹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7: 可能爱吃的人比较多，还是我们有点家庭也遗传，从我父亲那边就爱吃，还是对烤鸭有情怀。
1: 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口地道京味，近日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正式启幕，由北京烹饪协会主办，中国全聚德集团联合主办，大董、便宜坊、四季民福、花家怡园等40多家品牌、600余家餐厅联动，持续至12月。
8: 在整个的我们要推动餐饮消费啊，复苏市场经济活跃度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餐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的一个行业。这些企业共同努力，我们繁荣的是烤鸭这个赛道。这个赛道好，被更多的本地消费者和外地游客所认知，其实也会汇集到我们各个企业。
1: 全聚德是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也是动作最密集的品牌之一。店方介绍，今年中秋家宴九月初已经启动了预订，目前包间已经全部预订一空，国庆期间也已经预订了超六成。围绕双节，店里主打尝鲜换新，上线了双人多人创新套餐和会员福利。老字号这波操作把京味拿捏得稳稳的。
6: 我还特别注意到哈，在这个菜单里还出现了这个年轻人比较喜欢的这种塔可，这种西式的做法。
9: 对对对，我们是用烤鸭肉，这两款的口味不同，但是都用的是烤鸭肉。一款是做的是泰国这个甜辣酱的口味，
6: 哦，
9: 还有一款呢是我们这个传统一些老北京的这个口味，就配的酱汁呢就是我们传统的这个甜面酱，主题是不一样的系列。您比如说这个锅包肉，我们用的是鸭肉。
1: 美团研究院数据显示，烤鸭是精彩搜索量第一的品类。今年一至八月，北京1664家烤鸭门店参与线上经营，同比增长7.0%，总销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3%，堂食占比约70%。外卖渠道里，半套单人份烤鸭更受欢迎。
10: 不是说北京烤鸭最好吃吗？然后我们是从福州来的，对，然后昨天刚到，然后就说来北京一定要吃这一家。
1: 而这只是京菜全年推广的起点，双节期间是外地游客来京的高峰期，品尝地道京味菜是许多游客的必选项。
8: 京菜的系列活动呢，应该是全年的布局分布实施，我们大概策划了四个章节。那么第一个章节呢，就是在9、10月份我们推出的京菜名片北京烤鸭美食推广季。第二个活动呢，我们计划是在年底年初，也就是冬季的时候，我们将推出京菜名片北京烤涮美食推广季。在转过年开春之后，5月份推出京菜名片北京小吃美食推广季。在二伏的时候，我们想推出京菜名片北京炸酱面美食文化推广季，共同把京菜的推广振兴和消费的拉动结合起来。
1: 同样，这个双节除了烤鸭之外，地道京菜也是不少家庭团圆饭的选择。聚德华天旗下烤肉季、烤肉碗、屈原酒楼、砂锅居等老字号集中上新，中秋家宴的预订都在90%以上。
11: 除了我们堂食的菜品以外呢，我们还推出了多款打包的套餐，就是让大家在家里也能享受到我们的美食。同时呢，我们在门口的窗口呢还推出了新创的烤肉汉堡，就是我们传统的烤肉和新派的汉堡相结合，一种新的产品，让大家更能体验到我们非遗的美食。
1: 此外，华天集团旗下同和居、同春园、鼓楼马凯餐厅等老字号同样迎来预订高峰，与团圆月色相关的菜品成为消费者首选。从烤鸭到烤肉，从堂食到外卖，京城老字号正把老味道从餐桌带进家门。餐饮市场热起来了，节日供应的保障也没落下，各大商超也提前开启双节保供备货，蔬菜、水果、肉蛋、粮油储备充足。这个中秋节，北京市场供给足，价格稳，烟火旺，京味拿捏住了，烟火气拉满了。
4: 9月23号，小米正式发布18 Pro 系列旗舰手机，据称这是小米用 AI 全面改造智能手机的开端。
5: 在芯片成本高企、存储元器件持续涨价的背景下，新一代旗舰手机的定价策略与备货节奏成为市场关注焦点。
12: 发布会现场，小米集团总裁卢伟冰将这一代数字系列定义为小米数字旗舰有史以来升级幅度最大的一次，并从系统软件、芯片硬件到影像和大模型应用逐项展开介绍。性能始终是旗舰手机最受关注的维度，而这一次小米在芯片制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13: 单核的性能提高了10%，但它的高负载能耗呢下降了37%。这次最夸张的是 GPU， 它也是一个新的架构，性能呢较上一代提升了35%，但是功耗比上一代大幅降低了40%。 并且呢 APU 也是一个新的架构，推理的能力提高了80%，算力提高了15%，并且我们澎湃 OS 4它对系统的底层做了全链路的深度优化，实现一个非常极致的无线管理。
12: 芯片之外，影像与交互体验是本次发布的另外两个重点。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标配徕卡双两亿像素方案，主摄与潜望长焦均达到两亿像素，背屏则进行了 AI 化改造，首批上线超过100款高频应用卡。从产业视角看，这两项功能都指向更高的零部件集成度与软件服务变现空间。
13: 这次我们做了 AI 百变背屏，来满足大家不同的需求和喜好。百变背屏多一遍就会有万千的可能。大家喜欢背屏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就是痛击，所以这次我们有一个 AI 的百变痛击，例如。这是你家里的一个宠物小狗，你希望这个小狗呢在背屏上来去陪伴你，它就可以这样子，是不是非常的可爱啊？我们做了很多自定义的形象，这还不够啊，它还可以变成一个能够陪你聊天的 AI 伙伴。
14: 中秋节当然是赏月、吃月饼、猜灯谜，还有群发祝福，
13: 怎么样？
12: 小米18 Pro 系列全系最终起售价定为5999元 ，Pro Max 起步价6999元，相比上一代整体价格有所上调。除了硬件参数，消费者对这款产品的实际体验也颇为关注。
15: 给他一句话的需求，然后他可以立刻在背屏上帮你去实现。

0: 也让味蕾品尝到了仲夏的绝美味道。而这种美不仅是外在的，还是行走在山林野地之间，何琼新和伙伴们仔细寻找着能制作七彩的植物，顺应时令的搭配正是美食色是门精细的手艺活。何琼新把植物的根茎花叶清洗和捣碎，再分别放到锅里熬制，水温渐升，植物慢慢浸出了隐藏的色彩。熬制需要耐性，也需要经验。十多年的制作经验，何琼新看一看溢出颜色的深浅，就确定了出锅的时间。过滤残渣，让温度慢慢冷却，一套娴熟的手法下来，何琼新已经提取出植物的斑斓颜色。
1: 苞米泡进去，然后还要泡过15个小时以上，都才会上色。
0: 接下来就是米与色交融的时间，光阴让颜色慢慢渗透米粒，洁白的米粒最终变成了何琼新期待的模样。色泽经久不退，而且还带有几缕淡淡的植物香味。
2: 植物染出来的颜色是跟那种染出来不一样颜色，那种染出来有点鲜艳。
0: 七种染料染成了七种色彩的米粒，准备好粽叶，心灵手巧的何琼新熟练地往里面填入糯米，放入馅料，封口，系上稻草。

色的粽子放进锅里，袅袅炊烟从山水间升起，在美食的等待里，无尽的遐想也悄然铺开。七彩花米粽，七种颜色，七种心情，在唇齿间流淌，在仲夏的时节，缓解着庄稼人农忙之后的疲倦，在美食的惬意里，安享着丰收的愉悦。山水旖旎的秋北，很容易让人感觉不到仲夏的炎热，而云南最为炙热的沅江，几近40的温度，催促了植物的快速生长，也派生出了一桌热衷降暑的花果宴。

夏至时节是处于澜沧江河谷地带的沅江最为炎热的时候，也是沅江一年中花果最多的季节。持续酷热的天气让人昏昏欲睡，却让王先德地里的茉莉花开得此起彼伏。

莉花茶是盛夏的一抹清凉，茉莉花陪伴茶叶之外，还能成为哈尼人家的喷香食材。

从四川迁居沅江的王先德，9年前来到这里，因为结缘了哈尼妻子，酷爱茉莉花茶的他，找到了品鉴茉莉花的另一种方法。每年天气渐热的夏至，高温会促使茉莉花蕾的精油浓度达到最高值，成为采摘品味茉莉花的最佳时间。王先德一家人徜徉在茉莉的花海里，在炎热中寻找这个节令特有的美味食材。经过细心的筛选，盛开的茉莉花成了王先德餐桌上的食材。与妻子结合，让王先德除了制作花茶而外，还学会了哈尼族人的茉莉花宴，并加上了自己对美食的想象和渴望。

0: 茉莉花饼是家人很喜欢的一道甜点。王贤德将冲碎的花生、红枣、红糖、茉莉花融合，包入擀好的面皮。
1: 在包它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要那个馅不能露出来。

0: 涂上鸡蛋液，撒上芝麻，放入油锅慢炸。茉莉的香味在油的浸润下慢慢变得浓郁诱人。
1: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不然会把那个炸焦。
0: 茉莉花饺子是炎热的夏至清香爽口的食物。王先德在擀好的面皮中放入剁碎的猪肉、韭菜、茉莉花，成了孩子们夏天的最爱。在花香四溢的气息里包饺子，炎热已经变得不那么难以忍。

0: 油脂剔除干净的猪皮，放入锅中慢炖，大量的胶原蛋白渐渐融入汤汁里。
1: 茉莉花皮冻用小火熬个半个小时，之后倒入碗里面，放入茉莉花搅匀。
0: 保存在低温状态，液态的胶原蛋白逐渐凝固，细细地锁住了茉莉若有若无的清香，

0: 凉了之后切成小块，放一点酱油、辣椒、大蒜、葱花、柠檬汁，浇上去就可以了。
1: 凝固的胶原蛋白， Q 弹的口感，酸爽，再加上茉莉花的清香，一口咬下去仿佛逃离了原浆炎热的天气，体验了一把夏日的清凉。夏至，天气逐渐变得酷热，炎热降低了细胞的活跃度，人们比较容易丧失食欲。为了激活味蕾，原浆的哈尼族人偏好凉拌类的食物。茉莉花与树花看上去似乎是美女与野兽的搭配，却能调制出一道特殊的美味。树花是云南人从浓密的森林中取回的第一植物，把树花和韭菜用热水焯一遍，茉莉花在煮开的水中略过一下，捞出来放凉。
0: 树花本身不带香味，也是有一点苦涩味，开水烫了之后嘛，苦涩味就更大，茉莉花加入茉莉花更香，一股淡淡的清香味。
1: 放凉后，王先德将茉莉花、树花、韭菜搅拌均匀，再加上盐、小米辣、大蒜、花生碎末拌匀，一道酸酸辣辣带有淡淡清香的凉拌菜就上盘了。吃在嘴里，茉莉花与树花成了和谐韵味十足的一对，成为味蕾对抗炎热的酸爽美食。

茂的植物和丰腴的水中鱼类，为高原上的人们提供了抵御炎热的食材。那些千姿百态的植物，不仅诱惑着人们的眼睛，还妩媚地挑逗着我们的味蕾，放任自己的舌尖与花儿、鱼儿、叶儿们纠缠，沉浸到另一个味觉丰满、变化多端的热烈夏天。

0: 回望2026春拍精彩瞬间，张大千三福力作领跑中国书画拍场。
1: 超 sold, thank you very much.
0: 40轮激烈竞价，溢价超8倍，小小扇面为何引动全场争抢？
2: 9万吗？95000，现在90万。100万，谢谢。
0: 徐悲鸿的马，黄宾虹的花草，还有齐白石的大闸蟹，看点十足。
3: 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0: 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4: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

0: 位。但是像这幅完全纯抽象、一笔不留的作品极为罕见，堪称他艺术探索路上的里程碑。拍前估价500万至700万港元，结果呢，令人意想不到。
1: 下一个拍品3167，张大千，雨后谢阳，我书面委托500万。5 million 5 online 550万，网上600万回到我的书面，网上不是您的，是我的 at $6 million。 7 million is online， 700万回到书面投标 8 million 800万，现在1000万是脆脆的 telephone。 I will take 1080， but I will round up to 11 million with my absentee bidder at 11 million， 1100万。I will sell then to my absentee bidder at 12 million 1200万。 Sold。
0: 最终雨后斜阳以1536万港元成交，超出最高估价2倍。那第三幅压轴出场的昆明山茶，源于陆菊森家族旧藏，秘藏近70年，此番是首度公开亮相，便凭借绝佳品相惊艳全场。
2: 下一件为高估价拍品3081张大千的昆明山茶，起拍价格800万 850万 8 million 500 thousand， I'm starting at 8 million 500 thousand。 长内先生谢谢，900万。
3: But 9 million 500 thousand against you， 950万不是您的。
2: 1000万谢谢。 11 million 1200万，1300万，听得见，1450万，下一口1500万。 Sally， are you coming in？ Give me a sign。
3: 1550万，
2: fair warning。 15 million 500 thousand，
0: 1081万元，荣登本场最高成交拍品。怪不得有网友留言呢、两朵花2000万了，将近。还有这位
4: 大哥，起码5000万，8万，my absentee bidder， 8万5千，9万吗？9万5千， 95,000 in the room， 高满清，9万5千，10万，11万，20万，30万，谢谢，32万，40万，42万，下一口50万，卓老师60万，70万，谢谢，80万，谢谢，卓老师80万。90万，谢谢，90万。Back in the room， 100万。那110万 ，1 million 1 ，I can sell them。The gentleman seated in the room for 1 million 100 thousand。Hands up， down he goes。Sold to panel 2635， 谢谢，排号2635的，谢谢。
0: 经委托镜头、场内及电话镜头人轮番出价40多口。最终以140.8万港元成交，远超其最高估价逾8倍，荣登这一场拍卖的最高成交价。
5: 好，看完香港的几场拍卖，咱们再把目光转向内地拍卖公司，看看他们推荐的几件拍品。
6: 我们都知道黄宾虹他画的山水特别多，然后他画的花鸟其实是非常少的，这种花卉草虫，在他其实从他自己的这个绘画生涯来讲，他画花鸟数量少，然后是从60岁以后才开始慢慢的画花卉草虫，所以他能留下来的花卉草虫画的非常精的是少，这个是题材上第一。然后其二，这张画为什么推荐给大家呢？因为这个是黄宾虹作于89岁的时候，就是他自己的绘画生涯的晚期，就是89岁到他最后段那个黑宾虹的那个时期。那其实黑宾虹就是他山水上这样叫法，花草跟山水它的风格是截然不同的，就可以说这个时期是他在市场
5: 笔法依旧延续书法功底，线条一波三折，变化丰富，尽显大师功力。另外这幅画作也传承有序。
6: 第三个就是它的来源特别好，来源清晰，是来自这个宗臣先生家属提供的。这宗臣是谁？是冯宗臣，黄宾虹的入室弟子，跟着黄宾虹学习书。

0: 书法、篆刻、绘画啊，它是这么一个出处跟来源。
1: 嗯
0: 嗯，我们看这一章呢，它除了有一个它的这个黄宾虹的这个名章闲章，然后这方印是冰上鸿飞馆，这是黄宾虹自刻自用的一方朱文大印。
2: 画面以陶渊明采菊东篱下的经典意境为底，秋菊雅致，螳螂灵动，大写意花卉搭配精细工笔草虫，一放一收，相得益彰，既是传统文人画的高格品位，也是拍卖市场上的加分亮点。
0: 第四个就是这个，他画的还是一个传统题材的这个秋菊螳螂，那其实他的题款也是写到了东篱秋色，那东篱也是就是像这种美学意境，从陶渊明开始就一直在田园美学嘛，就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就是宗法非常的正。这个螳螂也是，特别是画大写意的，我们看齐白石也是，他经常画了一个写意的花卉之后，他补一个弓虫。为什么叫弓虫？因为大写意他讲究一个大笔触，他细的也能画，一般就会补一个螳螂。其实从市场来说，就是如果是一张画会
3: 有一个非常精的写意虫，
0: 它是一个加分项。
2: 中国现代绘画史上素有北齐南黄之说，这幅齐白石的天下同乐以菊蟹烛台入画，题材贴近生活，寓意吉祥美满，传递出愿天下人同此乐的豁达心境，质朴真挚，极易引发共鸣。
0: 这幅画是齐白石画于88岁的，是他的创作的黄金期，他这个时候画了非常多的代表作品。嗯，像白石老人，他也是一位非常晚成的一个大家，他在60多岁68岁的时候才开始衰年变法，他变法了之后呢，就形成了他典型的这种红花墨叶的风格，就像我们现在看的这个菊花还有这个。然后到他8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到了真的是技法上炉火纯青的一个地步了，而且他这个时期画的上更是复归天真。
1: 我能感受到他是当时创作的时候是特别高兴的一种，他可能小酌了几杯的那种感觉，
0: 也有可能是在一个深秋的夜晚，然后独酌的时候有此心境。
1: 对，他内心中可能想到就是愿天下人
0: 同
1: 有此
0: 乐。我觉得他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的自洽跟圆满的那种内心，他才能有这个祝愿，就是天下人同此乐，他内心一定是非常开心。
1: 嗯
0: 嗯，
1: 而且
0: 他
1: 愿意把这个东西借画来分享，
0: 对，借画给传递出去。嗯，
2: 而此次为了呼应马年，拍卖公司特意将这幅徐悲鸿的奔马作为封面拍品。据了解，这幅画创作于1941年抗战关键时期，也是徐悲鸿以笔为枪为民族呐喊的精神象征。当年他在南阳举办画展，筹募善款支持抗战，画作承载着厚重的家国情怀。
0: 这张马我们看到他这个画的是正是奔腾之势啊，然后鬃尾飞扬啊，这个地方处理，然后昂首嘶鸣。这幅画其次它的来源是非常好的，这张画是陈之初旧藏。
2: 据介绍，陈之初是著名的新加坡华裔收藏家与实业家，并且这幅画1983年曾刊载于《美哉中华》月刊，流传有序。
0: 徐悲鸿的这个画法就是西学的造型加上中学的写意，这个画法它是用特殊的这种块面体积和阴影去表现结构。这张马呀，不同于徐悲鸿以往画的马，它是一匹五花马，就是李白的那个《将进酒》里也是这样说过，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这个我们看它马身上的这个色块，这个是浓墨重墨，这种变化是非常非常漂亮，非常有写意化的那种神韵墨韵在。像他画这种五花马这个题材，就是相较于水墨的会更少，就比较罕见的一个题材。
2: 而在另外一家拍卖公司，我们看到几幅精彩古画，两位名人未曾谋面，却以贺寿送画，心心相惜，不仅仅是有点意思，
4: 既是祝寿，又是互相文人兮兮福兮兮的这种感觉。
2: 一锤定音，千金尽藏，国画魅力尽显。敬请收看本期《大家收藏》。
4: 最近这些年来，唐伯虎的东西呢，尤其是清宫收藏的这个唐伯虎的东西，面世的太少了。尤其是有这个清宫吴玺全，大家知道这个像乾隆能盖上这吴玺的，比如说这个乾隆御览之宝、十七宝及乾隆鉴赏、山西堂京鉴玺，还有义子孙这两连珠印的，都是非常少见的。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十七宝集里头出入的，就是吴玺全是规格最高的。应该说就是经常是乾隆调阅来调阅去的这个东西。
2: 刘先生分析说，唐寅这幅空山古殿图所画并非实景写生，而是他在科场舞弊案后避居镇江金山寺时的心境之作。
4: 所以你看他这个，你像他这题跋就是明确地写到这个古殿空山老几老给园，香灯长布废尘昏，玉轿主力烧红叶，岂为高车自扫门。这个你要能这一段诗你要能读懂它的话，就能够把它所有的心境都读出来。比如古殿空山，他是把整个这个他内心在镇江金山寺看过之后呢，他就会把他自己整个的那心中仙境的山水画出来。
2: 画中元素构成了完整的隐逸象征，比如苍松象征坚贞，飞瀑寓意清流，古寺代表雅士，野景隐喻避世，桥则是过渡与连接。这些诗句符号共同构建了一个可游可居的仙境。
4: 包括这种残枝不带树叶，而且这个你看它特别有意思的，这是传山祭舞吧，这个松树是特别旺盛的，有松叶，其他的都是凋零的，就是表明他心内心的一种坚定的意志，这就叫听松入禅。
2: 画作采用高远构图法，以巍峨群山为主题，山势层叠起伏，由近及远渐次延伸，营造出深邃的空间感。乾隆皇帝还曾在此幅佳作上题诗，笔墨相应，相得益彰。在这里我们还见到一幅难得的册页，之所以难得，据了解，它的流传与地藏贯穿元明清三朝，更有启功先生的千条并作跋文，名家加持，分量非同一般。
4: 这件东西呢，应该说是今年春拍比较重要的一件元代赵孟頫的一个书法。这件东西呢，我们看看它这个题签，是启功先生题的，叫赵松雪书桃源图歌，启功霍官音题。启功先生的这个水平是很高的，获官就是很不容易得到这次机会，才能够看到真迹，然后因此提了这个题签，后面还有一个长长的题跋，所以这件东西呢，是蛮有意思的。
2: 赵孟頫《桃源图歌》是其观看元代画家商祺《桃源春晓图》后所作的题画诗。虽然画作已失传，但根据诗中以桃源仙境中素云青山落红溪水春烟绿萝绝壁飞泉瑶草长松诸多景象，着力描绘了一个清静恬淡的理想境界。赵孟頫在题跋中将商祺画作瀛洲仙客，认为其画意超妙。
4: 说《桃源春晓图》是商德福学士所作，笔法超妙入神，使唐王佑成副作亦当啧啧称赏。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的画的笔法，即使是唐朝的王维啊，就王佑成，再出来画这幅画，也得赞赏这个商祺画的非常好，余甚爱之，我特别喜欢他。
2: 刘先生说，在判断一幅古画真伪的时候，除了从表象判断之外，有时候还需要借助高科技仪器来观察。
4: 经过高倍显微镜就能看出，他当时是，我们大家知道赵孟頫是湖州人，元代最好的绢就是湖州的密绢， 这就本身就是密绢写出来的，它这个绢是特别密实，尤其是在这种绢上呢，写书法、绘画应该是元代最好的绢，一直是在宫廷用，而这个绢呢，就是产自于赵孟頫的老家湖州。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绢呢，我们大家知道，这种绢它是属于这个蛋白质，它是那个蚕吐出来的丝，它这种东西虫子是能吃的，叫蠹虫，叫蠹鼠。

0: 五度那个杜虫，杜虫呢，它一生就默默这一点儿，就是说一个虫洞是一个书虫。
1: 卷本上的自然虫洞是岁月留下的真实痕迹，与人工做旧仿造的虫眼有明显区别，在高倍放大镜下一目了然，是鉴定古书画的重要依据之一。
0: 《桃源春晓图》现在已经失传了，就是，它的时代呢，要是根据这件作品这个题跋来推断呢，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呢，被一分为二。那么这就说明这个车页的装裱呢是清代，所以这个现在这种官式呢只能是推断。然后后面这个藏家呢又请了这个启功提拔，启功的提拔呀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说了：“此松雪题桑德福画桃源图时，笔致滋润，鼓励开张。”这八个字呢是对这个赵孟頫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之所以赵孟頫这书法能变成四大楷书，其余三个人都是唐朝的，那么鼓励开张就是把它也归入到唐代的那种笔法之上了，所以它能够介入到

0: 是在全国已经做了很多商业化的，我们叫银河太空舱。还有一道赛题呢是家庭赛题，机器人在衣服最后放到柜子里头。最后一个呢就是热食赛题啊，就是做点这个比较简单的，就是
1: 汉堡包一样。
0: 对对，
2: 所以我们要雇这么一个机器人管家，应该指日可待了，是吧？
3: 这也是今年运动会为什么设置那么多场景赛的一个原因。今年我们把这个比例已经扩大到21个赛项，涵盖了工厂的场景、物流的、商超的、家庭的、酒店的，甚至还有应急救援的。
4: 我特别好奇啊，无论是场景赛还是竞技赛，机器人比得不好或者干得不好，他会着急吗？
2: 比如说啊，都在跑马拉松，这个主人跟他说怎么搞的，你才跑了第三名，他就有可能为了获得第一名，他会不会把前两个给撞倒？
5: 机器人会计算，但是不会算计啊，
2: 不会算计。对，
5: 我们有一个叫工信部人形机器人标准委员会。
2: 对
0: 对，
5: 第一个考虑的就是安全问题。
2: 是，
5: 回望再往前一步的自动驾驶。一开始自动驾驶的时候还没有些法律法规和电子围栏等等，一切都没有，但是就是让技术先去突破。
0: 对，
5: 真正面向行业不同的场景应用的时候，我们就要设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都是人类要给机器人所下达的指令，包括遵纪守法和安全的
2: 标准。对，要遵守游戏规则，这才是体育精神。
0: 对，
6: 就技术我们理解，目前在赛事过程中它可能更多的是完成人类的意志，它里面是个目标函数，在现场的观众的感受会更真实和酣畅淋漓。但我相信呢，随着整个的这个物理 AI 的发展，它未来一定能够，其实在真正 AGI 时刻到来，能够让机器人感受现场的氛围。
4: 我听说王贺总，银河的机器人很多都已经上岗上班了，
0: 是
4: 到底在哪些场景应用了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7: 大家好，我是银河通用机器人小盖。
8: 小盖，小盖，你能帮我拿一根烤肠吗？
7: 收到，这就去给您拿。我们从去年开始就打工了。
9: 抓东西可比跳舞难呢，我现在已经学会抓好多东西了，厉害吧？
10: 在零售场景里呢，其实有很多机器人呢已经在24小时运行了。用折叠加上升降加上一个长的臂，它既可以呢操作最高2.4米的空间，然后蹲下来又可以捡地面上的物品，而且在对话功能上我们还做了智能语音的暖心设计。
11: 小盖，你几岁？
9: 我今年3岁了，是个金牛座的小机器人。
12: 你会摸鱼吗？
9: 我可是认真工作的小盖。
13: 今天这个笑话太冷了。
9: 哎呀，被嫌弃了，那我再努力想个热乎的。
7: 在你想象不到的夜晚，我们还在药店里打工。
14: 您有新订单，请及时处理。
7: 我是这里的分拣员，能够迅速判别出药品所在区域，扫过整排货架，在成堆药品里精准完成取药操作。
15: 王总，咱这个机器人现在的销量，现在
0: 就这个药店的大约北京有几十个药店。
10: 我们在电商平台上下单以后，我们机器人把药品给取出来打包交给骑手。我们在全国呢也做落地了接近100家。其实24小时营业呢，就是夜间的这种药品的供给呢一直是不足的，很好的解决那个夜间供给的问题。
7: 目前我已经累计服务超30万订单，也许您在外卖平台上下的单就是我抓的呢。我的小伙伴还进入了工厂，是生产线上不可或缺的全能型选手，小到拧螺丝，大到搬运50千克的粗活，我也都能轻松应对。
10: 那个箱子不管放在哪个位置，它都可以识别到。
7: 与此同时，我的兄弟们也都在全国各地做人类的好帮手。
16: 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我虽3岁也有人喝掌声中。
7: 任劳任怨是我的职责，多才多艺是我的标配，而情绪价值拉满是我的使命。这样的小盖，期待与你相遇。
4: 通过刚才的短片，其实我们看到现在机器人在各行各业当中已经非常的厉害了哈，很多工作他们都已经能胜任了。未来真人

0: 人和机器人在岗位上应该怎么分工啊？
1: 其实这个机器人的发展，它就是为了美好的生产生活，同时呢它是伙伴和工具，我们一定要把机器人当工具，而不是说是去替代人。所以呢未来的分工一定是协作的，我们认为是在人类所触达不了的，或者是叫 dirty difficult 和 dangerous，就3D 场景会要先去落地，就是交给机器人去干。
2: 对，有些事儿我们自己干着还觉得挺乐，我才不让机器干呢。
1: 对，
2: 对吧？像我们最近这几年，我在做中国非遗手工艺的国际的推广，啊，你看烧瓷的、刺绣的，大家这种全神贯注的去投身于一个手作的时候，那是一种特别幸福和持续的那种感觉。有了机器人以后，人应该活得更像人，就是我们会回归人更整体的那种身体的、心理的、情绪的这种综合的一个需求。
3: 我更加期盼的是未来一种陪伴，比如说我们养老的陪伴、我们家庭的陪伴、孩子的陪伴。如果真的能走到人类的生活中去，我认为我更期待。
4: 我的目标呢，不是让人形机器人成为人，而是呢让人形机器人服务人。
0: 就在这样的一个具身智能处于风口的一个阶段，您的企业目前又做得这么好，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梦想？
4: 具身智能是下一阶段啊大国技术竞争的一个核心，原创性的最开始的创新出现在美国，那么中国呢，我们是后发制人啊，那么目前呢处在这个全球两强这样的一个格局。我们这一代中国的具身智能人给我们的使命呢，是真正让中国的具身智能成为世界最领先的力量。那么我就在想，可不可能中国的具身智能和人形机器人产业能够历史性的真正成长为一个全球性的行业，我们的产品
2: 完全是可以
4: 这个销售到全世界的各个国家，
2: 对，
4: 支撑起一个我们过去不曾出现的，既有汽车的这个价，又有手机的量，还能打进全球市场的一个巨大的产业，这是我们的理想，
0: 这就是我们未来期待的，也是王鹤的愿景。我们也期待银河通用机器人能够创造更多的价值。
1: 谢谢主持人。
0: 谢谢。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聚集到另一家机器人企业，而且这家企业的创始人也是90后，
1: 也是天才少年，清华毕业以后在南加大3年半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2: 自古英雄出少年，太棒了。
0: 那马上就让我们请出高继阳，有请。高总您好。刚才听梁秘书长对您的介绍，您是3年半就读完了博士，3年多的时间又把公司做到了200多亿的估值了，您是怎么做到的？
2: 你的基因是什么样的？
0: 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
5: 首先要做正确的事儿，然后再说把事情做正确嘛。刚开始创办这个公司的时候啊，我们首先锚定一件事儿，就是要做具身智能的这个大脑，这件事儿是我们这家公司最重要的这个使命。我们就一定要能够除了有大脑能力，我们还要有自己的整机能力和配套的供应链能力。
2: 那作为一个初创企业，这不是显得太野心勃勃了吗？
5: 首先是这件事本身需要什么，再去想在那个时间点我们有没有机会去做这件事儿，最后才想能力够不够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能力是可以发展的。
2: 我看你这个真是滔滔不绝哈，就是只要我们摁了这个按钮，你就一套东西就已经都思考成熟了，已经整个程序化了，
3: 不断的融资造成的。
2: 我跟你说，这就是不断的找投资人留下的后遗症，一遍一遍练习，
5: 一遍一遍的说，一遍一遍的去讲，所以已经形成了这个肌肉记忆。
2: 我看高总特别的这种自信哈，你从小到大一直是一个特别自信的孩子吗？
5: 比较自信吧。我觉得我最大优势是比较坚韧。大三大四的时候我申请那个海外高校嘛，当时申请那个 PhD， 但是呢很遗憾，就是说当时因为一些原因吧，就是我跟着实习的这个老师并没有给我写好的推荐信，所以呢我可能申请的前面的10所学校全都拒绝了我。
2: 这对你来说很意外吧？因为对于清华的学生来说，
5: 确实是比较意外。我没有去纠结过为什么，但当时我就开始看书嘛，各种读书。反正每次遇到挫折，我就是锻炼加读书。

0: 从书中我觉得获取了一些力量。啊，曹操我也喜欢研究，曾国藩我也喜欢研究，啊，包括刘备我也喜欢研究，这些历史人物吧，
1: 这些都有战略思维的能力。
0: 他们当然一方面就是战略上也很高明了，然后在另外一方面很重要就是战略执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有挫折吧，但就是百折不挠，
1: 人生极起极落。
0: 因为这件事儿，所以我就开始重新想，那我到底要做什么？因为当时我原本读的并不是人工智能这个专业，学的是微电子，但是微电子这个专业很好了，做芯片。后来我就想，那我长期的目标我还是想创业，我就在想，那到底未来十年二十年什么是好的创业方向。也是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我就有机会去上汤实习，然后第一次接触了人工智能，我觉得这个好，这个有前途，这是改变未来十年二十年，或许是我们九零后这一代人最好的机遇，
1: 最大的机遇。
0: 当时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是学不了这个，我也不上学了，我就去工作去，工作做这个。
1: 每一个创业者或者是领导者，他都必须要有这种非常坚韧的意志力。而你对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其实一开始不会很深刻，直到你会遇到了一些挫折和失败的时候，就像一个球反弹回来，你才知道，哦，原来我在乎的是这个。啊，原来我还有这样的逆风翻盘的这种能力。我觉得这是一个个人成长的一个过程。
0: 是。
1: 你是什么类型的领导？
0: 我觉得是在创业的前两年，我肯定都是事无巨细，然后呢，这个亲力亲为，事必躬亲。
1: 如果你犯错的时候呢，你会当着团队的面承认我错了吗？
0: 我经常承认。上周日，因为我们一起开会，跟大家这个反思一个我自己的这个认知上的问题。
1: 因为有的领导是不示弱的，有的领导从来不会在团队面前承认我错了。
0: 我觉得所有人在那一刻肯定都有点不开心，但是呢，我觉得还是就是回归到那个实事求是，我也不会说留着这个问题，我当时就会展开讨论啊，咱们意见有不一样，那咱们就掰开了揉碎了拆解一下，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1: 对，要没讨论清楚就不许回家。
0: 对，大部分时候很高效就能讨论清楚。
2: 我觉得这其实是特别好的创业公司的氛围，就是应该这样，你有不同意见就是要去探讨。
3: 我想企业还是要有勇气。我们总讲人形机器人和具身智能是美丽又残酷的事业，像跳芭蕾。
2: 为什么呢？
3: 就是别人看着很漂亮，但实际自己干着很辛苦。
1: 创业的这几年，你平均每天睡几个小时？
0: 我就一般都是七八个小时。
1: 还能睡七八个小时啊？
0: 如果比如说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连运动的时间都没有，那我觉得这个公司也做不好。我希望我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的状态就是精力充沛。
1: 那会不会这也是一种挺累的，有一种压力？我刚才注意到了你这个，如果不是特意染的话，你已经有白头发了。你是个九零后。
0: 其实这个是我大学那会儿就开始有点白了，参加清华的挑战杯，突然有一天发现稍微有点白，就我也没管他。
1: 后来反正就觉得特别酷，现在这叫奶奶灰。其实创业是让人老得最快的，
0: 是
1: 真的。你要让中医说，你所有的气血都得付出，你知道吧？
0: 是。
1: 最难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
0: 很多时候我不是特别愿意用难这个字来形容，因为难我觉得是一种主观感受，说这个东西就因人而异。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高一些，有的人对于痛苦的阈值低一些。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还是问自己说，这个事儿应不应该，这事儿应该去做，怎么拆解它，然后呢，怎么逐步的去实现它。
1: 对于一个初创企业，当你有这样一个宏伟的目标，我又要具身智能的这些功能，我又要有个大脑，但是就这个十来杆枪是吧，就这点人，要花多少钱能够烧到我们真的把产品做出来？
0: 其实面临的压力呢，就是说投资人呢都不理解。我觉得前三轮吧比较难。二三年那个时间点呢，我们提出的说是要做机器人大脑，他们可能很多投资人理解不了，他们不是感觉也都动着呢吗？那难道那些机器人没有大脑吗？
2: 您是怎么回应他们的呢？
0: 坦率来说，我觉得回应可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还是筛选，就是我们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2: 多么有底气啊。
0: 对，我觉得找到相信我们的人。
4: 只要你做全站的话呢，你走的还是一条挺冒险的路。你有没有想过新爱图未来啊，你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和挑战是什么？
0: 面向未来其实最大的风险有一些机会，但是我们没有选择在一个正确的时间点选择聚焦在那个机会上面，而是选择发散了。在这里面我又要重申一点，就是我们选择既做本体也做大脑也做小脑，不是发散，而事实上是为了更快的更高效的迭代。 假设我是现在开始从零开始创业，那我一定不会选择这个策略。说因为供应体系都成熟了，那我一定先从终端的需求解决方案出发。
5: 您觉得未来可能哪个场景能够最先规模化的去应用起来和量产？
0: 我们业务上总体逻辑就一句话概括，我们叫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最终我们希望具身智能不是只会跳舞只会打拳击，更重要的是能够在物理世界产生生产力，能够去干活，能够去解决事实上的很多问题，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从开发者到生产力这个过程就是沿途下单，那就是在合适的时间点选择合适的商业化对象，然后实现带引号落地。落地不应该被狭隘的理解为去工厂里边打了个螺丝，这个叫落地。
2: 今年对于星海图来说至关重要，既要立足当下，又要着眼长远进行全面的布局。我们看一看领导者带着团队又做了哪些。
0: 欢迎大家来到星海图2026巨星智能开发者大会，我们呼吁大家一起 Build with Galaxy，让新世界来得更快一些。那2024、2025年我们做开发者市场比较多，2026年呢，随着我们技术的进步，我们也逐渐的开始去做生产力市场，逐渐从实验室走向真正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生产力场景当中的实际解决问题。这次主要去见敏实集团的秦总。敏实是一个汽车供应链的企业，在汽车的内外饰件上面应该是全球最大的供应商之一，而且它的业务呢遍布国内和海外，既是我们的上游的合作伙伴供应商，又是我们下游的应用的场景方。我们希望把敏实好的零部件纳入到我们的，同时希望我们的产品给敏实提供服务。
6: 我们一边用餐一边聊，好不好？
7: 我们的东西都不重，都是上下聊了。叫我买200个、300个、500个，我也敢买。把这个问题真正给它解决掉，而不是说只是秀出来看好像可以，但用起来它又不好用，那你这个东西永远停留在这样的走来走去的事情上。我们试了，不要再试了。
0: 其实当下呀，这个基础模型我觉得还，坦率来讲还不具备完全的商业价值，但是进程其实会比大家想象的快。你看我们是从2025年的8月份发布了我们第一个机模，将近一年的时间里面啊，我们看到智能的这个提升啊，其实不是一个小孩从0到1岁，而是从0到3岁。我们成长的速度要比一个人类婴儿的成长速度要快。
7: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提供这样的场所，或者说提供这样的人一起弄。
0: 我觉得这是我们的荣幸。如果有机会啊，我们特别想达成这样的合作。我们的业务上的一个策略，我们叫做从开发者到生产力。我们很多工作其实是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共同完成一些比较难的事儿。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有什么捷径可以走。知行合一，正面推进，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我们相信产业成功的时候，不是我们一家的成功，而是一批企业的共同成就。我们做数据的开源，其实也是着力于打造开发者的这个社区和生态。有了这个好的数据，大家用完之后，各种各样的想法碰撞，其实可以促进这个行业再往前走。所以这是我们做数据开源的这个初心。
2: 您这平台有没有激发出一些您没有想到的应用？
0: 比如说用我们的机器人做交警，还有用我们的机器人在医院里面推一个手推车，装的是这种做完手术的需要去消毒的这种工具。我就希望巨身智能真的可以以很快的速度进入到我们的应用场景当中，为人类社会提供崭新的生产力，让我们的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2: 这就是一个生态协同给我们诞生的很多新的机遇，一些新的通路。星海图也是北京土生土长培养起来的企业，从一颗种子长成参天大树。您觉得北京给了您哪些土壤？
0: 我觉得非常多。2024年的时候接受了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基金的投资，然后落地了亦庄。我们的获得的，我觉得到今天为止也很重要的一个帮助，就是场景开放，允许我们支持我们去采集数据。 们开源的这个数据集，这里面所有的数据都是在经开区的支持之下，给我们开放了几十套公寓，还有很多的这个餐厅酒店，帮我们做了场景的这个疏通，我们才能派团队派机器进去采集数据，而且没有收我们的费用。迄今为止我们依然在受益，而且有更多的场景开放给了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就是在这个人才的这个保障上面，我们公司的很多员工，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享受到了这些政策。
2: 其实我们今天现场有很多都是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的上下游，大家也可以加入到一个开放的生态当中，我们共同去合作。
8: 我是呢从天津来的，做农业机器人的，比如一些采摘场景，一些除草场景，对于农民的工作量都是非常大的。我也希望这方面呢跟高总合作。
9: 我们主要做康复的医疗器械，我最近其实一直在想，就是能不能有机会合作做一些康复护理相方向的这种数据集。
10: 其实高总他们的这个数据集对我们来说是个非常好的补充，手和脑子的连接是非常关键的，未来我们可以跟高总做更深度的合作。
0: 好的，谢谢。
2: 谢谢。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没有一家企业能够独自定义未来，需要更多的人加入其中，我们共同努力。希望大家能够扫描我们的专精特新企业家朋友圈，进入到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的行业当中，我们大家互通有无，资源共享，共创未来。我们也期待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这项年轻的事业，依托北京的托举，我们交出中国科创亮眼的成绩单。最后，请大家再来欣赏一下我们北京的夜景吧。
3: 我想，未来的机器人产品就像今天我们所在的北京电视台的空中一样，是鸟瞰一个城市，服务于万家灯火，服务于千行百业的。
1: 今天的人工智能实际对整个创意产业都带来了颠覆性的革命，所以我们也在拥抱人工智能和创意产业的这种深度的结合。
11: 北京市委市政府呢，打造了两会一赛的这么一个平台，目的呢，就是为了助力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发展。未来一定是一个人机共生、人机繁荣的一个社会。我们的致敬向未来，
3: 我们也是欢迎大家。
12: 天涯共此时，北京时间。

0: 在这里可以穿越时空，感受五千年的文化魅力。
1: 我们收藏的不仅是物件，还有文化。
0: 在这里足不出户，跃进大美展品，
1: 遇见生机，从而遇见更好的你。
0: 在这里洞悉全球拍场，让格局更宽广。
2: So for each one,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0: 这里就是大家收藏。
3: 这是素不相识的一群人，居住在不同小区，来自于各行各业，相互陌生，并无关联。
4: 谁接到过诈骗电话？谁了解什么是杀猪盘？谁办过贷款？
3: 因为共性，人与人之间产生了交集，个体成为群体，个人组成我们。
4: 我们是谁？

90多年前，一群平均年龄不到25岁的年轻人，用脚步把信仰写进山河。90多年后，

0: 新时代的同龄人们沿着这条路重新遇见他们。
1: 20号位勇士像箭一样的穿了出去，
2: 他们挑战了人的生理的极限。
3: 要集体跳崖的时候，他才15岁。
0: 90多年后，我们跟随7位年轻人的脚步，去寻找新时代年轻人关于青春、关于成长、关于信仰的答案。2026年9月28日，大型纪录片《长征：青春的会师》震撼开播。让我们在奋斗的征途上迎接胜利会师。
4: 我现在正在大运河音乐节的搭建现场，今天正在搭建主舞台。10月5号、6号，老狼、回春丹、于是、陈楚生、万青，全都在这个舞台上给大家带来超燃歌曲。
5: 还在国贸找 Luke。
4: 今年来这儿，大运河音乐节就一个字儿，丑。
1: OK，
4: 来音乐节还在人挤人挤人挤人，在这儿就一个丑字儿。脚下的这片国岭草坪，我替大家试过了，踩上去脚感不错，坐在上面还挺舒服的。前排可以近距离追星，咱们后排松弛听歌。今年大运河音乐节变着法的丑，环球度假区地铁站官方停车场2个点都有接驳车，直接送到门口，不用找停车位。到了现场记得抽奖，北汽极狐阿尔法 T7 使用权 ，iPhone 2门票报销，现金红包在这。全都抽给大家，宠粉还藏在细节里，女生最关心的女性卫生间加量安排。10月5号到6号来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宠粉无上限，快乐不设限。上大麦搜大运河音乐节，赶紧来抢票。

0: 欢迎收看财言财语，我是王若仪。招投标、银行信贷、发票领用、企业经营诸多的关键事项都和一项税务指标深度绑定，那就是纳税信用。但是啊，一些企业经营者呢，因为一次无心的失误造成信用降级，后续经营呢处处受限。今天我们邀请中税标准税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高级合伙人许丹丹，结合案例拆解失信修复的全流程，把可落地的实操方法一次性呢给大家讲透。许老师，欢迎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我们先从基础的概念说起，到底什么是纳税信用？税务机关呢是依据什么开展评价的呢？
1: 那依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12号公告，税务机关依托企业全部的涉税数据，按照统一的指标、统一的标准来开展纳税缴费信用评价。简单理解呀，纳税信用就是让企业的涉税行为的一个信用成绩单，遵循无记载不评价、何时记载何时评价的原则，它覆盖了申报、缴税、发票、配合稽查等全部的经营环节，也就是以系统数据为准，以记载时间为界，保证了信用评价的客观性与时效性。
0: 那这份信用成绩单它会分几个档次，不同的档次它有什么区别呢？
1: 那信用等级呀，一共分为 A、B、C、D 还有 M 五个级别。那 A 级是最优， D 级是最差，那 M 级呢是针对的新设立的企业或者是没有经营收入的企业。那年度指标有扣分制，还有严重失信直接判级的方式。正常经营、涉税资料完整的企业，初始就从100分起评；那非正常经营的资料缺失，则从93分、90分两档起评。全年各类违规行为按指标逐笔扣分，那轻微的逾期只会扣分降级，偷税、虚开发票或者长期失联这些严重的行为，可会被直接判定为 D 级，限制就非常的多。
0: 那不同的信用等级会给企业带来哪些差异化的待遇呢？
1: 那 A 级纳税人是市场的金字招牌，可按需领用发票，享受退税的绿色通道，招投标的加分，银行的授信也更容易。那降到 B 级、C 级，发票、贷款优惠

0: 且也要连续6个月都零违规。啊，其余的地级纳税人呢，整改以后要保持12个月的零失信，才可以申请修复。
1: 很多企业担心这个修复操作非常的复杂，徐老师，您给大家梳理一下办理信用修复它完整的流程是什么？线上和线下它分别需要怎么办理呢？
0: 那统一有4步流程。第一步呢，就是你要彻底清零你的失信，要补全所有的逾期的申报，结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那存在非正常户的，你要先行办理解除。那第二步呢，就是要区分不同的修复类型。失信记录如果已经计入当年的信用评价，需要企业主动去申请。当然，如果尚未参与年度评价，系统自动更新，不需要我们提交什么材料。那第三步呢，就是提交修复申请。我们要走线上的电子税务局的路径，点击我要办税，纳税缴费信用，纳税缴费信用管理模块，再选择所涉及的年度，然后点击申请调整、申请修复，然后勾选扣分的指标，填写整改的时间，再上传我们所有的完税凭证、补申报的一些报表等等这些佐证的材料。当然了，我们还需要线下来填写纳税缴费信用修复申请表，前往主管税务大厅办理。那第四步呢，就是等待审核。税务机关通常会在受理之后的15个工作日内完成修复，并反馈结果。
1: 那企业完成信用修复之后，修复的分数会直接更新到本年度的纳税评价结果里面吗？
0: 如果失信行为啊已经纳入当年年度的信用评价，修复加分要在下一年度评价中才能生效。那如果失信记录还未完成年度采集，我们整改修复以后，系统会实时更新，不影响当年的评级。
1: 结合今天的案例还有政策啊，您也给企业的经营者和财务人员再分享几条日常管理纳税信用的建议吧。
0: 当下税收治理啊，已经进入了信用加时代，纳税信用真的是咱们企业核心的无形资产。那我们第一呢，就要做好内部的申报台账，设置双重提醒，规避财务交接疏漏等等造成的逾期情况。那第二呢，就是出现违规，一定要第一时间整改，越早补救，恢复的分值就越高。那第三呢，我们要定期在电子税务局自查信用扣分的指标，提前来规避降级的风险。第四，就是已经降级，我们也不要放任，对照12号公告附件6的主动修复，减少我们的经营损失。
1: 纳税信用管理呢，重在事前的防控，出现轻微的失信呢，也要及时的修复，千万不要等到贷款呀、招投标受限才意识到信用的重要性。本期的财言财语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

0: 每个人的一生其实都是一个已经写好的剧本，有恣意生长，有隐忍蛰伏，曾筚路蓝缕，曾向阳奔跑，每一个演员都无法预知结局。财富剧场带您翻开一个个普通人的剧本，走进远比剧本精彩的人生，
1: 领略人文的浪漫，体味都市的繁华，行走在京津冀，看尽窗外的风景。千年大计，不负万里山河。
0: 首都经济该怎样描绘？是智能制造的理性之蓝，是现代金融的流动之金，这一抹绿是乡村振兴铺就的底色，在调和万千色彩，那是文商旅体融合的

0: 北齐秦胡大运河音乐节10月5号到6号，现在拨打热线电话9616168了解更多详情，上大麦马上抢票。
1: 速度是车轮撕裂风的狂啸，链条是机械与意志的和鸣，踏灯是身体与速度的共振，车轮时过惊心，世界再次相遇。华夏银行2026环北京门头沟国际公路自行车赛，9月25日至27日 UCI 洲际多日赛，21车队，3000骑手集结呐喊冲刺欢呼，与世界共相聚。